0: 只要在国外都能听到，
1: 对，因为有网络嘛。
0: 对对对，
1: 好，
0: 也欢迎汪助理，欢迎绿萝，还有爱国丽，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你们。
1: 嗯，
0: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
1: 哎，
0: 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好，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的状况哈。今天呢热力继续升级，最近一段时间的高温成为了近期舞台天气舞台的一个主角哈。白天的日照是比较强烈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所以家人们一定要做好补水防晒的工作，避免中暑的风险。
0: 本周晴热呢仍然是主旋律，不过一场大范围降雨正在悄然酝酿，预计本周末下周初雨水携降温来袭。但是我估摸着这降也降不到哪儿去，
1: 天气会凉快一些。
0: 嗯
1: 嗯，
0: 届时呢高温重新回落，天气也会清凉一些。
1: 就全省的范围来看呢，也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据省气象部门此前的预报就说呢，安徽北部的气温回升的步子是比较快的，像淮河以北最高气温都是29到31度，而江淮之间最高的气温是27到29度，长江以南的最高气温为26到28度。13号到16号，安徽南部会多降水，北部是晴雨相间。17号到1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阵雨或者是雷雨的过程。
0: 就气温来看呢，13号前全省气温是逐渐升高的，其中11号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可达33到36度。14号到18号，全省气温是有所下降的。
1: 这也就给大家在本周末如果出行的话，如果去皖南那个地方或者去皖北哈，给大家一个天气上的提醒。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报，就是短时的气象预报，就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14号是多云。
0: 根据预报呢，从前天开始北方晴热天气持续再现，大部分地区气温将突破30度，刷新今年以来气温新高，不少地方呢还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为今年我国北方首轮高温天气过程。
1: 对，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这个短视频哈，短视频啊什么之类的，有一些营销号又开始以讹传讹了，就是夸大其词嘛，就开始圈粉了，用这种方法说什么今年又是什么极端天气呀，什么不正常天气等等。那么北方为什么会突然升温？那这一轮的晴热天气是否是属于这个高温的正常气候呢？
0: 中央气象台介绍说，此轮高温天气最主要成因呢，是因为立夏过后，晴空区域太阳直晒比较强烈。通俗来讲呢，就是这轮高温是晒出来的。
1: 嗯，
0: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大范围晴空天气呢，比较有利于地面的增温。西北地区特殊下垫面呢，更容易促使气温快速的攀升。同时呢，高空大暖，就是逐步的大暖脊逐步的东扩，晴晒范围呢也自西向东不断的延伸。另一方面呢，高原西部受热抬升的这个暖空气向东移动之后，下沉至平原，平原海拔更低，这个空气密度也更大，暖空气在此也受到压缩，进而呢出现压缩的增温效应。好专业的一段话呀。
1: 对啊，就是告诉大家学过地理，现在高中地理的同学们哈，都应该非常明白为什么咱们会有这样的晴热天气啊，就是因为西边的热空气到咱们这儿来了，咱们地势低嘛，就在这一边它聚集了，它出不去，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温度骤升的这样一个现象。那这个
0: 其实基本上在五月初的时候，其实气温就上来了。我记得往年五一劳动节假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那都是基本上就是短袖了。
1: 是的，因为我查了一下，我就是因为家里最近来了老家人嘛，就开始翻老照片，然后翻了一下09年的五一我出去玩的照片，就发现那个时候就是短袖短裤，就跟现在差不多，就感觉跟现在的着装，就09年到现在，所以说这样的一种高温的天气过程其实是正常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呢并没有这个 就是所谓
0: 没有什
1: 么
0: 极端性啊，没有大家所担心的
1: 什么
0: 极端天气。
1: 这就是北方在这样一个季节非常典型的干热的天气，白天阴凉处体感呢并不燥热，入夜之后呢这个会有一些凉爽的感觉。即便是如此呢，防暑降温呢大家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公众呢应该尽量。

0: 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开展户外工作，而长期户外露天工作的人员呢，也需要做好相应的防护的措施。最近一段时间，反正我身边的小伙伴们，骑车的小伙伴们，
1: 比较多，
0: 全副武装的上路的
1: 啊、哦，都是防晒的啊、哦。好，我们来听这首《小城夏天》。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棒的礼物。
0: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4: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5: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打开，然后再按这个就好了。
4: 啊，好好好。
0: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6: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8: 1642年5月13号，明末名将孙传庭战死。明朝的将领孙传庭在潼关这个地方呢，与李自成的农民军激战，兵败阵亡。那明朝的最后一支精锐的主力覆灭了，再没有可用于去抵挡起义军的劲旅了，也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进程，为李自成进军北京推翻明王朝铺平了道路，也成为了明末乱世军事格局崩塌的标志性的节点。
7: 时间呢，再来到1915年的

0: 今天1915年的5月13号，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21条。
1: 北洋政府袁世凯被迫接手了日本提出的21条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与民族利益，激起了全国空前的反帝爱国浪潮，彻底的暴露了北洋军阀妥协卖国的本质，民心丧失，也是进一步激发了青年救国思潮，为后续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埋下了民意基础。
0: 1947年的5月13号，孟良崮战役正式打响了。
1: 华东野战军在山东发起了孟良崮战役，围歼国民党王牌整编第74师，全歼了国民党精锐主力，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扭转了华东战场的格局，解放战争由防御逐步转向反攻，极大的震撼了军心，也成为了解放战争经典的战例。
0: 1968年的5月13号，法国五月风暴爆发。这个事儿呢，是法国巴黎学生率先游行，掀起了大规模的学生工人联合运动，可以说冲击了法国旧有社会体制与保守文化观念，也是推动了社会思想大解放。
1: 倒逼了法国的教育、劳工、社会福利的制度改革，也是波及了整个西方世界，引发了全球60年代的青春思潮与民权运动的浪潮。
0: 时间来到1998年的5月13号，中国首条国产互联网骨干网建成了。我国自主建设的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网正式投入运行，
1: 摆脱对境外网络通道的依赖，奠定了中国互联网自主发展的根基，也是推动了国内互联网的普及，电商通信产业的快速崛起，为数字经济信息化强国打下了底层基础还有设施基础。那也知道大家从98年开始，咱们有自己的这个很多的一些自主的互联网聊天的软件。我就记得我是从99年的时候开始玩当初的 OICQ， 就是现在的 QQ 啊。这个东西是我在99年的时候注册了第一个 QQ 号。
0: 那互联网发展的新时代对于大家来说，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啊，你的生活因为互联网最大的改变有哪些？
1: 你来说一说，就是互联网对于你来说从小到大，你觉得生活里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就是联系更方便了吗？
1: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互联网让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因为你知道吗？我现在身边好多的一群好朋友啊，
0: 都是因为互联网。
1: 因为以前有那个聊天软件，有那个什么聊天室啊。其实当初我们的那个网友奔现还都蛮单纯的，就纯粹是为了交朋友。就是现在身边玩了10几20多年的朋友，都是原来上学的时候啊，就是还没有。大学还没上大学，高中的时候去玩这个互联网，然后聊天室啊认识的，后来就奔现了这帮朋友，直到今天，大家那时候都是学生，然后现在大家都是结婚生孩子，甚至那个时候就以前咱们玩的时候有一些大朋友，已经工作的大朋友，我们认识之后，到现在他们都有的都已经退休了，就是这群朋友就是我们通过互联网的方式结识的。你想我们之前认识朋友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同学、邻居。顶多了培训班的同学，是不是就是这种方式，互联网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联络方式去联络到一些我们可以找得来的朋友，
0: 就联系朋友呀、亲戚之间联系更方便了。而且呢，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他们的亲人可能是在省外别的城市，或者是甚至是国外，那因为有了互联网，有时候也能经常联系啊、视频啊什么的。
1: 对，尤其是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次我们毕业了，有可能一辈子都见不着了。后那个时候就哭得稀里哗啦的，你知道吗？散伙饭的时候吃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我们发现没过几年，就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再加上后来有这个什么视频连线呀、等等之类的，再加上后来我们又有了高铁，你知道现在我们班同学就是以前以为一辈子都见不着了，
0: 现在经常走动，
1: 两三个月见一次。所以说其实互联网的发展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就让我们联系更加便利了啊。好，大家来分享一下，说一说你的生活因为互联网最大的改变有哪些。

0: 我们看到听友绿萝还有未来都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大家啊！各位也可以继续加群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昨天5月12号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么本周啊，就是从5月11号到17号呢，也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
1: 哎，昨天上午呢，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主办，高新区管委会承办的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周活动在小黄山公园启动了。通过现场的展示以及互动体验，还有科普宣传等一些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的应急避险能力。
0: 在活动现场，防灾减灾知识展板整齐摆列，防汛、防震、防火等科普内容图文并茂，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市应急局、蚌埠地震监测中心站、市教育局、市卫健委等32家单位在现场搭起了宣传展台，工作人员呢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震、防汛、防火、防溺水、地质灾害防范等防灾知识。
1: 哎，像消防车啊、应急救援装备也是集中亮相，学生与市民近距离的参观体验，地震监测科普、急救技能培训也是同步开展，专业人员现场示范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一些实用技能，互动问答的环节也是气氛热烈，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知识、长本领。
0: 市应急局灾害预防和救灾科的科长王勇介绍说，蚌埠呢地处淮河中游下段，是沿淮防洪关键城市，汛期洪

0: 水、城市内涝、极端天气等风险防控压力较大。下一步，我市将以宣传周为契机，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排查风险隐患，锤炼应急本领，构建全民参与、全域防控、全程保障的防灾减灾格局，坚决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总之现在到了夏天，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就是怎么说呢，紧急不是说紧急吧，就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做的一个科普，或者说是就是
0: 每年五月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1: 活动。对，我们要做的提醒就是防溺水，因为夏天到了，很多孩子会到会去游泳，每年的防溺水，这是我们每年
0: 也是一个宣传重点，
1: 必须要做的一个宣传。
0: 而且每年在放暑假之前，老师都会在这个班级群里边发各种这个防溺水的警示片呀，
1: 对，
0: 通知呀什么的啊。
1: 各个这个网络平台也会发一些这样的短视频，包括咱们的广播也会发这样的一些宣传带。总之在这个季节就是要防孩子溺水，再一个呢就是马上你看又要到雨季了，那可能防内涝啊，防汛啊，这都是我们马上夏天即将要做到的事情啊。就是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平时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习惯，昨天我在跟家里人说到的，就是家里面总是要留存一些现金。大家都知道现在不都是网络支付嘛，有手机就可以了，
0: 都是手机支付，
1: 但是我其实还是觉得家里面稍微留那么一丁点现金
0: 是要备点需要备点现金的，
1: 万一突发状况没电了没网了，你说你怎么办？
0: 对，还有就是万一你手机坏了呢？
1: 对呀，所以说现金其实我现在啊，大家可能身上说，哎呀，我从来不装现金，一个手机就哪儿哪儿都有了，什么或者最多装一张银行卡。但是万一呢？万一这些电子设备都不能用的时候，现金就能够派上用场
0: 了，还是要备一点。
1: 对，随身备一点，哪怕你身上就装个一两百块钱，那也是以防不时之需嘛。
0: 对。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过去呢我们去医院看病需要拎着胶片到处走，
1: 不只是胶片，可多了，一堆东西像在蹦蹦最近开展了一个新的，就是有一个新的设备上线了，就是蹦埠医保影像上云了，就打上双引号那个云，云储存嘛，
0: 打通了数据壁垒，实现了影像互认。
1: 作为
0: 就不用拎着那个胶片到处跑了，
1: 对，
0: 去这个科室去那个科室是吧？拎一张好大的那个片子，还怕它给那个
1: 坏了，
0: 弄坏了，
1: 在家里好好保存。
0: 对对对，
1: 作为国家医保影像云建设的试点城市，我市已经累计上传了230万条高质量的影像云这个搜索的数据。
2: 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诊室，张女士正向医生讲述她的病情，没有以前大袋小袋的资料，医生直接在网上调出了她拍过的片子。患者张女士，
3: 之前我们看病呢都是拿着我们的胶片呢到处这家医院到那家医院去跑，特别的麻烦，有时候还担心时间久了这个胶片会模糊了看不清了。
2: 告别以往的拎带看病，患者的就医体验更好，沟通也更为顺畅，影像实现高效利用，也节约了患者看病的成本。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叶雨辰，
4: 再刷一下他的身份证信息，我呢就把他之前所有的一些包括省内的呀、全国的影像学资料，还有就是超声资料以及就是化验单子都可以调得出来，可以更加快速的去了解这个病人之前就诊的一系列的经过。
2: 数据的顺畅共享离不开坚实的背后支撑和质量管控，是医保、卫健等多部门协同推进，指导各级医疗机构加速完成影像云软件部署与接口标准化改造，是医保基金安全监测中心副主任陈元。
5: 目前全市20家二级以上医院已实现了省级平台全覆盖，累计上传了230万条高质量的影像云索引数据，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2: 破解群众异地就医难题，稳步推进数据应用，我市已有7家三级医院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跨省秒调阅网络成员单位，包括蚌医大一附院、蚌医大二附院、市医院、市二院、市三院、市中医医院以及怀远县中医院等。市医保基金安全监测中心副主任陈元，
5: 我们将继续扩大影像云的覆盖广度，在提升数据质量的同时，深化跨省调阅的实际应用，确保高质量完成国家试点任务。
2: 记者周学伟报道。
0: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比如说您或者是你们家的

0: 家长老朋友啊，看病呀、复查呀，是不是都要带很多东西啊？反正比如说我爸妈要是去医院去复查，那袋子里东西可多了，什么医生的什么病历单呀，什么发票呀，还有开的那个各种药的那个药单呀什么的，都带着。
1: 更别说那个什么胶片啊什么之类的，拍的各种各样的影像啊。反正我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生病嘛，去做复查，你知道吗，就真的是拎了一蛮重的袋子，甚至我都要把那个药盒去给医院的医生看，因为上次医生开的是什么药，那医生也不一定每次都记得，对不对，那把药盒给他看，哦，是这个牌子的，是这个药啊，上次吃这个药，那这次是不是要换药了。还有现在呢，不仅仅说是其实这个影像的资料不用带了啊，其实现在很多你就一张卡就 OK 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再去看病我就带着那个医院的那个卡通，然后把那个卡直接往这个磁条上一刷，上次看病所有的病例你开的药
0: 记录都有，
1: 对，在这个医院当中你去过哪个科室做过哪些检查全都有，所有的里面的数据都在里边。
0: 所以我比较习惯就是如果我最近生病了，我习惯在同一家医院看，
1: 对，我也是，
0: 对，这样你刷卡的话他那个卡里边都会有记录，
1: 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用带卡，因为现在每个医院它都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0: 有小程序，
1: 甚至有一些小程序的 APP， 你输入之后将你的号码，你的就是你的卡号或者说你的身份证号或者是电话号码绑定了之后，里面自然你自己都能看到自己曾经所有的就医记录。
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比如说你们家里边有人去医院的话会不会带很多的东西
1: 啊，现在可能都不需要了吧。好，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家里的老朋友，你带爸妈去看病的时候你觉得现在还有哪些困扰，你觉得现在最难的是什么，我想应该不是大袋小袋的拎着了，
0: 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别的事情。去医院看病最大的困扰就是排队，
1: 没错，尤其是你知道吗，每次去做那个彩超，就是彩超的时间做的一个人时间都是20分钟起步，
0: 对，
1: 你在外面排队，
0: 对，是就是排队，比如说你排队一个小时看病几分钟，
1: 是不是，对，是的，经常这个情况，
0: 这就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你像那个有时候
1: 抽血，
0: 像三院做那个什么就是 B 超呀，那个叫
1: 对，就彩超之类的。
0: 你要是去迟了，你上午就排不到了。你就做不到你了
1: 包括 CT 啊什么之类的抽血也是这样，抽血30秒抽完了，但是你排队排好久，
0: 排很久，对对对，是就是这个可能会比较头疼
1: 这个确实没办法，人多呀。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就是你好老朋友，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
6: 先生，方先生。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
8: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2: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向大家问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聊天啊，对我们的话题啊进行一些这个表达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刚才呢和大家说到这个互联网啊，未来就说这个互联网呢有利有弊，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诈骗。
1: 这话说的好像没有网络之前就没有诈骗似的。
0: 一点没错，但是未来说的也对，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
1: 是的，关键是它有利有，不能它任何一样新的东西它都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怎么把它用好。
0: 而且呢这个有很多确实是也是因为这个互联网上当受骗了。
1: 也确实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所以诈骗出现了新套路。
0: 对。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些这个反诈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案例啊。
1: 对啊，尤其是现在网购平台越来越多，这么多年十几二十多年我们都是用网购来实现我们的日常的消费。事实上在网络消费当中也是会有一些消费陷阱，不仅是诈骗了，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消费维权的问题，今天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
0: 好，欢迎美丽姐，美丽姐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
1: 早上好。
0: 哎，她说无声的问候，真诚的祝福，平安健康快乐，谢谢谢谢美丽姐。
1: 好，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蚌埠八大无线电厂的前世今生。
1: 蚌埠有之前有八大无线电厂，从无线电一厂到无线电八厂，有八个厂子，每个厂子生产的这个产品这个类型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今天咱们用一天的时间把这八个厂全部都梳理一下呢？因为后来八个厂有合并的，有消失的，有退出市场的，当然还有如今经过改制之后依然繁荣的，并且这个据说现在的这个效益还不错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期间呢，淮河之滨的蚌埠可以说是电子工业也是星火燎原，八大无线电厂啊，就是从无线电一厂一直到八厂是相继崛起，从校办的小厂的手工试制到规模化的生产，从收音机的异响光荣到电子元件的全面布局，可以说他们撑起了皖北电子工业的半壁江山，也是几代蚌埠人的青春里留下了难忘的电波回响。所以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八厂，首先从无线电一厂开始说起。
0: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一定有这些厂的职工，或者说你们家的亲戚也曾经有在这些厂上过班的。
1: 可不是吗？我们家亲戚在无线电厂
0: 又有了
1: 、啊、你想无线电一厂到八厂啊，我姑姑当年
0: 是你姑姑，
1: 我姑姑是无线电六厂的、啊、现在双，她当时退休之后那个时候当时已经叫双环集团了。我们家现在住的房子，就我爸妈住的房子，还是以前无线电

0: 二厂的职工的这个
1: 宿舍
0: 宿、啊、不也不是宿舍，也是商品房，
1: 就是
0: 无锡那二厂
1: 分的房子呗，
0: 对，厂里的房子啊。
1: 好，我们如果有听众朋友也曾经在这个无线电一厂、二厂、三厂、四厂啊这些厂里边上过班，或者说您对这些厂有什么样的记忆啊，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嗯，
1: 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蚌埠无线电一厂，这是始于1958年，前身是蚌埠五中校办厂。最初呢是制电子管收音机，迈出了蚌埠电子工业的第一步。
0: 1970年的时候，由麻刀厂、仪表厂、无线电厂合并，正式定名为国营的蚌埠无线电一厂，也是开启了规模化的生产之路。在1973年试制成功的海鸥牌的602型晶体管的收音机获得了华东地区优秀的新产品奖。就回想一下，大家是不是曾经家里面都有过海鸥牌的收音机？
1: 有，有
0: 三转异响时代的异响，那就是海鸥牌的收音机。
1: 珍珠牌的，
0: 对。1975年呢，推出了这个叫做硅储晶体管混装线路的珍珠牌的607型的收音机，畅销完鲁豫等地。还有1980年的时候，它的产能就是一年的产能增至了50万台，成为了全国收音机的定点生产厂。什么珍珠牌啊、海鸥牌的收音机风靡全国，当时是凭票买啊，就是一票难求，你就是有票你都不一定能买得着。
1: 对，
0: 三转异响时代的标志性的产品之一。
1: 那个年代谁家有一台这样的收音机或者是收录机，那可不得了。
0: 对，结婚必备。
1: 对，
0: 你没有这些东西你都结不了婚。
1: 而且以前这个收音机收录机也是我们就是获得外界信息的非常主要的一个渠道，
0: 尤其是收音机啊。
1: 对，
0: 就是那种大的晶体管的收音机，我家到现在还有那柜子，
1: 听新闻呀、就是、这个听一些什么节目呀都靠收音机。
0: 收音机里的晶体管已经没有了、那个柜子还在当储物柜了啊。
1: 1983年呢又研发了这个具备收音计时充电照明等功能的珍珠牌8307型多功能袖珍收音机。
0: 小一点了、没那么大了。
1: 续写辉煌
0: 啊。80年代末呢，像电视啊、收音机兴起，收音机就收录机兴起了，那收音机的市场就开始萎缩了。再加上行业的竞争加剧，工厂的效益下滑，也是陷入到了库存积压的困境。后来经历重组改制，老厂呢也是逐渐淡出了市场，仅仅留存相关部分的一些产业的遗迹。那些曾经悦耳的珍珠海鸥声，成为了老蚌埠人专属的时代记忆。
1: 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蚌埠无线电二厂，
0: 就是我家现在住的那个位置啊。无线电
1: 未来说了，说亚琼家厉害了，各行各业都有人。
0: 那我们家大家族啊，真的是。
1: 反正我印象当中，什么船厂，这无线电一厂、
0: 无线电二厂
1: 啊，
0: 我家里父母兄弟姐妹多嘛，每一个人，你说我爸妈他们家兄弟姐妹五个，一人带一个厂，不就五个厂？家里父母兄弟姐妹多嘛，每一个人，你说我爸妈他们家兄弟姐妹五个，一人带一个厂，不就五个厂了？对吧、啊？我妈也有兄弟姐妹，那好。几个是不是一人带一场又好几个场，是不是？
1: 所以未来说你们家厉害呢。
0: 就是各个场里都有人。
1: 这以前这你们家这可不得了，
0: 说明什么？大家都在。对啊，后来结果都一起没落嘛。好，
1: 但是也曾经辉煌过
0: 啊。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无线电二厂。其实我们家没有无线电二厂的这个职工啊，
1: 职工
0: 只不过是我们家房子买在那儿而已，
1: 住在那儿。
0: 对、原来我们家搬过去住的时候，无线电二厂的厂房还在，现在无线电二厂的厂房已经推掉了，现在正在盖房子。
1: 说这个无线电二厂呢，它是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前身呢就是蚌埠机床附件厂无线电车间。1970年4月正式建厂，厂址位于志怀路749号。
0: 那我们家户口本上就这个号。
1: 我的天哪。可以，我觉得哪天我们这个蚌埠机就是把你们家的历史就整合一下。
0: 对，没错、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当时无线电二厂主营的品牌呢，就是天河牌的收音机、电子应用仪器、收录机，其中天河牌的中台式1/3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在皖北地区的知名度是很高的，是安徽电子仪器定点的生产厂。也是为地方电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后期呢，受市场浪潮的冲击，经营陷入了困境。虽然说工商登记显示是存续的，但是自2008年之后，参保人数为零，就实际上已经停止核心的生产业务了，厂房呢，也是长期空。

0: 制，仅留存企业主体框架，昔日的天河电波早已沉寂在岁月深处。
1: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咱们蚌埠人很多人家里都有那个就是柜体式的收音机了，咱们蚌埠就生产这个的呀。
0: 对呀，
1: 就是从开始的晶体管收音机，再到后来的半导体收音机，这都咱们蚌埠本地产的呀。这算是咱们蚌埠特产了，是不是？好，再来说一下。
0: 其实以前咱们蚌埠所有我们用的东西都是我们本地产的。
1: 对，自行车。
0: 对。
1: 这个手表。
0: 对。
1: 这个还有
0: 收音机、收录机、
1: 收录机、
0: 电风扇。
1: 对。
0: 水瓶。保温杯。
1: 我们穿的呢子大衣。
0: 但是最包括那个什么，就是热水袋，就是橡胶，
1: 对，
0: 橡胶制品啊。
1: 都是咱们
0: 自己生产的。
1: 你看咱们当年的工业时代多厉害啊，是不是啊？好，再来说一下无线电三厂，它是成立于70年代初，定位为呢，就是它是一个配套型的企业，主营的就是半导体的器件、无线电元件，专门为无线电一厂、二厂等一些主力无线电厂提供一些生产配件，是蚌埠电子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默默支撑着整个生产的顺利推进，也是见证了八大无线电厂连片发展的盛景。
0: 由于过度依赖主力大厂，缺乏自主核心产品，在80年代末，随着主力大厂效益的下滑，三厂失去了配套支撑，很快陷入经营困境，最终被并入其他企业或直接关停，没有留下明显产业延续痕迹，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1: 你看刚才一厂和二厂生产的都是成品，但是三厂它主要是做电子元件，
0: 是
1: 做配件
0: 的、
1: 对。好，再来说一下四厂的厂址呢，现在就是位于现在的涂山路的748号，是在涂山路上。
0: 现在它这个厂房什么的还在吗？
1: 厂房就不在了，那边都已经就是盖房子了。就是当时呢，他们主营的有什么呀？有扬声器，有音箱，有计息机，核心的业务是为本地的收音机生产配套的喇叭。
0: 生产喇叭的。
1: 对，是蚌埠电子产业当中整机加配件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它的巅峰时期呢，他们生产的扬声器音质优良啊，供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的收音机厂家去给他们这些收音机供应喇叭啊。后期就顺应市场的趋势，转而开始生产一些音响的组件，试图拓展发展空间。
0: 1989年正式注册成立后，没有能够抵御90年代初的市场竞争与行业迭代，很快陷入了经营危机。2004年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企业主体注销，曾经的喇叭生产车间呢，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旧址默默诉说着曾经的生动岁月。
1: 所以大家有没有在无线电一厂到无线电四厂这个
0: 工作的老职工，
1: 退休下来的职工
0: 对，
1: 有没有哈？就是怎么讲，以前你家里的用过的产品有没有无线电一厂、无线电二厂生产的一些专业的什么收音机、收录机之类的？
0: 那就是收音机嘛。
1: 对，我们家海鸥牌的收音机有的，珍珠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刚才听了一首老歌啊，范玲玲的心愿。
2: 嗯，
1: 我们听友刘健说了，这么老的歌都能搜到，厉害了啊。
2: 那我这是对着这个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软件啊，咱们的这个听歌软件，然后输我小时候我爸妈喜欢听的那些歌手的名字，挨个找的。
1: 这个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也可以发群里边的。
2: 还好范玲玲这首歌也不算太老吧，也是9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上架的歌。
1: 但是这个歌也是挺有年代感了。
2: 是有年代感的歌，但是它我认为它还不算老，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老吧。
1: 好，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我们哈。那想加群的朋友呢，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这个无线电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这些，你们家有没有曾经在这些厂工作过的老职工，或者说退休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对于这些厂的记忆啊。
2: 嗯，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了四个厂嘛，
1: 对，
2: 无线电一到八厂啊，继续来说无线电五厂。
1: 蹦埠无线电五厂呢，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厂址位于二钢路14号，与六厂相邻，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定位为配套小厂。
2: 嗯，
1: 主营电子元器件啊，还有收音机配件、小型的变压器，依附于一厂、二厂等大厂的生存，规模比较小，生产工艺呢相对简单，主要满足本地大厂的基础配件的需求。
2: 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市场经济浪潮来袭，大厂呢是缩减了配件的采购，五厂呢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托，再加上自身缺乏核心的竞争力

0: 很快就宣告破产了，厂房也被闲置。
1: 再来说说蚌埠无线电六厂，
0: 六厂现在还继续。
1: 对，这个八大无线电厂，
0: 1985年起的时候呢，先后与美国、丹麦、德国以及台湾地区合作，成立了多家合资企业，拓展产品领域。1996年更名为蚌埠市双环电阻器总厂，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了如今的双环电子集团。
1: 如今呢，已经发展成蚌埠市双环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区，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专业生产各类电阻器、电感器等电子元件，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通信、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其生产的精密电阻器还成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及嫦娥探月工程配套，从配套小厂成长为国内电子元件行业的骨干力量，续写着诸城电子工业的传奇。
0: 其实我跟无线电六厂还是有一段渊源的。首先是我家姑姑在这个无线电六厂，
1: 又是你们家亲戚。
0: 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就是姑姑在无线电六厂嘛。当时已经改名为双环集团了。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因为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厂里面会计算机操作的人不多，当时就想说找一个大学生来帮助他们把这些你看电阻元件啊什么之类的一些型号就要输入电脑。当时我姑姑说，这样吧，放暑假你没事儿到我们这儿来干这个活儿，一个月反正给个300-400块钱的这个，就像勤工俭学一样啊。当时就去干了2个暑假，跟无线电六厂就有了这样渊源。毕业之后呢，当时一个是当时咱们广播电台在招人，一方面呢就是无线电六厂当时也在招人，我两边都考了，然后都考上了，完了后最后回到了电台，没有去无线电六厂。
1: 但是说真的，就是这么说，就是你也曾经是无线电六厂的职工。
0: 对
1: 对吧，
0: 虽然勤工俭学，我也曾经差一点
1: 也在那儿上过班，
0: 差一点就成为了那儿的正式员工。
1: 也就算是兼职也是在那上过班的。
0: 对，是的，
1: 你也是无线电六厂的员工
0: 之一
1: 啊。对。好，我们再来说说蚌埠无线电七厂。
0: 成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期，属于集体企业，规模比较小，主营电位器、电容以及小型电子组装业务，主要为本地的大厂提供基础的电子配件。虽然没有能够形成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知名的品牌，但是在蚌埠电子产业的发展浪潮当中，也是曾经贡献过微薄之力的。
1: 80年代末，随着电子产业升级，小型配件厂面临淘汰，七厂因为缺乏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争利，没有能实现转型，最终解散，职工分流，厂房被收回或改造，如同微末星火在岁月中悄然消散，没有留下过多的印记。
0: 再来说无线电八厂啊，成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恰逢国内的收音机热顺势而生，主攻的就是收录机、电子玩具、小家电生产，凭借着贴合市场的产品，在短期内获得了一定市场的份额，成为了当时蚌埠电子产业当中极具活力的新生力量，也曾经为诸城的电子工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过了活力。但是呢，好景不长，在80年代末，外资收录机涌入到了中国市场，国内价格战的是愈演愈烈，这个八厂因为技术落后，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很快就被市场淘汰了，迅速倒闭。从成立到落幕，其实短短也就数年的时间，就如同是流星划过，在诸城电子工业史上留下了短暂的一笔。从1958年开始啊，蚌埠以校办厂星火起步，点燃蚌埠电子工业的第一盏灯，造出全省的第一台收音机，开启了异响时代。其实从70年代到80年代末到90年代啊，可以说无线电的八个厂子，从整机到元件，其实他们完成了一套自主的一个生产的整个一个产业链。蚌埠无线电厂的这种起落呢，也是中国消费电子从萌芽到繁荣再到迭代的一个缩影，也是诸城工业精神的鲜活的见证。
1: 你看啊，这个从1970年到1985年，八大无线电厂是连片城市。
0: 对，
1: 志怀路、涂山路、二钢路厂房林立。一厂我们就知道是生产这个珍珠牌收音机的嘛，这个牌子很响啊。
0: 对，
1: 二厂呢就是那个天河牌，也很知名度也是比较高的。
0: 六厂的到双环，你看扎根电阻器的赛道。
1: 哎，其余各厂就是各司其职了。从整机到元件，形成了完整的电子产业链。那么关于这八大厂，大家有没有什么记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在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
1: 老朋友。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各位好，我是宁宁。
4: 哎，大家好，我是亚琼。
3: 老朋友韩婵老师啊，说旅途中习惯了一边听家乡的广播一边看书，今天看的这本名作枯燥乏味难懂，没有我们的节目有趣
4: 啊、这什么撒旦探戈，这书确实啊，我也看不下去。
3: 好，感谢韩婵的分享，也感谢你每天的守候、谢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分享你此刻正在哪里听广播，正在做些什么，都可以来聊一聊。
4: 哎，我们刚才是说到了这个无线电1234567888八个大厂，现在唯一还在经营，而且一直效益都还不错的，只剩下当年的无线电六厂，现在的双环集团。那大家对于这八个厂有什么样的印象？我相信八个厂，你总有一个厂有退休职工吧？当年这八个厂，你想连成一片啊？八个厂得多少职工啊？所以那个年代其实也是咱们蚌埠的一段工业辉煌史，它曾经是我们三转一响时代的一个符号，也是诸城工业的一个闪亮的名片。虽然说经过了岁月迭代之后呢，这些厂家要么就是静默退场，要不然就是悄然消失，厂房都已经没有了。像我们家之前住的那个无线电二厂，现在后面都盖成了住宅了哈、

0: 曾经在这些厂上过班，没关系。那么接下来的这件事儿，你们家一定有老朋友做过。
1: 对，
0: 就是每天坐着打牌。
1: 对，哪个厂退休咱不知道，但是咱知道的是，退休的很多老朋友都爱坐着打麻，很多都爱坐着打麻将。
0: 对，有一个老朋友啊，老王，今年呢73岁，退休之后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牌，每天下午准时到小区活动室，一坐就是3-4个小时，雷打不动。
1: 哎，前一阵儿他儿子带他去检查身体，腰椎间盘突出，什么膝盖半月板的损伤，下肢静脉曲张，还便秘，还查出了这个血糖偏高。他儿子说呢，他爸的牌友里面啊，好几个这情况都差不多，腰不行，腿不行。打牌其实本身它是一个娱乐活动，是要动脑子的，而且呢有人聊天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保持心情舒畅当然是一种好的方法，但问题就是每天坐着这4个字儿对老年人来说可就不太友好了。
0: 就是问题就出在你每天都坐着，而且一坐就要坐很长时间。
1: 所以说每天坐着打牌的人大多都成了这个样子啊。第一，
0: 就是腿跟腰会先出问题，因为人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压力是站立时的 1.4 倍，你弓着腰看牌压力更大，天天这么做，椎间盘长期受压，水分流失，弹性下降，慢慢就突出了。很多打牌的老人腰疼腿麻，走路没劲儿，根源就在这里，膝盖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他长时间坐着不动呀，
1: 对，
0: 膝关节滑液分泌减少，软骨得不到润滑和营养，磨损加快，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咔响，上下楼梯疼，蹲下去起不来，都是这么攒出来的。
1: 还有就是经常坐着的人啊，血管是越来越堵，腿会越来越肿。腿离心脏的距离是最远的，血液回流靠小腿肌肉收缩把血给挤回去啊。一坐3-4个小时不动，小腿肌肉是不工作的，血就淤在腿上了。时间一长呢，下肢静脉瓣膜功能就会受损，血液倒流啊，腿肿，血管骨就都出来了，静脉曲张也就来了。血液流得慢，容易在深静脉里凝结成血栓，那这个血栓要是掉下来啊，顺着血流跑到肺里，那可就是肺栓塞了啊。
0: 再来说一说久坐啊，这个肚子也会越来越大，血糖也会越来越高。你坐着不动，热量消耗不掉，脂肪专门往肚子上堆。打牌的人他手里不能闲着，旁边放一点花生、瓜子、饼干、点心，边打边吃，不知不觉吃进去一堆，这肚子就越来越大，胰岛素抵抗越来越重啊，血糖就上来了。
1: 我跟你讲，吃瓜子儿、吃饼干、吃点心还好着呢。有的人喝浓茶抽烟那更严重啊。还有就是经常久坐的人胃肠是越来越慢，便秘也就成了常态。中医讲久坐伤脾，脾主运化，包括消化食物和推动肠道的蠕动，坐久了呢，脾气呆滞，肠道蠕动就会减慢，食物的残渣在大肠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水分被吸干了，这个你的便也就干了，所以就造成了便秘。再一个呢，就是经常久坐的人，你看似他打牌是用脑子，但其实呢脑子反应会越来越慢的。有人会觉得说打牌是动脑子不会得老年痴呆，但是这话呢只说对了一半，打牌确实是需要用脑子的，但是如果只是坐在那儿摸牌出牌不动身体，大脑得不到全身气血的支撑，那效率也会下降。长期不活动，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大脑长期处于一种轻度缺氧的状态，反应就会变慢，记性会变差，这是迟早的事儿。真正能够预防痴呆的事情呢，是需要脑力和体力共同来结合的，光动脑子不动身子效果是会打折扣的。其实不仅仅是咱们久坐的打牌的老朋友啊，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同样如此。就是你会发现啊，如果你真的是每天都坐在这儿工作，坐时间长了反应也会变得越来越慢。那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其实你看现在这个什么血糖高，腿不好，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便秘，包括这个脑子反应慢，好像年轻人久坐他也会有这些毛病，更别说老年人了。
0: 不仅仅是老年人啊，有这么三类人要特别小心，比如说已经确诊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膝关节炎的人，打牌时间呢要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中间多起来活动活动，还有就是坐硬板凳比坐软沙发要好。
1: 哎，有静脉曲张或者是曾经得过 深静脉血栓的人呢，打牌的时候最好穿上医用的弹力袜，每天

0: 坐半个小时之后呢，就起来走一圈。血糖已经偏高的，或者是已经确诊说有糖尿病的人，打牌的时候就别再嗑瓜子儿、吃饼干了，可以带一瓶白开水，吃点东西，或者说带一点小黄瓜、小番茄之类的啊。建议，牌是可以打，但是不能天天坐着打，你至少隔一天呗。对了，动了脑子也别忘动动身子。有多少老朋友是爱打麻将的？咱们群里边啊，出来这个打个卡呗。
1: 打麻将是可以啊，就正常的这个老朋友之间的这个娱乐啊，你给脸上贴个纸条呀什么的，但是我们
0: 贴个纸条，
1: 对，贴个纸条可以，但是不能赌博的啊。
0: 对，是的
1: 啊，
0: 但是
1: 这个赌博的
0: 最关键的是哈，就是有的时候你打个麻将，你打个小牌什么的，一毛两毛什么的，就还能接受。就是你万一说哪天你突然站着打牌，坐着打牌，你站不起来了，那不就麻烦大了。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刚才呢和大家说到这个我们老朋友啊，有时候在玩牌的时候久坐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危害啊。
2: 嗯，
1: 美丽姐说我不会打麻将，太难学了
2: 啊。时光说明天去涂山庙会逛一逛，不知道好不好停车，这个咱也不知道啊，到现场去看吧。还有
1: 但是车肯定多、
2: 对，
1: 嗯
2: 啊。再看一下汪助理说偶尔这个打牌打麻将，他说会打掼蛋，
1: 嗯，
2: 控制在一个月左右打一局，冬天还喝茶，夏天呢他们来我店里都喝精酿，让我弄个冷柜专门放啤酒，啤酒精酿可是夏天喝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1: 哦，还拍来了照片。
2: 对、至于说这个掼蛋啊，一个月打一局我觉得少了点、一周打一局其实是可以的。他说这周呢
1: 会迎来啤酒龙虾嗨完节啊，
2: 对，我们作为蚌埠人肯定是热烈欢迎的了。这两天因为老家来人了嘛，
1: 嗯，
2: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1: 哎，有没有请他们吃大麻虾？
2: 有啊，到各个饭店吃饭都有小龙虾。
1: 我们这个今年的啤酒龙虾节是第四届了，
2: 对，
1: 然后从15号一直到24号啊，也欢迎大家来吃虾，然后我们
2: 到时候也会有现场的直播，
1: 然后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每个主持人代言了一种口味的虾。
2: 对，你代言哪种口味？
1: 你猜。
2: 我不知道，算你的。
1: 我代言的口味是白灼的。就说实话我还真没吃过这个白灼的。
2: 我们有五位主持人会到现场去就是代言一种虾。
1: 应该说我们部门吧，
2: 我们
1: 部门有
2: 五位主持人、思辰、新慈、吕彪、梦竹还有明姐、
1: 然后梦竹说，然后大家梦竹给大家的印象是比较时尚的一个小姑娘嘛，
2: 她代言十三香吗？
1: 不是，她说你看我这么时尚的一个人让我代言的龙虾是老卤。
2: 那这个你觉得应该给谁呢？年纪最大的给思辰吗？
1: 给我呀，我是这个主持人当中年纪最大的。
2: 好，
1: 然后我代言的是白灼，然后我说我真的没吃过这个
2: 白灼
1: 口味的，我觉得白灼可能它没什么味儿，不好吃吧？
2: 水煮或者是清蒸的，那这种虾呢需要蘸醋，
1: 但是呢他们跟我说
2: 原汁原味的
1: 就是白灼口味的虾其实挺好吃的，而且是对这个龙虾本身的这个虾的质量要求是最高的。
2: 你看我们所有吃的一些海鲜啊、河鲜啊、生鲜啊，最原汁原味的吃法就是清蒸或者水煮，
1: 对，就吃它这个本身的这个味道嘛，
2: 对，
1: 本身的这个原汁原味啊。
2: 到时候那个味道是怎么样的，回头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对，我是我们每个主持人每天去直播一天啊，大家这个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现场去找咱们玩啊。我是17号，17号到这个现场去代言白灼龙虾，
2: 一个小时啊。
1: 对，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到时候看是在哪个平台直播吧，也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啊来收看我们的这个活动。
2: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消费方面的提醒。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经常去美容院，不管是这个我们的小朋友还是老朋友哈，可能都会对医美这件事情都会比较关注，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想留住岁月的痕迹，我不想让这个皱纹啊爬上自己的脸。
1: 对，
2: 甚至有些老朋友说，哎呀，这个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是不是到了一定年纪我也要减减肥啊，可是运动饿肚子都太难受了。哎，有一种号称说打一针可以瘦十斤的减肥针，你敢打吗？
1: 我不敢打，
2: 但是
1: 我觉得不靠谱。我觉得打一针减十斤，这里边不知道有什么黑科技，反正我不会打。
2: 对，但是有人就敢。
1: 这个沈女士啊，浙江湖州的沈女士，注射之后的第二天就出现不适了，第三天开始发烧，第四天病情急剧恶化，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往了 ICU 抢救。
2: 她在医院这个治疗了多长时间？
1: 4个多月才捡回一条命啊。
2: 私自注射造成了这个肝肾功能的衰竭，现在每3个月都要去复查血和肝肾的功能。你看，这个记者呢后来就调查发现啊， 就是现在网络上有一些销售的什么四点暴瘦王啊，什么黑金转运蛋白啊等一些网红的减肥针，通过盗用借用生产资质去备案，其实都是一些三无产品。
1: 嗯，
2: 犯罪分子在小作坊里面用化妆品的制作工艺的手法去生产药品，把非法购买来的一些原材料包装成了减肥神药，然后当作是减肥的针剂卖出去，都流向了美容院、小诊所等一些地方。
1: 经过夸大其词的营销，生产成本仅为4元的减肥针剂，摇身一变，价格瞬间飙升几十倍，甚至百倍。
0: 无需节食，也不用运动，只需要打一针就能轻松变瘦。名为转运蛋白暴瘦王的减肥产品被包装成网红爆款的减肥针，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然而部分消费者注射之后却造成严重健康损害。
3: 当时我的脉是不跳了，包括后面抽血抢救我都是不知道的。醒了，然后我男朋友告诉我说，你知道你经历了多大的事吗？你差一点就要下病危通知书了。
0: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这些通过非正规渠道流通的减肥针价格从数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经专业实验室分析，其中多款产品均非法添加了司美格鲁肽等药物成分。为了追踪源头，记者走访了广州及周边多个发货地。奇怪的是，快递单上标明的办公楼或仓库地址，在现实中竟然全是查无此处。
4: 他这个寄件方写的是在广州白云区，但实际上我看又是从你们清远发出来的。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5: 他们自己下单，我们直接出单的。
4: 但是货是你们是在清远取的？
5: 对，他自己送过了，送到我们店铺这里，然后我们直接打单出来，可以当发货。
0: 虚构的地址，跨市的物流，这种极具反侦查意识的行为引起了广东警方的高度关注。经过摸排，警方在广东清远的一栋独栋别墅里捣毁了一个非法制售减肥针的黑窝点，这背后竟藏着三个关联团伙。
6: 一个团伙就使用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生产贴标，再通过网购平台再卖出去。
0: 在另一处普通居民楼里，警方又端掉了两个窝点，团伙成员从共享货源到贴标、包装、销售链条完整，分工明确。警方最终在广州市及清远附近地市捣毁非法制售减肥针的窝点共计10个，现场查获含有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品成分的非法减肥针产品4万余只，涉案金额1.5亿元，同时还查封关联售假网店10多家。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从上游渠道购进含司美格鲁肽的裸瓶药剂，简易贴标之后包装成暴瘦王5代、液态减重王、T30精华液等减肥产品，推向电商及社交平台。他们先在电商平台上发出超低价格，再将消费者引导至个人微信进行线下销售交易。
6: 他会把价格压到很低，就会有吸引很多消费者，消费者就会问他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啊，他们就会说我那个搞活动，新店刚开业之类的一些话术。再让客户添加了微信，添加完之后他会说，哎，你如果加我微信，我再附送你一瓶减肥针或2瓶减肥针，这样的慢慢的积累潜在客户。
0: 就这样，这些黑针剂在流入美容院、养生馆后，经过层层加价，最终卖给消费者时，价格已翻了10倍甚至数十倍。
6: 美容院、养生馆各类群体购买之后，再给那个消费者打，就很暴利的一个利润，可能的话就打一针就可能200块钱或300块钱这样去收。那实际上的话，他从嫌疑人那里购买了，可能也就是15到25之间这个价格。
0: 警方提醒，司美格鲁肽作为处方药，必须由医生开具，并在指导下使用，严禁非法生产销售。目前，涉案的55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起案件的告破，不仅斩断了多个制售假药的黑手，也再次为盲目跟风网红针的消费者敲响了警钟。专家表示，任何药物都应该在专业医师指导下，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并使用，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7: 现在这种减重药物价格是越来越便宜，对，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用这种这样不规范的药物，完全可以去各种渠道获得这种又便宜又正规的药。
1: 无独有偶，这样的事情呢不止一件。江苏陈女士花了900元买了一个疗程的网红减肥针，以求稳妥。她甚至只打了推荐剂量的一半， 头三天呢，体重是嗖嗖的掉，第四天开始呕吐不止。医生检查之后呢，发现他胃黏膜严重受损，消化道出血，生命垂危。
2: 根据线索，广州警方经过了数月的侦查，一举捣毁了十个非法制兽窝点，现场查获非法的减肥针40000余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
1: 黑心钱赚得盆满钵满，要命针却扎向了消费者。所谓的转运蛋白，转走的不是脂肪，很可能是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
2: 整治乱象呢，还需要多管齐下。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必须要顺藤摸瓜，全链条的去监管，漏头就打。对于电商以及社交平台，必须压实主体责任，该封就封，该下架就下架。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最要紧的是树立一个科学的认知，所有违背生理规律、宣称轻松速效的减肥方法，都是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美丽的前提永远是健康，不要让对瘦的焦虑战胜了对生命的敬畏。
1: 大家平时都看到哪些关于减肥啊或者医美的什么广告啊，或者说有没有被推销过这样的服务呢？
2: 对，我平时有，
1: 有
2: 真有。甚至有那个推送广告，手机里面有时候会推送广告，包括以前你知道吗，我去到那个美容院去做一些美容项目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推销一些所谓的什么减肥方法，甚至在大马路上会有人给我递传单。我当时给我递传单的时候，我就想我是有多胖你需要给我递传单。
1: 王助理说，这个减肥啊，千万不能一针见血的一针见血和立竿见影啊。他说一口一口吃出来的胖也得一口一口的减才可以。他说这个我知道，他说我才一口一口减过，因为他天天跑步嘛。
2: 没错，就是减肥不是一蹴而就的。你想你长胖，
1: 对，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你也不是一天就长胖的。
2: 对，减肥其实说实话，我以前也是做过减肥的一些这个，就包括就是运动，少吃，你真的会发现其实长得快，减得确实很慢。你想一针见血的把这个身上的脂肪减下去，那一定是要付出生命健康的代价的。
1: 对，那不太可能啊，不现实的啊。好，我们还有李队啊，也发来了上午的问候，欢迎李队。李队是不需要减肥的。李队特别苗条
2: 是吧？
1: 很瘦啊。
2: 他说改天我请你把减去的再吃回来。行。我还记得汪助理欠咱们一顿虾呢，是不是？是不是？我还记得
1: 又欠咱们虾了，是咱们硬要去的吧？人家也没请咱们，
2: 我不管，
1: 人家就没请咱们，好吗？
2: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的你好老朋友，此刻来分享到的这首老歌来自阎维文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你好，我是宁宁。
9: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看到李队的留言啊，他说两位早上好，我现在也胖了，从当初不到100斤现在也130多斤了。
9: 嗯，
0: 不过呢，他说的他最瘦的时候腰围是1尺9，
9: 但是
0: 我觉得这个腰围是很多女生都达不到的。
9: 我觉得100多斤可能就是对于男性来说确实瘦了，现在我觉得130多应该是正好吧。我觉得因为女生基本上，你看我都110，真的，我自报体重了啊，就是你，对不对？就是就看起来，就是我们又不是当明星，是不是？又不要天天上镜出镜，所以咱们还是以追求健康为主。而且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人太瘦了，从视觉上感觉就特别干巴，一点都没有福相。
0: 李队说那个时候我也不敢相信我能那么瘦，确实啊，这个腰围很难得。就是我们有时候有的朋友他虽然瘦，但是他腰围粗，
9: 对，
0: 他腰围合适是胖的啊。
9: 对对对
0: 啊，因为这个腰腹这块是最容易堆积脂肪的。
9: 好，还有这个美丽姐说靠打针吃药来减肥，这是什么认知啊？反正我是想都不敢想。
0: 是，
9: 就是减肥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少吃一些就是高热量的高脂肪的东西啊，尤其是一些垃圾碳水要少吃，少摄入一些糖。
0: 我觉得美丽姐吃东西还是蛮健康的，不然她也不会保持这么好的身材。
9: 对，我觉得健康饮食科学的饮食还是很重要的。
0: 好，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消费方面的问题啊，这个网络消费呢成了现在消费的主流，我们的爸妈现在都会网上下单了。但是有时候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其他城市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或者你和爸妈买的是同一款产品，但是收到的东西却是不一样的。
9: 哎，这不是什么恶搞的段子啊，确实是不少消费者在真实的网购当中遇到过的。这种商家呢是针对同一销售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者是材质存在着明显差异版本的做法，也被称为 AB 货现象。其中 A 货就是优质产品，B 货呢就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产品。其

0: 甚至都是残次品或者是滞销品。上海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就表示呢，电商的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去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去赚取差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些商家为什么会如此的肆无忌惮呢？
1: 记者在社交平台闲草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2: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1: 针对部分商家的 AB 货现象，法律人士表示，此举已经涉嫌违法，根据具体情形不同，构成违约或消费欺诈，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 消费者提交订单的那一刻，买卖合同即告成立了。那商家在直播间里拿着 A 货去吆喝，在发货的时候却拿 B 货去糊弄，首先它构成的是违约。那接下来呢，我们说的隐瞒足以影响购买决策的品质差异，那更进一步是涉嫌了消费欺诈。那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存在着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呀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这样的惩罚性赔偿，那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可以按500元计算。电商呢，可以是分层运营，良心不能够分层售卖，技术可以识别地址，法律必须抹平歧视。同一价格标签背后啊，只能对于同一种质量承诺，那消费者或者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但花同样的钱就该受到同样的尊重。尊严这种东西不能够有一线城市款，也不能有县城特供版。
4: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个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新形态。假如遭遇了 AB 货，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1: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5: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世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6: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1: 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7: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也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1: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

0: 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1: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2: 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3: 大家在网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咱们的爸妈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货不对版还不给退货的情况？不知道大家在网购的情况之下有没有遇到过？一般对于我来讲啊，如果说我觉得，因为咱也不可能说知不知道他寄给咱们的是 A 货还是 B 货，对不对？
4: 反正发现
3: 不
4: 好的话就给退了。
3: 对，我一般来说都会找那种就是七天无理由，大部分商家都会有
4: 运费险的，
3: 有运费险的、现在都是上门退货，对不对？都是上门取货、也挺方便的。所以大家平时在购买一些产品的过程当中啊，我还觉得就是一点，就是有一些护肤品啊、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咱们还是到一些官方旗舰店去买比较合适。就是有些确实你说他代理的，是不是说一定不是真货？不一定，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价格会更低，但是我总觉得在官方旗舰店会更靠谱一些。
4: 这个我现在网购呀，五花八门的，什么平台，各种各样的平台，各种各样的店铺啊。有时候这个直播间里边这些主播也是说了天花乱坠的啊，还给你一些这个活动优惠什么的，确实很难让人分辨。所以呢，大家在购物消费的时候呢，也要擦亮双眼。反正就像刚才亚球说的一样，咱要是发现这个货不对不好，就退了，咱就不用啊！我也分不清什么 A 货 B 货，我也不知道你发给我的是哪个版本。
3: 对，
4: 哎，只要我发现你这个货不好，咱就不用呗。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美丽姐的这个留言啊。她说我床边有一个电子秤，时刻监督我的体重，这些年发现最主要的还是要控制饮食，轻量活动才能保持体型不变。
3: 在床头放个电子秤，这压力也忒大了吧，
4: 就是为了让自己有这种压力，所以才能保持好体重。
3: 我的电子秤离我可远了，我不能看见，我看见我进去称，看到这个数字有变动，我就心里压力好大。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刚才也是说到了关于网购的一些情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继续来听歌，这首来自于张燕的《四季歌》。
4: 好，关于网购，大家有没有什么遇到过什么这个网络的不愉快的一些购物体验啊，网购的购物体验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如果偶然有一天你发现肚子大了，你以为是胖了，其实不一定。
2: 对，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卢医生的科普。卢潇呢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医生，也算是一位网红医生了啊。他经常会在他的微博当中啊跟我们科普一些医学常识。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肚子大的话题。刚才咱们不是说减肥吗？啊，突然肚子大了，腰粗了，是不是我就要减肥了呢？也许不一定是跟肥胖有关。
3: 肚子变得很大，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最近哎呀吃多了，或者是又胖了。但是有时候那一圈肉啊，可能不是脂肪，而是我们身体发出的紧急信号。之前碰到的两个病例啊，40多岁的一个病人啊，当时到急诊抽出了1500毫升腹水。这个大哥呢，平时就爱喝酒啊，几个月内啊出现一个肚子逐渐的变大啊，但是呢身上很瘦。后面去医院一检查呢，已经是肝硬化晚期，治疗难度是非常大的。第二个是50多岁的一个女性啊，也是肚子在1-2个月内也逐渐的大起来啊。当时她也觉得可能是年纪大了啊，这个不运动可能胖了。到了医院一查啊，是一个卵巢癌。通过这两个病例呢，也是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去区分啊，我们真胖还是病态的大肚子啊。单纯肥胖的肚子呢，是慢慢变大的，柔软。按上去它也不会有疼痛感，也没有其他的不适。这种一般呢都是刚才讲的全身都胖，而不是只胖一个肚子啊。疾病性的一般是几周或者几个月就明显的大起来啊，摸起来可能梆梆硬，有时候还会自己摸到肿块。一般呢会伴有比如说食欲差啊、乏力啊、水肿这些症状，这时候呢就要万分的警惕了啊。总的来说呢，肚子是身体的一个预警器啊，那凸出来的赘肉呢，可能是疾病在拼命地提醒你，你应该关注我了。尤其是变大的同时伴有其他的地方的不舒服啊，千万不要自以为就是胖了，及时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啊，及早的抓住治疗的机会。
1: 刚才卢医生所介绍到的呢，他是因为疾病的情况才导致肚子大，一个是肝腹水，一个是这个卵巢癌这样的情况。
2: 对，
1: 当然这个是疾病。那所以呢，如果说就是短时间内你的肚子突然变大，或者说有一些其他不适应的症状，可能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了。
2: 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咱们的肚子都是慢慢变大的，那可能就真的是胖了，
1: 就是吃多了，就是长胖了，
2: 就是长胖了，要减肥了啊！哎，我们之前说过哈、啊，减肥不能不吃肉，减肥也是需要吃肉的，因为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脂肪。但是咱们吃肉呢，也得吃对，不能什么肉都无节制的去吃。比如说我最爱吃的香肠，在我减肥的时候那就不能吃了，因为它是热量炸弹，还有一些加工。的肉类都是热量超高的。那卢医生跟我们也说了一下，究竟在减肥的时候哪些热量特别高的肉类是不太适合吃的呢？
3: 你以为健康，但是其实会让你发胖的肉，减肥千万少吃。
4: 牛腩。
3: 很多人以为牛腩很健康，但其实呢100克牛腩60克脂肪，热量332千卡，要少吃。
4: 二，排骨。
3: 100克的排骨热量相当于3碗米饭，爱吃排骨的你一吃一个不吭声。
4: 三，猪颈肉。
3: 猪颈肉也叫松板肉，每100克的脂肪含量高达60.5克啊，热量呢就高达577大卡，红灯食物。
4: 四，腊肉。
3: 高盐高脂，每100克的热量高达498千卡，吃多了长胖，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健康。
4: 五，香肠。
3: 香肠热量炸弹，每100克热量560千卡，吃完香肠运动半小时都难以补救。
2: 你看，
1: 我觉得我减肥是没指望了。我觉得我减不下来了。
2: 这些你都爱吃是吗？
1: 对对对，
2: 尤其是一些加工肉类啊，什么香肠啊、腊肉啊这些东西啊，其实它真的是减肥禁忌。我记得之前我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我那个私教就跟我说，肉要吃，咱们得吃一些红肉，比如说瘦肉啊，或者说是就是牛里脊肉啊，可以吃鸡肉啊、鱼肉啊都是可以的，虾肉都很好的。但是他当时特别跟我强调了，他说腊肉、熏肉、香肠就别吃了，还有平时咱们喜欢吃的那个午餐肉，就都别吃了，
1: 都热量高，是吧？
2: 那些都是热量炸弹。
1: 好，那想减肥的朋友呢，就不要吃这些热量炸弹了。但我觉得偶尔解解馋还是没有问题。
2: 对，偶尔吃，不能天天吃。
1: 好，在家带孩子的老朋友要注意了啊！4到7月份是流行性腮腺炎的高发期。
3: 家里有小朋友的，特别是我们学龄前或者上小学、初中的家长们，一定要注意。3到7月份开始是我们一个流行性腮腺炎发病的高峰期，我们简称叫流腮啊。这个流腮呢，其实很有特点啊，就是一个腮腺的肿大。我们小时候其实很多人也得过，就肿的，我们形容肿的像猪头一样，这边突然之间肿起来。这个流腮的典型症状，发热、腮腺的肿大，还有一些消化道的，比如说恶心呕吐。那么流腮其实它的传染性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是班级里有一个之后传播的比较迅速，它也是我们国家定义的丙类的传染病。但是呢，流腮呢它又没有特效的一个抗病毒药物，只能靠痊愈，一般2到3周小朋友就会痊愈了。但是呢，在这个期间提醒我们的家长啊，我们感染期间一定要注意休息，注意补充一些营养。我们但流腮之后连吃东西都困难，补充营养非常重要，防止脱水这样一些并发症。那第二个，流腮一旦确诊了，还是要在家居家隔离的啊，不要再到公共场所或者在学校里，防止这个病毒的扩散传染啊。最后一个，流腮会有一定几率得一些并发症，最常见的有我们的附睾炎啊、脑膜炎等等。我们如果在流腮期间出现一些头痛剧烈或者下半身的疼痛啊，我们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看一下，是不是有相关的并发症出现的啊。总而言之，春季啊也是有很多病毒的高发期，大家一定要万分的注意。
1: 刚才卢医生介绍说，春季呢是很多病毒的高发期。这不，有朋友得了一种叫鹦鹉热的病毒。很多老朋友呢，他养宠物呀，尤其是有一些老朋友喜欢养鸟。
2: 对，
1: 你看那个公园里边总有一些遛鸟的大爷哈。
2: 嗯，现在很多家庭里面都流行养那个鹦鹉，色彩斑斓的鹦鹉，确实让家里面多了很多生气勃勃的生机氛围啊。
1: 有的鹦鹉还会说话。
2: 对，但是跟宠物鸟亲密接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鹦鹉热。
3: 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啊，应该是个宠物博跟鹦鹉有非常亲密的沟通啊，甚至都亲上去了。那我看到呢，其实挺担心的。大家知道有个疾病叫做鹦鹉热，我们急诊一年下来啊，也有个10几、小20例的鹦鹉热患者。鹦鹉热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病原体，顾名思义就是在类似于鹦鹉的一些鸟类身上会携带我们的鹦鹉热病菌，那么会导致一个重症的肺炎，需要使用特殊的抗生素治疗，而且不及时治疗，它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如何避免鹦鹉热，就是野生的这些鸟类啊身上可能会带有细菌，尽量避免和它们这样直接非常密切的一个接触。当然家养的鹦鹉相对好一点，我在这里呢也提醒啊，喜欢和我们小动物有亲密接触的人群啊，多多注意。
1: 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呢还说他爸爸就是住院住了大概有将近1个月。
2: 嗯，
1: 我说是什么病啊，他说是什么鹦鹉病毒，那看来就是这种鹦鹉热啊。
2: 养这个就是鸟类的
1: 还挺厉害的
2: 啊，
1: 很严重的。
2: 对对对，你看我们事实上你看我们从什么甲流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它都是从这些禽类鸟类身上的一些细菌传染给人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养宠物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不仅是养鸟啊，包括你家里养狗啊、养猫啊，甚至养龟啊，是包括一些鼠类啊、仓鼠什么之类的。大家其实在跟这些小动物亲密接触的过程当中，真的还是要避免一些疾病的产生。好，那说完这个咱们的这个鹦鹉热跟家里的宠物之后呢，咱们还是要来说一说上班族的事儿。你是不是一上班就困啊？秋冬天你也早晨就起不来。
1: 我不上班也困。
2: 你有没有对一些食物也很排斥？别人说你挑食，你以为呢？
1: 啊，那倒没有，我觉得我嘴巴还挺壮的。
2: 有的时候你会以为说自己生病了吗？其实不然，
1: 就是说总是犯困，对吧？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然后有一些东西还不太想吃。
2: 比如说你挑食，别人说你矫情，你是真的矫情吗？我们来听一听卢医生解释的我们身体的一些表现。
5: 你以为有病？
3: 实际上呢，是身体在保护你。
5: 一上班就犯困。
3: 如果你是在学校或者是公司感到非常困，其他地方都很正常，那么有可能是室内的空气比较污浊，通风不良，空调呢环境干燥等因素，也有可能是你的大脑在抗议，工作太久了，所以记得每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 出去呢换换气，效率会更高。
5: 挑食
3: 可能是大脑在帮助你规避一些过敏的物质。研究显示，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当你摄入过敏物质时，大脑会释放不愉快的信号，让你感到厌恶。不过呢，刚刚也提到了，这种特殊情况下，大部分的挑食只是个人口味的癖好。
5: 睡觉的时候腿突然蹬一下，
3: 这个呢叫做零睡肌抽跃症。一个主流的科学猜测是，在你清醒到入睡的过渡期，大脑神经信号发生了短暂的短路，肌肉系统产生了误判断。还有一种有趣的理论，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逃生反射，只要不频繁发生就不用担心。
5: 一坐车就头晕想吐，
3: 这个医学上呢叫晕动症，它不是器质性的病变，很多人都会有，而是一种感觉冲突。你的眼睛觉得车里很平稳，但是内耳的前庭却告诉大家正在移动，大脑被搞糊涂了，甚至怀疑我是不是中毒了，于是下令催吐，想清除毒素。这其实是对你身体保护机制过于敬业的表现。
5: 秋冬早上起床困难，
3: 这呢主要就怪太阳了。秋天早晨阳光来得晚，导致体内助眠的褪黑素代谢变慢，身体误以为还是处于深夜的睡眠期，所以呢不是你想赖床，是生理节律在作祟。试试用电量的灯光闹钟模拟出日出的过程，能帮你无痛起床。身体的这些表现你中了几个？
5: 我全中了，这不是在报我的身份证号吗？
1: 有时候我们要尊重这个身体的自然规律。
2: 对，
1: 身体有时候它是会给你发信号的。
2: 是的，所以说刚才的所说的这些身体的表现你是不是也有？是不是就差报你的身份证号了是不是都有？对，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什么挑食啊，或者说是上班就困呐、或者说这个秋冬天起不来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腿突然一蹬啊，是不是你也遇到过这样的状况？不妨来聊一聊。
1: 好，我们放到明天的节目里来聊吧。
2: 好，
1: 来在节目的最后听这首《江南梦》，这也是未来点播的一首歌。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0: 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我需要我们帮助，欢迎拨打进热线电话，同时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的最下方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就是您平常发微信发语音的这样一个对话框，在里边输入三个数字一二三。

就是很奇妙，也有可能呢被我们选作我们节目的嘉宾啊，来为更多的朋友做一些介绍。同时，如果您家里边有一些二手的暂时用不着的闲置的物品，也可以在群里和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听友啊进行互换。好，那也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留言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到了五月，这就是中旬了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市人社局下面呢都有哪样的一些招聘会啊，可供您选择求职。

我们一起呢来了解一下啊，先看一看在市区，市区在今天在市人力资源市场就有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16号周六在市人力资源市场有就有未来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5月20号周三有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23号周六有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5月27号周三就业主题招聘会，5月30号周六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这些地点都在蚌埠市人力资源市场，大家其实也可以记住啊，在一般情况下周三周六每逢周三周六在市人力资源市场都有相关的一些招聘的一些活动。怀远县有今天在怀远县就业招聘主题会，在城区的啊，5月16号呢也有怀远县就业未就有未来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5月20号周三是怀远县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23号周六怀远县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5月30号周六怀远县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这是在怀远县城区的。五河县今天呢也有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在五河县人力资源市场，5月16号周六由省际合肥市就有未来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5月20号周三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23号周六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5月27号周三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30号周六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这些地点都在五河县人力资源市场。同样大家也可以看到，每逢周三周六，每逢周三周六怀远还有五河都有相应的招聘会。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固镇县的情况。在今天啊，周三固镇县的大润发广场举行2026年蚌埠市固镇县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14号明天是指引未来2026年蚌埠市固镇县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地点也是在固镇县大润发广场。5月16号周六同样也是就有未来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5月20号周三、5月23号周六、5月27号周三、5月30号周六，固镇县都在大润发广场举行招聘会啊！大家记住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周三、周六。同时呢，您去了以后也可以再关注一下，比如说下个月啊、下一周啊，会不会有一些除周三、周六之外的一些招聘活动，到时候可以参加啊。那龙子湖区在5月23号有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这个地点在湖上生明月。5月28号周四，龙子湖区青春筑梦直向未来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这个招聘会在新马路社区门口，这是龙子湖区的。凤山区5月19号周二在鼎园里小区广场由纬二路街道春风行动暨春风送真情招聘暖明星专场招聘活动，5月26号周二在江桥社区小广场举行燕山乡送岗位促就业暖明星专场招聘会，这是蚌山区的。与会区呢，在今天喜盈门社区举办的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就业招聘主题专场招聘会，5月15号上午9点到11点在张公山街道举办，同样还

0: 还是这个2026年的毕业生的春季专场招聘，5月15号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张公山南门，同样也是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才聚星城专场招聘会。这个招聘会呢一直在持续，5月20号周三在大庆街道，5月22号周五在张公山街道，5月27号周三在纬四街道，5月29号周五在张公山街道。淮上区有这么几场，今天在淮上区皖北人力资源大市场举行淮上区就业招聘日宣传招聘会啊，同样接下来的地点呢也都是在淮上区的皖北人力资源大市场，有5月16号周六、5月20号周三、5月23号周六、5月27号周三、5月30号周六都分别举行人才招聘会啊，或者是就业招聘会，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啊。如果您要求职的话，可以经常到那儿去转一转，看一看一些信息。高新区呢，在5月15号周五，在高新区的人才交流中心招聘大厅举行高新区2026年心跳加速直创传奇人才交流专场招聘会。5月18号周一举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5月20号周三举行高新主角重寻英才人才交流专场招聘会。周五在人才交流专场招聘会举行高新区的名古征将人才起高新招聘会啊。5月26号周二举行暖心人才交流专场招聘会，新是新旧的新。5月30号周六举行只此一来创想未来人才交流专场招聘会啊，这是高新区的有几场。经开区的呢是今天下午3点到5点在淮光家苑，今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在淮光家苑社区举行暖心送岗稳业惠民主题招聘会。5月23号周六举行五月纳贤直营未来主题招聘会，同样地点是设在淮光家苑。好，如果是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就近啊到您身边的这些人力资源大市场或者是举行招聘的地点啊去看一看，了解一些信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2: 好嘞。
1: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4: 好，
6: 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
7: 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0: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有记者了解到啊，机票代理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从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800公里啊以下这个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170元。那现在呢，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段收取燃油费是60块钱啊，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块钱。这也就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份要分别上调30块钱和50块钱。同时大家也了解了这个消息，京沪高铁京沪的高速线合泵高速线动车组列车 票价也要进行优化调整啊，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

以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哎，这消息一出啊，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很多人就问，这次调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后买票更贵了？票价上限为什么要上调20%？调价的依据是什么？那高铁作为公共交通，这样的定价是不是合理？有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这可能也是很多市民朋友啊想要了解到的问题。那这次票价调整是不是说买票更贵了呢？首先，公告当中上浮20%啊，上调的是列车票价的上限，不是大家实际购买的车票会统一涨价20%。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就会立刻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这样的一些情况。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号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的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的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那也许您会说，这次为什么要这样来定呢？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啊，根据我国的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啊，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这次京沪合泵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的出行的需求。京沪高铁公司它也是上市公司，这次票价优化调整已经严格按照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并且呢，在5月11号依法依规也进行了信息的披露。那这次的票价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充分遵循运输市场的规律，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对公布票价进行调整，扩大执行票价的浮动的空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市场化票价浮动的机制，以公布的票价为上限，还要综合考虑季节、日期、时段、旅宿、级别的因素，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合理确定执行票价，从而通过价格杠杆有效地来调节运能和需求的匹配的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的旅客，也让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高的旅客，你能够买到更多的折扣的票价。那当然，这次调价有什么考虑呢？一个是通过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的出行的需求。还有一点是通过价格杠杆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的均衡化。好，这是有关高铁票价要调整的消息。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蚌埠分公司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市民说，龙湖新村路口一栋老楼的电表箱没有完全锁上，二月份反映之后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答复是，这处电表箱呢确实啊没有上锁，工作人员已经把电表箱进行维修，并且呢把表给锁上了。还有市民反映短信欠费信息不明晰，经过核实，这位市民朋友实际的要求呢是希望能够取消智能交费哈，工作人员已经为他取消了其中两个户号的智能交费，改成了后付费交费的方式，就是我用完之后多少钱我再开始交。另外的一个户号保留了智能交费审批停电。好，这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欢迎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呢通过 QQ 群来留言，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广播关注之后点击私信，弹出一个对话框啊，下面屏幕的最下面您输入数字123，输入123点发送，发送完以后就会出一个二维码，那您呢就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在群里您可以留言参与节目，或者是提出您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交流您的一些生活感悟经验都可以。

啊，让我们更多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好，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名字，名字也就是我们的符号啊，也是我们重要的社会的标志啊，不仅仅是给别人喊一喊了啊，那我们现在也关系到我们的身份啊，社保、医保多项民生权益。有一位四川的朋友，他说呢，他想给孩子二次改名，可是呢，遭到了窗口以只能改一次为由拒绝了。到底这个改名字能不能多次申请呢？啊，我的名字我做主啊，是不是？那事情呢是这样的哈，在今年四川攀枝花市的米易县，有位居民呢就在四川省的网上群众工作平台发帖求助，说他这个孩子的名字啊，不但和长辈重名，还有谐音，还容易被起外号啊，这给孩子造成了心理困扰，导致孩子就自卑，不愿意社交。因此呢，他希望能够给孩子改一次名，可是呢，却被办证窗口以只能改一次为由不予通过啊。因为收集资料查询发现啊，这位网友在半年内以相同的理由给孩子改过一次名字了，改了结果还不满意，两次改名的时间间隔呢还不到半年，他建议群众认真考虑，如果确实需要改名字呢再来寻求帮助。那今年三月份，这位网友再次申请了给孩子改名，后来经过多部门会商，依据民法典姓名权的相关规定，依法为孩子办理了更名手续。然后我国的民法典规定啊，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以及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同时只要符合我国户口登记条例以及公安部相关法规，是允许变更姓名的。但是为什么这位网友他第二次去申请的时候就被拒绝了呢？相关的法律啊、法规啊都规定明确了公民更名的办理程序啊，实际上没有对更名的次数做出限定。公民姓名关联学籍、社保、银行账户多项重要权益啊，特别是我们成年人，你可能关联的特别特别的多，所以你改来改去，既增加了行政和社会治理的成本，也容易引发信息核验的风险，也给您日常生活和办事儿带来一些不方便。所以说呢，也提醒您，这个姓名发生变更之后，那您之前姓名办理的身份证、银行卡、房产证、社保、医保、学籍证明都必须要同步的变更，否则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会因为身份核验不通过，会导致业务就没有办法来办理了。那当然，可能这个孩子他目前还没有关联到那么多，变更起来相对来说呢要简单一些，还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影响。可能我们收音机边有不少的朋友啊，尤其以前在管理方面呢没有现在的这么严格了，可能也是改过名字的是吧，我以前叫个什么名，有个曾用名，后来呢我改成了一个什么名字啊，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自己想改，也如果你胆子够大拿到家里户口本的话，可能也就跑去改了啊，这多年以前。所以呢在这里呢，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提醒您，这个取名字的时候呢，希望家长们能够慎重一下啊。你比如说前面说跟长辈重名，可能有些地方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风俗，不要和长辈重名，那您就是考虑的周全一些，您把家里边的一些长辈啊，您知道的呀是吧，尽可能考虑的周到一些，那您就不要再起一个一样的名字啊。如果曾用名过多，会导致您入职或者是征信都受到影响，在许多需要的时候您还要来核对您的这个身份啊，多一些这样的环节。您想想我们刚刚前面说的这些证，身份证、银行卡、房产证、社保、医保、学籍证明，你哪一个要去办不麻烦呢？就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呢想名字的时候呢，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慎重啊，想好了之后呢轻易的也就不要去改了。

0: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它。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哎呀，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哎呦，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嗯。
4: 为啥着急？

0: 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3: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哦，
2: 龙龙，这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4: 哎呦，好好。
5: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拨打参与。如果有一些需要咨询的问题，欢迎您打进热线，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广播，点击“蚌埠广播”当中私信出现的这个对话框，在屏幕的手机屏幕的最下面有个对话框啊，就是您平常发语音啊。输入文字的那个地方，输入三个汉字，输入阿拉伯数字三个，123123，点击发送，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呢扫描这个二维码加群。那我们说到这个睡觉啊，往往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平常嘛忙忙碌碌的啊，哎呀，熬夜睡得晚，哎呀，到了没事儿的时候啊，或到周末的时候，狠狠的补一觉，一觉可能都睡到中午，可是醒来呢，好像也并不舒服，头昏脑胀的。所以这个大睡特睡到底能不能够修复大脑呢？最近呢，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了热搜，医生却紧急提醒啊，睡眠可不是越久越好啊，一天当中真正能让您修复大脑、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四个小时，睡对这四个小时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很多人认为熬夜或周末之后啊，狠狠补一觉啊，尤其连续睡上十个小时，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认为啊，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长期这样弊远大于利。这个前额叶皮层就是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它最怕三件事，哪三件呢？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真正能够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这个过程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个呢是清理代谢垃圾啊，它对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12倍，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同时能修复神经损伤，还可以重塑神经连接。而那些连睡十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啊，醉酒的醉，让你醒来更迷糊了，还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可状态差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补觉的受害者，最终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还加重了前额叶的损伤。所以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所以呢，他给出了一条关键的建议啊，要记住啊，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就是晚上23点之前一定要去睡觉，这4个小时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这样才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啊，可以让这个褪黑素分泌高一些，保护血管的健康。因为褪黑素它分泌是受光线影响的，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到4点达到峰值，然后逐渐下降。那你11点之前，晚上11点之前你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呢，还会让生长激素爆发，延缓衰老，增强免疫。生长激素是身体的修复大师，主要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入睡之后1到2小时进入首个深睡眠，前半夜深睡眠最充足了，所以晚上11点左右睡呢，正好抓住生长激素分泌高峰，也有助于延缓身体的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呢，大脑也能高效清理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所以呢，也教您几个小技巧啊，睡前把手机放远点，你别一躺下来还没睡着马上摸手机，白天多出去晒晒太阳啊，别窝在家里玩手机，睡前洗个澡或者是泡脚，然后注意啊，睡前1到2个小时洗个温水澡啊，不要说洗完马上就睡，那样的话呢也是影响睡眠的。还有试一试静心呼吸法，
你越强迫自己睡就越焦虑，你就试试啊，静下心来，心神安定的啊，睡意自然容易来。还有每天可以早睡15分钟，保持卧室的安静和黑暗。好，那这个呢是希望啊您呢睡觉的时候能够科学的来掌握。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14号多云。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来关注我们的重播。别忘了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输入123，得到一个二维码之后，扫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好，朋友们，再见。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啊。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啊，好啊。哎，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4: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因被家暴诉讼离婚，实施家暴方能否少分共有房屋份额？遭遇家暴后该如何保护自己？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家庭暴力。一张简单的字条存在多处漏洞，能够作为民间借贷的证据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淮竹律师事务所王永恒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2: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婚姻和家庭本该是藏着温柔和安全感的心灵归宿，可是呢，当家庭暴力出现，却让亲密关系蒙上了阴影，让人身安全面临威胁。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身处困境的受害者，因为不懂法律，不敢发声，不会留存证据，在伤害中反复的挣扎。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就要一起来聚焦家庭暴力维权这个话题，结合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典型案例，为大家清晰地解读反家暴的法律底气。
3: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首先关注的这起案例是湖北麻城市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家庭暴力纠纷案件。刘某和被告杨某在2000年务工的时候相识，恋爱一年之后呢登记结婚了。婚后呢双方在刘某家庭居住生活，现在两个子女呢已经成年了。近些年啊，这个男女双方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男方杨某多次的动手殴打女方刘某，就导致原本和睦的家庭逐渐的失去温情。到了2025年的11月份，杨某再一次对刘某实施殴打，刘某无奈之下呢就报了警。经过公安机关委托专业机构的鉴定，刘某呢已经被评定为是轻伤二级。这个事件之后，刘某就决定啊要结束这种痛苦的生活，于是就提起了离婚诉讼，并且坚决要求结束这段不幸的婚姻。经过法庭的审理查明，杨某对刘某实施殴打行为被公安机关采取过刑事拘留措施，目前呢还处在取保候审期间。杨某呢是同意离婚的，但是呢有个要求，说要求刘某呢向他支付房屋的分割款50万元。这个房屋呢是属于没有经过产权登记的农村楼房，是双方在结婚以后刘某的父母与这个刘某的父母啊共同出资去建造的，建筑面积大概是300平方米。这个案件呢有两个争议的焦点，一个是杨某殴打刘某啊，把他打成了轻伤二级，就是杨某的这个家暴行为已经涉嫌了故意伤害罪。那么这个时候呢，法院对于刘某提起的离婚诉讼是否应认定为是家庭暴力，这个离婚诉讼是否能够先行去审理。第二呢，就是杨某婚后呢来到了女方刘某的家庭生活，婚后呢是夫妻两人与刘某的就是女方的父母共同出资建造的这个三层的小房子，至今呢这个房子没有进行不动产权的不动产权的登记。那么这个时候呢，杨某要求离婚去分割这个房屋，产权该去如何处理？那么对于这两个争议，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 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争议的焦点一，法庭在民事案件审理当中呢，是认定了杨某实施殴打行为的，这个是家庭暴力已经被认定了，并且杨某在民事案件审理当中对自己的殴打行为呢，也没有持任何的异议，离婚呢也是保护女方不再侵害的手段，所以呢，认定家庭暴力无需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作为依据，所以法院在这个基础之上就认定杨某的殴打行为构成家庭暴力，导致双方的夫妻感情破裂，快速的审理了这个离婚的诉请。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就是，虽然说刘某和杨某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但是杨某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家庭成员，为建造房屋和家庭生活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他是长期在房屋内去居住和生活，在当地呢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所以可以认定杨某对于这套房屋享有共同使用权。这个两人现在离婚了，那杨某呢要离开他所居住的这个房屋，这个家庭不再使用这个房屋，是应该得到经济补偿。依据民法典关于婚姻共同财产处置的相关的规定呢，在法官的主导之下呢，双方当事人也同意这个房屋的使用权呢，总共是作价30万元，按照四位家庭成员的数额去均分份额，那想见60除以4应该是15万，杨某呢应该分得补偿款15万元。但是我们考虑到说这个杨某在婚姻当中存在着实施家庭暴力的这个行为，这个过错，所以依法应当少分。法院最终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了由刘某和杨某补偿房屋使用权损失12万元的协议，这个杨某呢也自愿离婚。那么这是一起关于遭受家庭暴力之后要求离婚，那么对方主张去取得房屋的补偿这个权的一个案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实施家庭暴力所导致离婚的，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所以法律始终是受害者最坚实的依靠。当地的这个案例啊，也是发挥了这种家事审判职能的作用，同时这个案例的公布也是加大了反家暴普法的一个宣传的力度。所以无论你是家庭成员当中的哪一方，都要去全力守护自己，守护我们留守老人呐，我们的孩子、妇女等等一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坚决的对家庭暴力零容忍，也希望司法的力量能够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和睦与安宁。
5: 本期主题提示：
6: 婚姻本该是相互扶持、温暖安稳的避风港，可家庭暴力却撕碎了家庭的温情。现实里，很多家暴受害者深陷恐惧与无助，面对施暴者的反复侵害，不懂维权路径，不敢果断离婚，在痛苦的婚姻里苦苦挣扎。近日湖北麻城法院审结一起离婚家暴案，男方多次殴打妻子致其轻伤2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直接认定家暴事实，先行审理离婚诉求。针对涉案共有农村自建房，结合男方严重家暴过错，依法判决其少分财产补偿款，以公正裁判让施暴者承担了应有的法律后果。法律是家暴受害者最坚实的后盾，家暴属于法定离婚过错，无过错方有权起诉离婚，主张损害赔偿，还可依法多分夫妻共同财产。遭遇家暴请立即报警取证，勇敢拿起法律武器，坚决对家庭暴力说不。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反家庭暴力。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是一起妻子因为无法忍受家庭暴力，那么提出诉讼，要求离婚。那么男方呢，在同意离婚，但是前提是女方要给予一定的房屋使用权方面的经济补偿啊，这样的一起案例。那么有一些情况之下呀，是作为单亲家庭，比如说离婚以后，这个抚养方对孩子进行家暴，那么孩子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说的这则案例呢，就是一起广东韶关最近审结的一起变更抚养权的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呢，也是给家长们一些警示。秦女士和陆先生呢，他们曾经是一对夫妻，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2021年的时候，双方因为感情不和就登记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就约定协议，就约定两个孩子都归陆先生抚养。但是离婚以后呢，女儿主要呢是随妈妈秦女士来生活，偶然的会回到父亲的这个家里去居住。在2023年的时候，陆先生因为家庭矛盾动手打了自己的女儿，后来经过医院的诊断呢，女儿是头部挫伤。此后呢，这个女儿就没有再回父亲家里去住了，女儿也明确地表示愿意跟随母亲去生活，但是。

是呢，秦女士就多次提出，和陆先生协商女儿的抚养权的变更问题，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协商成功，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女儿的抚养权归自己所有。之后呢，法院审理这个案件，这起案件当中，陆先生因为家庭矛盾打骂了自己的女儿，导致孩子头部挫伤。这种简单的粗暴的教育方式肯定是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这个孩子当时已经年满15周岁了，他也明确的表示要跟随母亲，就是秦女士来生活。秦女士自己呢也有足够的能力去抚养自己的女儿。陆先生呢虽然是不同意变更的，但是女儿坚决要求跟随母亲生活，所以呢从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出发，在综合了孩子的意愿以及父母双方的抚养条件等等，对女儿的抚养问题进行重新的调整，确认这个孩子由母亲秦女士来负责抚养。而且这个秦女士也明确的表示无需陆先生去承担女儿的抚养费，所以呢依法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女儿的抚养费变更给母亲秦女士，并且自行承担抚养费用。离婚之后呢，父母对子女其实都依然有着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这个不因为父母的离婚、家庭的这个解散而改变。抚养权的变更呢，也不会改变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但是抚养权如果确定不当，就会对未成年人造成比较大的身心影响，并且伴随他的一生。所以是否是变更未成年人的抚养权，应该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个角度去出发，结合孩子的意愿，包括这个孩子当时已经年满15周岁了啊，他有自己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啊，这么样的一个权利和能力，还有就是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他的抚养条件以及父母的品行等等，各方面都是法院综合考虑的内容，这样呢才能够充分的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0: 刚刚我们说到的两起案例，跟大家梳理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认定的标准，也明确了家暴绝非是家务事，而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那很多朋友会关心啊，遭遇侵害之后，我们该如何固定有效的证据，依法去主张权利呢？司法机关又会秉持怎么样的裁判原则？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下面的这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陆和肖某是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肖某多次对小陆实施家庭暴力。那么因为法律认知和社会传统心理等一些因素的限制，小陆呢此前是不愿意去诉诸公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到了2024年的11月，有一天这个肖某啊在外面喝酒，喝多了，喝醉了，回家以后呢，又与妻子小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呢，殴打小陆，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小陆的妹妹得知这件事后呢，立刻就报警求助。第二天，小陆就到医院去就诊，之后呢，就向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申请。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小陆向法院提交了拍摄的面部的淤青照片，以及接触警工作的登记表，还有一些证据诊断证明等等，相互的关联，彼此印证，就足以证明丈夫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小陆的申请是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条件。那么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制止未来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法院呢就给小陆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民事裁定书。其中呢内容是：第一，禁止被申请人肖某对小陆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肖某骚扰小陆及其亲属。如果说违反上述禁令，法院将依法视情节的轻重处以罚款、拘留，如果构成犯罪的，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一起简单的案例，但是呢，给我们一些遭受家暴的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在遭受家暴之后，可是又没有完全的脱离对方的控制和家庭之前，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不再受到伤害呢？建议我们的受害者，第一，就是要像这几起案件的受害者一样，及时

0: 报警，主动求助。你既可以在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寻找机会去及时报警，申请公安机关出具家暴告诫书，也可以在事后啊及时的向一些什么妇联组织啊、村委会、居委会啊等这样的一些组织或单位求助，并且保留好记录。第二就是证据一定要留存，你在被家暴以后，你到医院去就诊的记录、验伤的记录要保留，受伤的图片、医生的诊断证明、视听资料，以及如果还有一些经常家暴的这种家庭，施暴者在施暴以后经常会有反悔的这么一个举动，痛哭流涕，甚至出具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被这样。但是有一句话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很多施暴者往往是没有办法在一次或几次家暴之后立即就终结这种加害行为的。所以呢，施暴者曾经出具的保证书，或者对于这受害人的威胁的短信，双方就事件处理做出的一些书面的协议等等，这些文件都是十分重要的证据。
1: 本期主题提示：家庭暴力从来都不是家务事，面对施暴与伤害，沉默和忍让换不来安宁，只会让危险步步升级。很多家暴受害者不懂留存证据，不知维权路径，即便身心受创也难以快速获得法律保护，始终处在恐惧与无助的困境之中。近日，湖北汉川法院审结一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女子遭丈夫多次家暴，事发后及时报警，就医诊疗，完整留存伤情照片、警情记录、诊断证明等关键证据。法院经审查，依法作出保护令，明确禁止施暴者实施家暴、骚扰亲属，用司法裁定为受害者筑起安全屏障。遭遇家暴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主动留存伤情记录、视听资料、书面凭证等完整证据。依据反家庭暴力法，受害者可依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违反禁令将面临法律严惩。请勇敢拒绝沉默，用有效证据守护自身安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暗箭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

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淮竹律师事务所的王永恒律师。今天我们共同关注的主题是规范借条的书写。今日上线律师王永恒，安徽淮竹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注于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就是王永恒律师。王律师您好。王律师您好。好，稍后呢我们将会尝试连线淮竹律师事务所的王永恒律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共同来关注借条的规范书写。
3: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4: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3: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4: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3: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4: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3: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5: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法律在线。
2: 好，法律在线，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淮竹律师事务所的王永恒律师。王律师您好。
6: 哎，你好。
2: 您好王律师。生活当中啊，借钱被借钱，这个都是经常发生的事儿。一句交情，一份信任，往往就会促成一笔资金往来。但是很多人直到闹上法庭，钱要不回来，才会明白一张不规范

0: 借条，可能就是一张废纸。钱啊，借出去容易，但是收回来可是不那么容易，大多都是出在最基础的借条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想请您给我们来说说这个规范的借条究竟该如何去书写。如果说这个借条上面少了一些要素，那么我们可能会付出什么样的这个代价，以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补救。我们想问问王律师，就是您接的这些个案子哈，涉及民间借贷的，钱要不回来的，问题出在借条这个根源上面的，它的比例高不高？
1: 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
1: 因为大家都是对于这个借条写的可能不是太规范，
0: 对，
1: 导致这个诉讼进程比较就困难。
0: 嗯嗯，尤其是一些就是不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法律不是特别的了解的，有的时候出于这个人情互相之间熟悉，那么借个钱随便写个两笔，有这么个事儿啊，我就有这么一个证据，大家觉得是个证据就行了。其实呢，如果一个借条书写的不规范，那么最终带来的恶果就是我借出去的钱我再也要不回来了，是吧？很可能你上了法庭都不一定会获得这个支持。那么您自己有没有代理过一些案子，就是这个民间借贷钱不还，归根结底就是出在借条上面的呢？
1: 其实有很多，
0: 有很多。
1: 我就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
0: 好的，给我们来说说这个案情。
1: 好的好的，就是一个去年的案子吧。一个陈某和林某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就是去年二月份，林某因为生意做生意资金短缺，向陈某借了8万块钱。
0: 嗯，
1: 当时也是碍于情面，陈某没有要求规范写借条，只是让林某随手写了一个简易的字条。
0: 嗯，
1: 具体就是说，今借陈某8万元，年底还，借款人林某。
0: 嗯，
1: 其实呢，这个借条呢有很多的这种漏洞，从这上面也可以看出，他第一个没有写明双方的身份证号码。
0: 嗯，
1: 借款金额也只是有一个大写，没有小写，也没有注明具体的还款日期。没有约定违约责任，等等之类的。到了年底的话，陈某催款林某，但是林某只还了3万块钱，剩余5万一直催托扣款。更过分的是呢，林某可能就变成借条没有身份信息，没有证明是他自己借的，年底还也没有日期，就是种种理由拖延。陈某最终无奈起诉到法院，也确实因为这个借条要素缺失很多，还需要补足很多其他的，像聊天证据啊、转账证据啊、证人来佐证，耗时耗力，维权的难度也像大大增加。
0: 可能对于债权人来说，当时这个写借条钱给别人的时候，就考虑到有这么一个事儿啊，留下一个字条呢，说明有这个事儿，双方呢都确认一下。但是他没有想到，该到还款的时候了，那么对方就出现了问题，就各种理由不还款。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借款借了多少钱都心知肚明，但是呢并不代表说你闹上法庭之后法院就会支持你任何一方的这个说法，所以证据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对于这起案例呢有一些疑问啊，也想请王律师给我们去一一的解答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借条非常的简短，很简单，就是今借到谁谁谁多少钱，8万元，然后年底还，然后留了一个落款谁谁谁，这个是一张比较最简单最简单的借条，没有再比这再简单了的。那么到底这个算不算借条，它有没有法律效力，法庭会不会采信？
1: 好的，它像这样非常简短的一个借条其实是有基础的一个法律效力，但是存在极大的一个瑕疵，也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因为借条它缺少了一个身份证号码、具体还款日期、手印等关键要素。就是一旦对方比如说恶意赖账，或者说需要我们额外找出大量的其他证据作为佐证。所以说这个如果要素不全的借条就很容易面临这个起诉后败诉或者回款困难的情况。
0: 像这种情况就是里面的这个要素缺这少那的这种情形，如果想要去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或不存在借贷关系，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出借人还是在借款人身上呢？
1: 一般我们要起诉对方还款借款这个金额，一般起诉的那个举证责任肯定是在我们这边起诉方这一方。
0: 那就谁主张谁提供证据是吧？谁举证。
1: 对。
0: 好，这是关于这张简易借条的法律效力的问题。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说。

0: 这个借条里面他只写到了一个大写的数字，就是借了多少钱，8万元，没有写这个小写。嗯，我们通常哈，像我们通常走这个规范流程的时候，通常会两个都写上。那么像这种情况，只写一个，只写大写不写小写，或只写小写不写大写，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1: 其实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因为只有大写或者只有小写或者只有其中一个，就很容易被篡改或者涂改。
0: 嗯，
1: 同时如果真是产生一定的纠纷的话，双方对金额肯定是各执一词。
0: 嗯，
1: 很难界定是真实的借款金额。
0: 嗯嗯，
1: 对，所以说如果法律规范的借条的话，必须是同时注明大写金额、小写金额。
0: 嗯，
1: 且数字要完全对应。
0: 嗯，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案例写的是8万元，假如说对方有涂改，在前面加了一个10，那就是18万元。 对，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小写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说大家写金额一定要大写小写都标注上，这样呢也有可能，不能说这个完全不会被涂改，但是降低了他这个涂改的这种呈现的这个效果的可能性，对吧？
1: 对对，
0: 好，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归还时间的问题。其实我们以前哈在接触到民间借贷案件的时候呢，是也曾经就还款时间做过一些专题的，和大家做过专题的一些这个普法。那像这个它借条里面，实际上你要看它写了还款日期年底还，但是好像又没写，因为它没写是哪一年的年底还，对吧？是农历这个年底还呢，还是公历年底还？就它写的特别不清晰，像这种模糊的概念，我们上了法庭过后，法院会如何去对待呢？
1: 像这种如果约定不明，比如说像刚刚这个案例的年底还，到底是哪一年还？
0: 嗯嗯，
1: 这个没有标注清楚，所以说可能就是说，就相当于法院会认定就是没有约定这个年限。认定会没有年限，对，
0: 会认定为是没有注明还款日期的借条，是吗？
1: 对，是的，
0: 他不会。假如说哈，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在署名的下面，就是借款人在署名的下面签署了一个借款的日期，比如说是2026年。那么，如果他在借条上面写明年底还，有没有可能法院会认定为是2026年的年底还，而不会认定为是没有？归还没有写清，没有这个注明还款日期的借条呢？
1: 嗯，这个肯定要结合综合其他证据来进行佐证。
0: 嗯，
1: 也不能说一定认为就
0: 没有可能性，是吧？啊，
1: 对对，是有可能性的。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通过其他证据来进行佐证、
0: 嗯、好，你看我们前面写了借款的金额、借款的这个日期、归还的这个日期，那还有什么是您觉得在出借合同当中、借款合同当中必须要去标明的？
1: 其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注明方式就是我们借款的交付方式。
0: 交付方式，嗯，
1: 对，比如说您借钱的话，如果是现金，那你就可以备注现金交付。
0: 嗯，
1: 如果是转账，那必须备注清楚是银行卡转账、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之类的。
0: 嗯，就是出借的这种方式一定要注明。
1: 对，
0: 我觉得尤其是你看，我们节目里也曾经说到一些朋友说到的这个出借的这个钱，有银行转账的可能还这个好一点，因为有转账凭证在。那么就那些不多不少的这个钱是最麻烦的，有的他会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就很麻烦了，对吧？
1: 是的。
0: 嗯，那如果说我们在借条当中标明了，比如说我是这个就是。这个现金交付的，那么在诉讼当中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就现金交付就主要表明我们已经把这个借款的金额已经全部履行完我们的义务了，
0: 给到了，
1: 证明、
0: 嗯、
1: 对，给到了对方、
0: 嗯、
1: 所以这边现金交付肯定要备注，如果不备注就很难证明你已经把钱借到给对方。
0: 嗯嗯，
1: 这个就是很困难的、
0: 嗯、
1: 到后期的话举证就比较困难。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其实在民间借贷这个案件当中，一个是规范的借条、嗯、一个是转账的记录，这是作为一个律师打这个民间借贷官司的两条非常重要的要素，对吧？两条腿。嗯，好好的。那借条上要不要约定，比如逾期不还那么怎么办？如果是这个从诉讼这条路去走，那么律师费谁来出、嗯、这些要标明吗？
1: 这个我们建议一般都要标明，但是现在我们起诉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一点。
0: 嗯，
1: 其实我认为

0: 为就是非常有必要。
1: 嗯，
0: 因为如果您在借条中明确备注，如果借款人逾期不还，可以由出借方为产生的律师费啊、诉讼费啊，都是由借款人承担。如果明确标注这一句话，就是后续我们维权的成本呀，都是由对方承担，这个相对压力比较也比较小一点，也比较相对你这块后续产生那个纠纷。您也比较省事，可以直接找律师，后面律师费啊由对方承担。对，
1: 民间有一种说法，说你打官司的话，律师费一般是由败诉方去承担，这个说法您觉得严谨吗？
0: 非常不严谨，
1: 不严谨。
0: 一般我们说，如果你明确约定或者备注，如果说比如说违约方那个谁违约了，由对方承担您这边的起诉律师费，这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情况，如果大家没有约定，那肯定是谁花钱请律师，那就谁来这个承担这个费用，
1: 承担律师费。好，
0: 对对，
1: 好，明白了。就是您见过的这些，无论是咨询的也好，或者是诉讼的也好，在借条上面连身份证号码都标明的这种情况多不多？
0: 现在大家这个一般法律意识现在比较就是比较稍微好一点。可能会身份证号然后姓名会多一点，但是也有个别，就是说只写了姓名，没有标注身份证号，这种情况也有存在。对，
1: 那您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身份证号码要给他写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肯定是要写身份证号跟姓名，因为现在同名同姓的非常多。
1: 对，
0: 对方一旦比如说不承认，说我没借过你钱，你是找其他人借的钱，这个确实也比较麻烦。对，
1: 其实如果说只是写了这个姓名的这种情况还稍微好一些，最多你遇到一个同名跟自己就同名同姓的，这个稍微麻烦一些啊。但是有一些我们看到有一些借条很有意思，就是有些人他只是写了对方的比如说小名昵称或者是一些外号这样的借条也有。这种情况下你要去固定这个债务人就更麻烦了，如果对方不认这就很麻烦了，这个事情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非常是的。
1: 就是
0: 这种案例，其实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就是以小名方式签署借条。这个后期对方这个当事人找到我们律师，我们举证，哎，也想了一切办法。最终还是通过一些村委会啊或者居委会，开一个证明，证明他的小名和本人这个姓名是一致的，才能这个去进行下一步进行举证。所以非常非常困难。
1: 对，其实这就拉长了你的实现自己权利的时间，也耗费了更多的这个精力和人力，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规范的写借条。
1: 好，那么我们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出现这种债务往来民间借贷往来的时候哈，在借条当中我们必须明确哪些内容，你给大家再做个总结。
0: 好的好的，对，如果大家如果真是因为经济纠纷可以要给对方借钱，但是或者借别人钱，一定要写清楚借条。主要有四点吧。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写清楚的全名加上身份证号。对，一个第二点就是借钱的金额大写小写一定要写齐全。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还款日期一定要精确到年月日。对，然后第四个就是一定要备注还款的方式以及违约责任。对，就这样。
1: 好，那么这些大家最好在写借条的时候不要嫌麻烦，作为债权人你可以要求债务人把这些都写全了，而作为债务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所以作为债务人来说，你把这些内容都写清楚了，那么对方才能够放心的把钱去借给你，对吧？对于双方来说它其实都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借条一定要写的严谨，一定要写的这个规范，这也是为了以后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对方这个不还钱，或者是不能完全的把这个钱给还上啊，你维权这个也方便。好，那今天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淮竹律师事务所的王永恒律师。在接下来时间里，如果您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是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后台把您的这个问题告诉我们，给我们留言。好，王律师，我们稍事休息啊，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
2: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从出生到暮年。

0: 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法律在线，
5: 法律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连线的是安徽淮竹律师事务所的王永恒律师。今天我们说到了规范借条的书写，朋友们有一些疑问，我们也想请王律师呢来帮助解答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呢，借钱给别人的时候呢，口头约定了利息，借条上呢却没有写，现在呢对方还钱但是不肯给利息，我想问问这个利息能不能要回来，王律师。
6: 好的，一般我们确定利息一般都是按照借条明面上写清楚的利息来进行确认。
5: 嗯，
6: 如果双方口头上约定的利息，但是对方也没有实际履行这个利息，
5: 嗯，
6: 这个法院一般不会支持这个口头上的利息。
5: 嗯，除非你有证据证明口头双方做出了确定约定，是不是？
6: 对对对，
5: 比如说你有一些聊天记录呀，或者通话的录音呐、等等，这些可以作为证据的，那么你可以试一试，是吧？
6: 是的，是的，是的。
5: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钱呢，当时是转给了担保人，借条是借款人签的字。现在呢，这个借款人我找不到，能不能直接找担保人要钱？
6: 这个看担保人上面有没有有没有备注，他备注成那个明确约定有担保人承担这个借款这个责任。
5: 嗯，
6: 如果有的话，可以进行去向担保人进行主张。
5: 嗯。
6: 当然这块也是具体案情具体分析了，
5: 嗯，
6: 得看签订的日期有没有过担保期限呀，担保人对、对这个要综合进行分析。
5: 我想可能在很多的律师的工作过程当中，涉及到民间借贷的这种咨询所占的这个比例啊还是非常的高的， 是吧？
6: 非常高的。
5: 哎，
6: 对，
5: 就像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一样，就是借给别人钱或者是你去借别人钱这种事情啊非常多见。那么怎么能去规范这样的一种行为，包括去约束后期对方还款的这个义务，其实一纸借条的重要性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不断的跟大家去强调。那么借条的规范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今天呢，我们请王律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借条如何去规范书写，其中要包括的一些个要素细节具体该怎么样去写都给大家这个做了介绍。我们希望啊，一张规范的借条不仅是一份信任，更是对于彼此的一个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财产最稳妥的一个守护。好，结束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王永恒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答疑和普法。王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6: 好的，再见。
5: 再见。
0: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 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交替人士
0: 称，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美好固镇专栏报道，固镇县依托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科创赋能跑出发展加速度，
7: 是第一污水处理厂改造项目加速推进，预计六月底竣工。
6: 幸福怀远专栏报道，安徽省延淮邢畜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怀远县境内主体基本建成，具备运行条件。
7: 全国首例蚌埠供电完成分布式电源疑似调频主动测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为深度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固镇县近年来抢抓区域协同发展机遇，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对接长三角科创产业市场资源，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让民营经济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8: 在安徽银东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内，一条全新的智能化产线正在紧张安装调试中。这条产线是企业与江苏科研团队联合研发，历时一年多攻关打造的时刻 AG 智能化产线，也是企业深度融入长三角科创协同的核心成果。公司副总经理王民，
9: 它在生产效率方面能提高30%以上，同时呢还可以收集整个生产产线过程当中的数据进行云计算，为我们下一步产品改进工艺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8: 作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银东光学深耕时刻 AG 玻璃显示新材料领域多年，产品广泛应用于车载显示、智慧教育、工业控制等多个领域，与长三角多家显示行业头部企业建立了稳定合作，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3200万元。同样扎根固镇的安徽国新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则依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0: 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研发在合肥、制造在固镇的发展之路，借助合肥的科创枢纽平台优势，实现了研发与生产高效协同。今年以来，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季度实现营收20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安徽国新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张小燕。
1: 在市场布局上，我们持续深耕长三角市场，江浙沪等地需求量也在持续旺盛。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依托国家战略红利，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把企业做得更强、更稳，为地方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建设贡献力量。
0: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深化，固镇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推动更多民企在区域协同发展中行稳致远。固镇融媒记者荀康、温世彪报道。
2: 我市重点民生工程是第一污水处理厂设施设备更新改造 EPC 项目稳步推进，目前整体投资完成率90%，多项关键设备已经投用，提升了污水处理能力与节能水平，项目预计会在6月底竣工。
0: 在项目点，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新旧管线更换施工，一期氧化沟填料已经更换完毕，进入调试阶段。除此之外，格栅渠、沉沙池、污泥脱水车间等设备也已全部更换并投入使用，剩余推流搅拌器、进水泵等设备将于近期集中到货。市第一污水处理厂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长宋月。
3: 因老旧设备故障率频发，导致出水超标，然后带来的一个环保风险，设施设备故障率高过以后，对应的检修频率高，造成污水厂不能够正常的一个稳定运行。新的设施设备更新改造以后，比如我们的泵、爆气系统、脱泥系统都能够起到一个显著的节能降耗，原有的污泥脱水设备单套功率132千瓦降至20千瓦。
0: 项目实施以来，市城管部门统筹施工建设与污水日常处理，保障达标排放。当前主要设备安装接近尾声，项目方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后续安装调试，确保项目如期竣工。记者王玉报道。
4: 安徽省延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怀远县境内主体已基本建成，具备运行条件。这一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投用后，将显著提升当地防洪排涝标准，为城乡安全度汛和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0: 在怀远县经山镇新庄子站已全面完工，现场大型电机及配套水泵整齐排列。作为城市排涝的关键节点，该工程比实际工程提前半年完工，排涝面积达5.5平方千米，投程后将大大缓解周边区域排水压力。安徽省延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现场办工作人员王鸿飞。
5: 新庄子站主要排区为经山镇老西门社区、梅营社区，目前工程已经全部建成，具备运行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新庄子站移交于城市管理局运行使用。
0: 水利兴则农业稳，怀远县东庙站肩负着周边万亩良田的丰收重任，目前主体工程也已完成。该泵站引入信息化、智能化控制设备，将有效提升运行效率与经济效益。怀远县东庙站站长张厂。
6: 东庙站灌溉面积1.5万亩，排涝面积6.9平方公里，目前主体工程已完成，现在进行的是附属设施及厂区的施工，在今年主汛期到来之前，保障涝时能排，旱时能灌。
0: 安徽省延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怀远县境内项目总投资约13.9亿元，涉及20座泵站和7座穿堤涵闸的拆除重建，2条排涝沟的疏浚治理。安徽省延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现场办工作人员王鸿飞。
5: 目前安徽省延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我县境内工程主体基本建成，各项设施配套到位，具备运行条件。接下来我们将抓紧做好工程收尾，验收移交，确保工程尽快发挥防洪排涝灌溉效益。 切实惠及民生，助力乡村振兴。
0: 华远融媒记者沈毅报道。
7: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8: 直播蚌埠。
4: 记者何佩报道。近日，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发出测试指令，辖区石阡府浩凯分布式光伏电站迅速响应，圆满完成全国首次分布式电源一次调频响应能力主动测试，成功实现了分布式电源频率支撑能力实时监管与主动监测，为区域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全新技术保障。
2: 当电网供电出现瞬间波动的时候，需要分布式光伏、风电、储能在内的所有电源及时发挥一次调频能力，提供应急支撑。此前对分布式电源调频性能的管理，仅依靠的是外部外观验收和书面报告审核，无法真实掌握设备实际运行状态和真实的响应能力，难以确保电网关键时刻可靠发挥兜底作用。
4: 针对这一痛点，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自主研发全国首套分布式电源一次调频远程测试与主动监测系统，无需分布式电源新增任何设备，就可以远程对其响应能力开展体检，提前预判其在关键时刻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管控模式的局限性。
2: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通过集中宣传、应急疏散演练等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公众应急避险和自我保护能力。
0: 在高新区小黄山公园，蚌埠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周活动正在进行，宣传展板整齐陈列，应急装备、救援器材集中展示，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互动体验、资料发放、实操演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汛救火、防震避险、应急自救、防溺水等安全知识，市应急管理局灾害预防和救灾科科长王勇。
9: 我们将以本次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契机，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排查风险隐患，锤炼应急本领，着力共建全民参与、全域防控、全程管控的防灾减灾工作格局，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市朝阳路第一小学组织师生开展防震应急疏散演练，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学生在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有序指挥下，按照预定路线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到达校园指定集合区域。学生董庆晨：
10: 这次演练让我知道了地震来了该怎么办，遇到危险不慌张，安全牢记心里。
0: 固镇县蓝天救援队队员走进古阳镇站下社区，向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宣讲心肺复苏、防震避险等应急知识。活动现场，固镇县蓝天救援队接受了企业捐赠的10台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将其中6台转赠给古阳镇6个社区，并现场进行 AED 操作技能培训，指导大家掌握使用要领。固镇县，
11: 它会能够大大的缩短那个急救时间，提高这个急救的成功率。
0: 记者，
11: 它会能够大大的缩短那个急救时间，提高这个急救的成功率。
0: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徐小兵、朱锦成报道。
12: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3: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报。 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设。

0: 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 好，直播蹦不，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是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3: 昨天是512国际护士节，是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2: 蹦不是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即将启幕。
3: 2026年度迸发青春就在诸城创业大赛即将拉开帷幕。
0: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蹦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节目当中，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成效，并且就市民关注的高铁蹦埠南站何时扩建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4: 市发改委副主任刘波介绍，近年来我市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推进蹦埠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能级、互联互通发展水平、民众生产生活幸福感明显提升。
5: 十四五时期呢，我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088.8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421.1亿元，增长了332.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15万元左右，近三年的经济增速则是逐年有所加快的。今年一季度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呢是6.2%，全省第三，创下了2018年以来的最好成绩。
4: 节目中，市民吴先生打进热线咨询，
6: 蹦埠高铁南站站房还有这个站台给扩建计划。
4: 市发改委铁路办副主任陆毅回复，
7: 铁路方面综合考量了旅客的流量，还有这个运输组织安排，还有规划线路接入等因素，为了避免后期产生废弃工程及投资的浪费，蹦埠南站的扩建项目要与规划中的蹦出宁铁路同步实施。目前呢，我们这个蹦出宁铁路已经完成了预可研方案的研究，下一步我市将会同省发展改革委还有沿线的地方政府等有关方面共同推进蹦出宁铁路的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并同步实施蹦埠南站的扩建项目。
4: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昨天是512国际护士节，是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了义诊活动，将急救知识、健康服务送到市民朋友的身边。
8: 在蹦埠体育场小广场，市第三人民医院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服务百姓健康为主题的义诊活动正在进行。医护人员借助专业模拟道具，手把手指导市民规范操作，从按压点位、按压频率到急救流程，逐一细致讲解，帮助大家掌握心肺复苏术等急救技能。现场还为市民测量血糖、血压，提供耳血压豆、刮痧等中医特色护理服务，并针对烫伤、扭伤、异物卡喉等常见突发情况，开展应急处理方法科普咨询。一位市民说，
9: 我们更加的准确地掌握这种急救知识，对吧？今后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到外面，对吧？这都比较实用的一个常识。
8: 是第三人民医院心脏三病区主管护师田硕。
10: 我们现在每年在院外发生心脏骤停的人数比较多，那么一旦发生心脏骤停呢，我们黄金抢救时间是4到6分钟，这就要求我们这公众呢都要掌握这门急救技术。
8: 是第三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宋长春。
11: 坚守护理初心，践行责任担当，用专业的护理知识守护每一位市民的身体健康，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关注健康，学会急救，共同筑牢健康防线。
8: 记者徐小兵报道。
3: 下面我们就来认识蹦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李文。他在危重症患者静心服务的同时，累计29次无偿献血，献血总量达10900毫升，用爱心和热血为危重生命续航，被患者家属亲切称为热血天使。
8: 从19岁就读蹦埠医

0: 学院时第一次参与无偿献血，到2010年入职一附院重症医学科，李文常年坚守生死一线的抢救岗位，一次次见证血液挽救危重患者的奇迹。李文：
1: 对我来说，献血不是坚持，而是一种习惯。在 ICU 呢，我守护眼前的生命，献血呢是守护远方的生命，都是我们医护人员应该做的事。
0: 患者家属陈在田：
2: 我们家是在四喜床，两位护士对我们还比较耐心还热情，对我爸照顾的还比较好。
0: 16年临床值守，李文深知血液对于重症患者的意义。车祸重伤患者、白血病化疗患者都曾依靠爱心血液度过生死难关。凤医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陈连芳：
3: 李文他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而且勤奋。很努力，这个能坚持19年的无偿献血，用这份坚守来传递这个温暖嘛，也是我们全体科室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
0: 在临床救死扶伤，用热血守护陌生生命，李文以双重坚守诠释着白衣天使的担当。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4: 品味美味龙虾，感受诸城热情。由蚌埠市新闻传媒集团主办的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将于5月15号拉开帷幕，目前参加的活动商家正在积极备战。
0: 下午6点半，张公山七号龙虾热闹起来，一盆盆冒着热气、香气扑鼻的小龙虾从厨房里端出，大家围坐在桌旁品尝美食。一位来自凤阳的游客说：
5: 运气好，味道杠杠的，个头也大，运小龙虾真的牛。
0: 即将第四次参加龙虾啤酒嗨玩节，对于第一届的火爆场景，七号龙虾负责人高永兵至今记忆犹新。
6: 比我们想象的好的太多太多，人都爆了，我是吧？那真的，那说呀，我根本都说不过了，太爆了！一天反正最少1000多斤，2000斤样的。今年口味要多2种口味，然后另外呢，包括服务呀，肯定要提高。我们龙虾也10天，反正在20000斤嘛。东龙龙虾，我绝对有信心。
0: 此外，雨季甄选今年第二次参加龙虾啤酒嗨玩节，雨季甄选负责人乔勇：
7: 我们今年呢又做了一个创新的绝味龙虾，是天马口也拿到了一个金奖。然后呢，我们今年呢把这个金奖小龙虾进行一个推广，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这种创新版的小龙虾，更多的是能感受到我们蚌埠人的温暖。
0: 从经典味道到创新体验，蚌埠正以满腔热情迎接八方来客。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8: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昨天2026年上海国际健步足球赛在静安区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在当天下午的小组赛首轮较量中，蚌埠市代表队迎来赛事首秀，迎战劲旅西班牙中华长城队。经过40分钟激烈又友好的对决，蚌埠队凭借默契配合与扎实技术，以5-3力克对手，拿下首场胜利，实现旗开得胜。
4: 因蚌埠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及智慧水务工程项目的建设需要，为了保障施工现场及周边道路的有序畅通，确保广大群众出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5月15号到6月30号，我市将会对大庆三路、大庆路至长征路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及路线，通过施工区域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和交通标志标牌引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注意交通安全。
9: 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今日提醒，
6: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记者年复业报道，为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全市创新创业活力，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带动高质量充分就业，2026年度迸发青春就在诸城创业大赛及创营未来安徽赛区蚌埠选拔赛即将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全面就绪，报名及资格审核已圆满结束，共征集200多个优质创业企业项目参赛。
7: 本次大赛由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大赛创新采用4+1的赛制模式，四大主体赛与一个青年创新专项赛独立报名、独立评审，覆盖不同创业群体和项目类型，为各类创业者提供了精准赛道。主体赛设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这四大赛道，分别聚焦前沿科技转化、产业转型升级、技能服务赋能、民生消费升级，鼓励多元领域创新创业。专项赛面向16到35岁的青年群体，重点支持高校及技工院校毕业生的创新项目，为青年创客搭建专属舞台。
6: 本次大赛主体赛面向注册未满5年的合规经营主体，专项赛面向未登记注册的青年创业团队。项目无知识产权纠纷，具备创新潜力与就业带动能力即可报名，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坚持公益办赛理念。
7: 根据主办方的介绍，5月中旬将会开展的是市级初赛，通过专家书面评审，从200多个参赛项目当中筛选出优质项目，5月底举办市级决赛，以现场路演答辩的形式角逐奖项，优秀项目将会择优推荐晋级省级选拔赛。
6: 本次大赛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0元，二等奖2名，每名20000元，三等奖3名，每名10000元，优秀奖6名，每名0.5万元。除现金奖励外，获奖项目还可优先享受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资金扶持、场地租金减免，纳入省市创业项目库重点推介。创始人可参与高端创业特训营，人社部门全程跟踪服务，破解项目发展难题，助力创业之路行稳致远。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预计明天是多云的天气。
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目前我国小麦主产区陆续进入小麦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黄金窗口期。
1: 针对高温天气以及病虫可能带来的风险，各地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确保夏粮丰收。
2: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在河南新乡封丘县赵岗镇，面对这两天的高温天气，植保无人机正掠过麦浪均匀喷洒，追施的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相当于给小麦穿上一层营养防护衣，能有效对抗干热风引发的小麦早衰。在鹤壁，种粮大户正利用指针式喷灌机为麦田补水，为小麦抵御高温干旱顺利完成灌浆，筑牢水分屏障。
3: 在生产上，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2: 山东德州市武城县的73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为确保技术精准到户，武城县已组织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将怎么防怎么治的技术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全县累计调配无人机100余架，小麦飞防喷施作业已接近尾声。
4: 目前呢，我们托管的这是18000多亩地吧，我们有17架无人机，2天的时间内，我们就能把这个地啊，整个的全都这个喷过来啊，从而有效的降低干热风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2: 近日，山西省翼城县的34万亩小麦也全面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第三批次一喷三防作业将于5月中旬全面完成。
5: 我们全程高标准推进一喷三防工作，3次叶面喷肥均按时保质完成，无人机飞防每天作业面积可达800亩，既省工高效，又能避免田间踩踏，保障作业质量。
0: 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7: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8: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7: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

0: 8.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1: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0: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2: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3: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
4: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近日，赖清德在视频讲话中再度鼓噪所谓台湾主权独立，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5: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3: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国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降雨方面，昨天湖南、江西、福建、贵州及新疆等地出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 在新疆富康，昨天凌晨开始降雨，到下午三点，最大降水点的累计降雨量40.8毫米，达到暴雨量级，多路段出现积水。

0: 当地迅速组织力量保障道路通行。
1: 今明两天主要降雨区在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小时雨量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还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
0: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
1: 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等多种风格齐聚银幕，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
0: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2: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七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3: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2: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昨天，辽宁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正式合龙，后续将进行主桥桩基、墩身及上部结构施工建设。大桥主线钢栈桥全长11.6公里，宽9米，采用环保施工工艺，最大程度保护海域生态环境。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总体部署，5月10号起，三峡库区加快水位消落速度，便于腾库迎接汛期。随着水位下降，昨天在长江奉节段水域航标及时进行调整，以保障水位消落期长江航道安全畅通。近日，由于黄河上游来水量减少，流速放缓，河水含沙量大幅降低，相较于汛期奔腾浑浊的壮阔，入夏后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碧流飞瀑的独特景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
0: 中方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5: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

0: 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1: 中方希称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0: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3: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4: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3: 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2: 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
3: 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60天内需要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军。
2: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
3: 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
2: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
3: 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3: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二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

0: 击退俄军进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情有意，世界一屋。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0: 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相关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8: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截至当天共有9例感染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其中已有3例死亡，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播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但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邮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将于17号抵达。目前，2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美国参议院12号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报道称，参议院预计

0: 将立即启动斡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乌干达当选总统穆塞维尼12号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他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实施的财富创造和就业支持计划，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提高生活水平。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他在国会发言中表示，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产品。
1: 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江南、华南的降雨发展增多，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呢，华北黄淮的暖热不断的升级，很多地方的气温创新高。不过很快，新的冷空气会给很多地方带来明显的降温。北京21到34摄氏度，沈阳13到28度，银川15到28度，兰州11到27度，榆林14到30度，咸阳18到24度，西宁8到26度，广元17到28度，南充18到28度，乐山20到29度，泸州21到28度，宜宾21到31度，昭通13到26度，曲靖14到25度，晋城17到27度，邯郸21到33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21到30度，襄阳19到25度，南昌21到23度，泉州22到25度，漳州23到27度，黄海北部有雾，风力4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4到5级。
6: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开心的一天，总该。

0: 健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怕蔗糖，喝紧唇，餐后喝紧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一人假摔，两人帮腔，偏僻乡道诱发碰瓷新招数。
4: 两个人就通通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
3: 怕惹麻烦，赔钱私了，多名老者成为侵害对象，
5: 一些块钱给他走得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3: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12月22日下午4:29，一辆行驶在安徽省休宁县蓝田镇路段的黑色轿车被正在执勤的民警截停。
6: 靠边靠边，先靠边停一下，先靠边停一下。靠
7: 哪里的？
8: 我是江苏的。
6: 先靠边停一下，靠边停一下。先。
3: 汽车停稳后，民警第一时间拿走了驾驶员的手机。
6: 那个，
7: 你也下来。
6: 先下来，等一下哈。
3: 手机压着。从车上下来三名男子，面对警方的搜查和盘问，他们表现得十分平静。但是当民警从这辆车里拿出一个装有暗红色颗粒的袋子时，三名男子有些慌张了。
9: 自己怎么事你还不知道啊？你还不知道
10: 啊？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据后来鉴定，民警从那辆黑色轿车里搜出的颗粒被称作血包，里面不是血，而是红色颜料。这些东西呢，在影视剧的拍摄现场是比较常见的，通常啊会被当作血包来使用在流血的剧情当中。那么车上的三名男子携带这些血包做什么？民警又是怎么这么巧会将他们的车子拦了下来？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情还得从3天前的一个报案说起。
3: 2025年12月19日上午，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派出所来了一个年逾60的老人，
11: 讲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了对方1000多块钱，可能存在疑点啊，到我们来反映这个情况。
3: 报案人老范家住安徽省黄山市的祁门县，隔三差五，老范就会开着老年代步车到市里给孩子送家里种的新鲜蔬菜。2025年12月18日上午11点多钟，老范送完菜往家返，路过休宁县时，他不小心碰到了两个行人。
4: 走齐云山这个大道上呢，就看到那两个农民工，有100多米路，我就看到他俩站在路边上。到达他跟前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安全帽啊，就给我车子敲了一下子。
3: 通过老年代步车的后视镜，老范瞥到了这一幕。但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他没有理会，继续开车往前走。当老范将车开出50米后，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将他截停。
4: 他讲：“你撞到人了。”我讲：“我怎么撞到人呢？”他讲：“你没撞到人，你下来看看，你还想跑啊？”
3: 听了黑色轿车司机的话，老范满腹疑惑，他怀疑自己经过两名路人身边时的一幕看错了。他立即下车回去。
4: 等我下来看呢，两个人就通通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我讲既然撞到了，我就下来要负责任。
3: 男子提出去大医院看病，由于距离他们最近的市属医院在黄山市的屯溪区有几十公里远，其中一名年纪较大的男子提出让老范赔点钱了事。
4: 我讲你要多少呢？他讲是要4000多块钱。我

0: 老头子拿一4000块钱呢，我根本就没有钱呗，我自己没工作也没生活来源。他讲那不行。
1: 老范告诉民警，当时他身上确实没有那么多钱，除了儿子上午刚刚给的1000块钱生活费，他再也拿不出钱来。
0: 我讲我刚刚儿子给我一点生活费，看看1000块钱。他说1000块钱不行，我讲1000块钱不行，那就没有钱。他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吧。
1: 被撞的男子自称是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说他有保险，老范给1000块钱，剩余的医药费他走工伤保险。
0: 钱付给他之后的话呢，他就讲的话呢，你赶快走吧。那我你钱付了，我也不找你麻烦了。我得回头去找公司的赔偿我。
1: 老范回到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怀疑自己可能被人碰瓷诈骗了。遇到老范一样事情的还有休宁县的祝先生。2天前，也就是2025年12月16日，祝先生也遭遇了一起剐擦事故。当天下午3点多钟，外出办事的祝先生开着自己的老年代步车，急匆匆地往县城赶。因为4点前他要赶到县城接孙女放学。当他来到休宁县商山镇岭后村附近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2: 他那个小车子他就拐到我这个车道上来，把我拦到了。他讲你后面撞到人了。我跟他讲我没撞到人。他人家都摔倒了，你不去那我就停下来了。
1: 对这辆拦截他的轿车，祝先生有些印象。他刚刚驶入这个路段时，这辆黑色轿车正在左侧道路上缓慢逆行。
2: 他是从这个左道上走的，我当时有点纳闷，我讲这个车子怎么不按规定行驶的话。
1: 听了司机的话，祝先生虽然不相信自己撞了人，但他想起刚才车尾的确有一下撞击的声响，他不敢大意，赶紧停了车。下车往回看时，祝先生发现路边果然倒着一个人。
2: 那我肯定要扶他一下呗，他一扶下来，他讲你，撞到我了。我说我没撞到你。
1: 被撞的男子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听口音他不是本地人。
2: 他讲你没撞到我，我怎么跌倒了哈？我当时是我要赶回来接小孩，他讲呢，那要不你给我点钱算了。
1: 祝先生虽然觉得自己刚才没有撞到人，但他经过男子身边时，车尾确实发出了声响。因为祝先生着急去接孙女，他想赶紧了事走人。
2: 我讲你要多少呢？他讲你看呗。我讲那我给你200块钱。他讲200块钱少了。我说200块钱少了，那我们就报警。
1: 一听祝先生要报警，男子又变了卦，他愿意接受200块钱的赔偿，剩下的就诊花销，说他可以走工伤保险。
2: 他讲你有没有现金？我讲我没现金。我讲你要我就200块钱，你把手机掏出来我扫给你。
1: 通过手机，祝先生给男子转了200块钱。
2: 但是我也想象，我讲可能是碰瓷的。后来我也急着赶回家来接小孩，所以讲我200块钱呢我就给了他。
3: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祝先生怀疑过他遭遇了碰瓷儿诈骗。除了倒在路边的男子，祝先生怀疑拦截他的黑色轿车司机也应该是这个诈骗链条上的一环。可毕竟损失很少，再加上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祝先生选择了沉默。
1: 祝先生选择沉默，而前面的老范选择了报警。案发后的第二天，老范来到了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接警后，民警对此事立即展开了调查。
4: 接到老人的报警后，我们发现了有几个可疑之处。首先，事发现场是一段笔直的这个路，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个，老人称这个受伤的人穿着工人的马扎背心，戴着安全帽，但是据我们了解，这附近没有什么工地，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工人。
1: 民警感觉事有蹊跷，案发地点周边除有一个废弃的厂房，并没有人居住。两名所谓的

0: 施工人员又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呢？在距离案发现场50米的地方有一个治安卡口，民警调取了案发时的路面监控，在监控里他们看到了报案人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很快他们也发现了身着工地制服的两个人。
1: 报案老人骑着一辆三轮车从屯溪往这个祁门方向经过我们辖区的时候，在路边有两个人，当这个报案老人骑着三轮车路过时，这其中一个人往地上一坐，报案的车辆没有停止。
0: 而这时原本与老范并排行驶的黑色轿车突然加速行驶，拦停了老范。
1: 报案老人停车前来查看这个受害人的情况，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双方在交涉了一番之后，也就是老人报案人说的赔偿1200块钱再离开。
0: 由于摄像头距离事发现场比较远，镜头推上去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从这段影像中还是清楚地看到代步车经过两个人身边时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应该不会碰到这个人。显然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民警倒查了案发前的视频画面，很快他们从监控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 我们把视频的时间点往前往后移，发现这个路边走路两人是从黑色的这个车上下来的。
0: 由此民警判断黑色轿车上的人与跟老范发生纠纷的两个人是一伙的。而老范驾车途经此处时，黑色轿车突然转头挤进老范前面的车道，为了避开黑色轿车，老范向右打方向拐进了非机动车道。此时的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地站在机动车道上，与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并排行驶，直至所谓被撞的人坐在地上。看到老范没有停车的意思，黑车司机才加速向前拦住老范。
1: 在这个事情处理之后，这个黑车再次出现在案发现场，把这个路边走路的两个人接上车，驶离我们案发现场。
0: 很明显，这是一个通过制造交通事故实施碰瓷诈骗的团伙，携带血包，精心布局，碰瓷老年代步车，缘何屡屡得手？
2: 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0: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围绕嫌疑人驾驶的黑色轿车，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很快他们发现黑色轿车不是本地牌照，他于2025年12月15日进入安徽黄山，在黄山市的一线、祁门县、黄山区和休宁县一直游荡，直到12月19日下午他才离开黄山市。
3: 我们就对车辆进行查询，发现该车是登记在江苏盐城一位姓刘的女士名下。围绕着刘女士我们进行查询，发现在案发期间刘女士从未来过我们黄山市。
0: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休宁警方与刘女士取得联系。
1: 在联系车主的时候，车主声称他已经把这个车子租赁给了一个姓刘的人。
0: 车主刘女士告诉民警，他把黑色轿车租给了一个叫刘根的人。警方查找刘根的行踪轨迹，发现案发时刘根就在黄山本地，他在一家宾馆住宿多日。和他同时入住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潘某和戴某。此外，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刘根有犯罪前科，曾因碰瓷诈骗被山东警方处理过，刘根等三人的涉案嫌疑迅速上升了。
3: 正当我们准备对刘某某等三人进行查缉追捕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嫌疑车辆又进入了我们黄山市辖区，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对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拦截。
0: 2025年12月22日下午4点29分，在安徽省休宁县的蓝田镇，警方设卡将涉案的黑色轿车拦下，于是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从车上，民警查获了建筑工人所穿的反光背心、头盔及血包等作案工具。然而面对警方的讯问，三名嫌疑人并不承认干过违法的事儿。不过警察在戴某的手机里发现了老范转款的记录，除了戴某的手机，民警还检查了其他两名嫌疑人的手机，在他们的手机里，民警

0: 又发现了19笔转账记录。
1: 我们发现这三名嫌疑人结伙作案，远远不止在我们秀林县城，在我们的一线、太平，包括我们的江西省都有作案。
0: 收款记录集中在2025年12月14日至12月22日间，转款记录的付款方分布在江西上饶、安徽池州和黄山等地区。也是根据转款记录留下的信息，民警找到了住在休宁县城的祝师傅。通过祝师傅的描述，民警确认在路边碰瓷的嫌疑人是潘某。2025年12月16日，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休宁县商山镇这个偏僻公路上诈骗得手后，他们又流窜至休宁县海洋镇。一个小时后，骑着三轮车经过新塘村观音阁附近的郑师傅成了又一名被害人。
2: 一辆黑轿车停在这个斜坡上面，等我姑来了，他倒车下来横着倒，倒了之后我从他后面过去。
0: 就在此时，郑师傅听到三轮车的尾部传来一声撞击声，随后他发现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男子倒在地上。郑师傅以为自己撞到了人，他立即停车下来查看。
2: 他讲我把他手搞断了，当时我想带他去看呗，他讲你给我1000块钱，我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我他那会子上车了，又叫我加200，所以1000呗。
0: 郑师傅告诉民警，案发时他真的以为自己撞了人，面对男子不断的呻吟，他有些慌了。当男子提出自己有工伤保险，让他赔些钱了事时，郑师傅没有犹豫，他立即用手机给男子转了1200块钱。当民警把三人碰瓷的套路给郑师傅讲明白后，郑师傅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被碰瓷的还有詹大爷，民警找到詹大爷时，他正在建筑工地打零工。2025年12月22日下午3点多钟，詹大爷骑着三轮车从一线县城回家。当他来到一县碧阳镇桃花源漂流售票处附近时，也是被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下。詹大爷今年70岁了，耳朵有点背，被人拦下后他立即停车往回走，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正坐在地上。
3: 他就远远的吐，这一公你这衣服鼓起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0: 詹大爷告诉民警，他看到男子腰部似乎有血渗出，他害怕了，提出带男子去医院看病。男子说自己有保险，让詹大爷赔点钱算了。詹大爷把手机里仅有的1000块钱转给他。
3: 1000块钱你给他走得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0: 后经核实，这个在路边碰瓷诈骗詹大爷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刘根。
4: 通过几天的调查走访，警方发现三名犯罪嫌疑人碰瓷诈骗的目标都是骑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他们利用被害人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动等特点屡屡得手。
0: 面对警方掌握的证据，三名犯罪嫌疑人终于松口了。据嫌疑人交代，他们三人是亲戚关系。案发前夕，刘根提出租车到外地玩一下赚快钱的想法，三人一拍即合。
5: 三名嫌疑人都驾驶着租赁的车辆进入安徽金殿时，在这个路边小店里购买了安全帽、反光背心，甚至还在网上购买了这个假雪囊。
0: 经过谋划，刘根等人将碰瓷的目标放到在偏僻路段骑电动三轮车或者老年代步车的老人身上。一旦确定目标车辆后，刘根和潘某轮流开车在路边配合。
5: 另外两人下车，由这个年龄较大的戴某穿工人反光背心在路边冒充这个受害被车撞倒，然后一旦这个车辆经过时候，其中一人持安全帽敲打这个被害车辆，来制造这个交通事故的声响。这时候如果这个被害车辆停止的时候，另外人会迅速搬枪，如果被害车辆没有发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他们驾驶的租赁来的车辆会迅速上前将这个被害车辆拦截住。
0: 为了不让被害人对黑色轿车产生怀疑， 拦下被害人后

0: 嫌疑人会驾驶着汽车迅速驶离。
1: 驾驶三轮车的老人呢，与这个交通事故的所谓受害人就是协商解决这个交通事故啊，在这个受害老人呢不知情的情况下啊，认为也发生了一个刮擦，就花一点小钱把这事情解决掉，同时呢都声称他们是工地的工人，是有保险的啊，你呢也不要完全赔偿，只要支付一部分。
0: 亲戚相约千里出游，一场旅行如何演变成犯罪之旅？
2: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真感觉到很缺德的。
0: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从2025年12月14日，三名嫌疑人进入安徽境内，到12月22日下午被抓，短短8天，刘根等三人故意制造被车辆撞伤的假象，诈骗20名被害人，非法获利20000余元。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戴某是刘根的舅舅，已经年过60，他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跟刘根干这种事呢？
2: 我是刚好供电准备，就是说没事准备到黄山，我家外甥叫我到黄山来玩玩的。
0: 戴某本来在江苏盐城有自己的装饰公司，案发前夕他的另一个外甥潘某找到他，叫他一同去黄山游玩，因为当时手上没活，戴某欣然同意了。出去游玩需要花钱，在路上刘根提出制造交通事故讹人钱财的想法。刘根有类似诈骗的犯罪前科，在他的教唆下，戴某和潘某心动了，三人很快设计好碰瓷细节，并准备了作案工具。
3: 犯罪工具都准备哪些啊？
1: 安全帽。
3: 还有吗？
1: 工作服。
3: 还有什么？
1: 没了。
3: 车上的雪包是干什么？
1: 雪包他们当时买不知道的，谁买的，我买放在车子上的。
0: 经警方查证，雪包是刘根从网上购买的，但在碰瓷过程中，他们发现年纪大的老人很好骗，他们捂着肚子坐在地上，或者在腰上掐两把，就能糊弄过去，骗到钱，所以雪包他们没用上。刘根等人从江苏盐城出发，一路流窜作案至黄山。
3: 一天最多的时候骗了几个人？
1: 3个人，一天都4、5个、3、4个不等。
0: 在当地，他们没想到诈骗的如此顺利，所以在诈骗完老范离开黄山后，他们去而复返，继续作案，直到被警方抓获。
3: 骗的钱怎么分呢？
2: 那时候我水骗是水的。
3: 你总共骗了多少钱？
2: 6000多块钱吧。
3: 你拿了多少钱？
1: 7000块钱。不到10000块钱吧。
3: 收钱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2: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真感觉到很缺德的。
0: 被抓后，戴某十分懊悔，除了轻信同伙所讲钱诈骗的不多，不足以构成犯罪外，他还被贪便宜的心理左右，在他年过60的年纪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和戴某同样悔恨的还有潘某。
1: 我儿子每次考试他不会丢第3名的，年纪不会推他下去100名的。我现在做的是把他害了。
0: 目前因涉嫌诈骗罪，刘根、戴某、潘某已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6年2月10日，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将嫌疑人诈骗的赃款如数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老人。
4: 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侵害的案件，虽然每一起案件的金额并不算大，但是我们基层派出所还是抱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小案不小看，快速侦破了这起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为人民群众挽回了损失。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当中的三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心理啊，认为诈骗的金额不大啊，碰瓷儿嘛，好像单笔这个诈骗金额也不太大，然后呢警察说不定不太管这种行为。您感觉为什么这三个人会有这样的心理呢？
6: 通常犯罪分子要考量的因素有2个方面，一个是犯罪成本问题，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另外一个就是犯罪风险问题，会不会被抓到。那本案当中这种碰

0: 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需要准备专业的犯罪工具，甚至没有发生实际的碰撞，不会对自己人身造成任何危害，只需要演一番戏就能骗到钱。另一方面，他们专门选择那些反应比较慢，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偏弱的老年人，诈骗的金额又不高，现场又没有比较多的痕迹物证，他们自认为不会被抓到。所以这些人的特点就是罪责感比较轻，而侥幸心理比较强。
1: 我们也看到哈，确实这三名犯罪嫌疑人诈骗的这个金额没有那么大哈，只有2万多块钱。那他们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首先，他们的行为涉嫌诈骗罪，因为他们虚构了一个交通事故，伪造了被撞伤的事实，让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以为自己撞伤了人需要做出赔偿，因而交付赔偿金。所以，他们的行为符合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那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这种诈骗的金额是累计的，也许单次诈骗金额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如果多次诈骗数额累计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标准，也就是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的，就构成犯罪。
1: 这三名犯罪嫌疑人是专挑老年朋友们哈实施诈骗，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呢，怎么能够避免被骗？
0: 首先，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点，遭遇交通事故的时候，私了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有可能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所以，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不管驾驶什么样的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的情况下，一定要报警或者拨打急救电话。特别是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有疑义的时候，不要挪动车辆，保留好现场的原始状态，由交警来勘查定责，不要轻易的私了，不要轻信现场上那些所谓帮着劝说、帮着调解的热心人，不要跟随对方前往一些非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一些偏僻的地段。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青山碧流，黄梅生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0: 团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
1: 一起
2: 合演。
1: 对，这一段呢，我觉得。

0: 会付出什么样的这个代价，以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补救。我们想问问王律师，就是您接的这些个案子哈，涉及民间借贷的，钱要不回来的，问题出在借条这个根源上面的，它的比例高不高？
1: 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
1: 因为大家都是对于这个借条写的可能不是太规范，
0: 对，
1: 导致这个诉讼进程比较就困难。
0: 嗯嗯，尤其是一些就是不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法律不是特别的了解的，有的时候出于这个人情，互相之间熟悉，那么借个钱随便写个两笔，有这么个事儿啊，我就有这么一个证据，大家觉得是个证据就行了。其实呢，如果一个借条书写的不规范，那么最终带来的恶果就是我借出去的钱我再要不回来了，是吧？很可能你上了法庭都不一定会获得这个支持。那么您自己有没有代理过一些案子，就是这个民间借贷钱不还，归根结底就是出在借条上面的呢？
1: 其实有很多，
0: 有很多，
1: 我就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
0: 好的，嗯，给我们来说说这个案情。
1: 好的，好的，就是一个去年的案子吧。一个陈某和林某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就是去年二月份，林某因为生意做生意资金短缺，向陈某借了8万块钱。
0: 嗯，
1: 当时也是碍于情面，陈某没有要求规范写借条，只是让林某随手写了一个简易的字条。
0: 嗯，
1: 具体就是说，今借陈某8万元，年底还，借款人林某。
0: 嗯，
1: 其实呢，这个借条呢有很多的这种漏洞，从这上面也可以看出，他第一个没有写明双方的身份证号码。
0: 嗯，
1: 借款金额。也只是有一个大写，没有小写，也没有注明具体的还款日期，没有约定违约责任，等等之类的。到了年底的话，陈某催款林某，但是林某只还了3万块钱，剩余5万一直推脱不还。更过分的是呢，林某可能就变成借条没有身份信息，没有证明是他自己借的，年底还也没有日期，就是种种理由拖延。陈某最终无奈起诉到法院，也确实因为这个借条要素缺失很多，还需要补足很多其他的，像聊天证据啊、转账证据啊、证人来佐证，耗时耗力，维权的难度也正向大大增加。
0: 嗯，可能对于债权人来说，当时这个写借条钱给别人的时候，就考虑到有这么一个事儿啊，留下一个字条呢，说明有这个事儿，双方呢都确认一下。但是他没有想到，该到还款的时候了，那么对方就出现了问题，就各种理由不还款。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借款借了多少钱都心知肚明，但是呢并不代表说你闹上法庭之后法院就会支持你任何一方的这个说法，所以证据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对于这起案例呢有一些疑问啊，也想请王律师给我们去一一的解答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借条非常的简短，很简单，就是经借到谁谁谁多少钱，8万元，然后年底还，然后留了一个落款谁谁谁，这个是一张比较最简单最简单的借条，没有再比这再简单了的。那么到底这个算不算借条，它有没有法律效力，法庭会不会采信？
1: 嗯，好的，它像这样非常简短的一个借条其实是有基础的一个法律效力，但是存在极大的一个瑕疵，也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
0: 嗯，
1: 因为借条它缺少了一个身份证号码、具体还款日期、手印等关键要素。
0: 嗯，
1: 就是一旦对方比如说恶意赖账，或者说需要我们额外找出大量的其他证据作为佐证。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如果要素不全的借条就很容易面临这个起诉后败诉或者回款困难的情况。
0: 嗯，像这种情况就是里面的这个要素缺这少那的这种情形，如果想要去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或不存在借贷关系，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出借人还是在借款人身上呢？
1: 一般我们要起诉对方还款借款这个金额，
0: 嗯，
1: 一般起诉的那个举证责任肯定是在我们这边起诉方这一方。
0: 嗯，那就谁主张谁提供证据是吧，谁举证。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好，这是关于这张简易借条的法律效力的问题。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借条里面它只写到了一个大写的数字，就是借了多少钱，8万元，没有写这个小写。嗯，我们通常走这个规范流程的时候通常会两个都写上，那么像这种情况只写一个，只写大写不写小写，或只

0: 写小写不写大写，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1: 其实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因为只有大写或者只有小写或者只有其中一个，就很容易被篡改或者涂改。
0: 嗯。
1: 同时，如果真是产生一定的纠纷的话，双方对金额肯定是各执一词，很难界定是真实的借款金额。对，所以说，如果法律规范的借条的话，必须是同时注明大写金额、小写金额，且数字要完全对应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案例写的是8万元，假如说对方有涂改，在前面加了一个10，那就是18万元，对吧？小写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说大家写金额，一定要大写、小写都标注上，这样呢，也有可能不能说这个完全不会被涂改，但是降低了它这个涂改的这种呈现的这个效果的可能性，对吧？
1: 是的。
0: 好，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归还时间的问题。其实我们以前哈，在接触到民间借贷案件的时候呢，也曾经就还款时间做过一些专题的，和大家做过专题的一些这个普法。那像这个，它借条里面，实际上你要看它写了还款日期年底还，但是好像又没写，因为它没写是哪一年的年底还，对吧？是农历这个年底还呢，还是公历年底还？就它写的特别不清晰，像这种模糊的概念，我们上了法庭过后，法院会如何去对待呢？
1: 像这种如果约定不明，比如说像刚刚这个案例的年底还，到底是哪一年还？这个没有标注清楚，所以说可能就是说就相当于法院会认定就是没有约定这个年限，认定会没有年限，对。
0: 会认定为是没有注明还款日期的借条，是吗？
1: 对，是的，就是没有。
0: 他不会，假如说哈，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在署名的下面，就是借款人在署名的下面签署了一个借款的日期，比如说是2026年，那么如果他在借条上面写明年底还，有没有可能法院会认定为是2026年的年底还，而不会认定为是没有归还，没有写清，没有这个注明还款日期的借条呢？
1: 这个肯定要结合综合其他证据来进行佐证，也不能说一定认为就
0: 没
1: 是
0: 有可
1: 说
0: 能
1: 今
0: 性，
1: 年年
0: 是
1: 底，
0: 吧？啊，
1: 对，是有可能性的，对，综合其他证据来进行佐证啊。
0: 好，你看我们前面写了借款的金额、借款的这个日期、归还的这个日期，那还有什么是您觉得在出借合同当中、借款合同当中必须要去标明的？
1: 其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注明方式就是我们借款的交付方式。
0: 交付方式，
1: 对，比如说您借钱的话，如果是现金，那就可以备注现金交付；如果是转账，那必须备注清楚是银行卡转账、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之类的。
0: 就是出借的这种方式一定要注明。我觉得尤其是你看，我们节目里也曾经说到一些朋友说到的这个出借的这个钱，有银行转账的，可能还这个好一点，因为有转账凭证在。那么，就那些不多不少的这个钱是最麻烦的，有的他会以现金交付的方式，这就很麻烦了，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在借条当中标明了，比如说我是这个就是这个现金交付的，那么在诉讼当中，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就，现金交付就主要表明我们已经把这个借款的金额已经全部履行完我们的义务了，
0: 给到
1: 证
0: 了，
1: 明对给到了对方，所以这边现金交付肯定要备注，如果不备注就很难证明你已经把钱借到给对方，这个就是很困难，就到后期的话举证就比较困难，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其实，在民间借贷这个案件当中，一个是规范的借条，一个是转账的记录，这是作为一个律师打这个民间借贷官司的两条非常重要的要素，对吧？两条腿，好的，那借条上要不要约定，比如逾期不还，那么怎么办？如果是这个从诉讼这条路去走，那么律师费谁来出，这些要标明吗？
1: 这个我们建议一般都要标明，但是现在我们起诉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一点。其实我认为就是非常有必要，因为如果您在借条中明确备注，如果借款人逾期不还，可以由出借方为产生的律师费啊、诉讼费啊，都是由借款人承担。如果明确标注这一句话，就是后续我们维权的成本呀， 都是由对方承担，这个相对压力比较。

0: 比较小一点，也比
1: 嗯，
0: 较相对于
1: 嗯，
0: 你这块后续产生那个纠纷，你也比较省事，可以直接找律师，后面律师费啊由对方承担。对，
1: 民间有一种说法，说你打官司的话，律师费一般是由败诉方去承担，这个说法您觉得严谨吗？
0: 非常不严谨，
1: 不严
0: 对，
1: 谨，嗯。
0: 一般我们说，如果你明确约定或者备注，如果说比如说违约方那个谁违约了，由对方承担您这边的起诉律师费，这是可以的。但
1: 啊，
0: 是一般情况，如果大家没有约定，那肯定是谁花钱请律师，那就谁来这个承担这个费
1: 承
0: 用，对，
1: 担律师费，
0: 对对。
1: 好，明白了。就是您见过的这些，无论是咨询的也好，或者是诉讼的也好，在借条上面连身份证号码都标明的这种情况多不多？
0: 现在大家这个一般法律意识现在比较就是比较稍微好一点，可能会身份证号，然后姓名，会多一点，但是也有个别就是说只写了姓名，没有标注身份证号，这种情况也有存在。对，
1: 那您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身份证号码要给他写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肯定是要写身份证号跟姓名，因为现在同名同姓的非常多，
1: 对。
0: 对方一旦比如说不承认。说我没借过你钱，你是找其他人借的钱，这个确实也比较麻烦。对，
1: 其实如果说只是写了这个姓名的这种情况还稍微好一些，最多你遇到一个同名跟自己就同名同姓的这个稍微麻烦一些啊。但是有一些我们看到有一些借条很有意思，就是有些人他只是写了对方的，比如说小名、昵称，或者是一些外号这样的借条也有。这种情况下你要去固定这个债务人就更麻烦了。如果对方不认，这就很麻烦了，这个事情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非常是的。
1: 就是有
0: 这种案例，其实我们之前也遇到过。
1: 遇
0: 比
1: 到
0: 如说，
1: 过，
0: 就是以小名方式签署借条，这个后期对方这个当事人找到我们律师，我们举证，哎，也想了一切办法，最终还是通过一些村委会啊或者居委会开一个证明，证明他的小名和本人这个姓名是一致的，才能这个去进行下一步进行举证。所以非常非常困难，
1: 对，
0: 所
1: 其
0: 以也
1: 实
0: 是
1: 这
0: 不，
1: 就拉长了你的实现自己权利的时间，也耗费了更多的这个精力和人力，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规范的写借条，
1: 好，那么我们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出现这种债务往来，这个民间借贷往来的时候，哈，在借条当中，我们必须明确哪些内容？你给大家再做个总结。
0: 好的好的，对，如果大家如果真是因为经济纠纷，可以要给对方借钱，但是或者借别人钱，一定要写清楚借条。主要有四点吧。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写清楚的全名加上身份证号，对，一个。第二点就是，借钱的金额大写小写一定要写齐全。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说还款日期，一定要精确到年月日，对。然后第四个就是一定要备注还款的方式以及违约责任，对。就这样的，
1: 好，那么这些大家。
2: 宋丽，但在儿子曹琦的抚养权上，两人各不相让。曹琦由贺松丽一手带大，母子感情一向很好。贺松丽不愿意放弃抚养权，但曹正军的房子就在曹琦的学校旁边，贺松丽的房子在开发区。难道真忍心让孩子每天花几个小时奔波在路上？考虑到现实条件，贺松丽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2023年上半年，在亲戚的介绍下，贺松丽和郑州市铁道工程公司的技术员杨铁成结婚。杨铁成大贺松丽5岁，妻子因患癌症2年前病逝，女儿成家后同丈夫生活在甘肃省兰州市。婚后，杨铁成对贺松丽呵护有加，两口子非常恩爱。2024年1月。杨铁成作为公司的技术骨干，被派遣到巴基斯坦进行援建，时间2年。曹正军虽然在亲朋的介绍下也处了几个对象，但没有一个成功的，至今仍是单身。这是离婚2年后曹正军第一次来找他，贺松丽不禁有些意外。落座后，曹正军问贺松丽最近过得好不好，之后便一个劲儿地喝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贺松丽有种不祥的预感。一定是儿子出了什么事儿，不然曹正军不会找到钱。

里来？在贺松立不停地追问下，曹正军才告知了实情。原来曹正军工作太忙，根本没时间照顾儿子。特别是2024年，曹正军被提升为处长后，经常应酬出差。他给儿子请了保姆，但伤脑筋的是，每个保姆都干不了多久，儿子就坚决要求辞退。高三开学不到一周，曹正军突然接到儿子班主任宋老师的电话。曹琦学习成绩直线下滑，脾气也越来越古怪，不愿意和同学交往，动不动就摔东西，今天还把一名同学给打伤了。曹正军只好停下工作赶到学校，带着这个同学去看医生并赔礼道歉。回到家，他想和儿子好好谈谈，儿子却把门关得紧紧的，怎么喊都不应。之后几天，曹正军很留意儿子，才发现儿子确实状态不对。周末，曹正军好说歹说带曹琦见了医生，医生和曹琦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肯定地告诉曹正军，他的儿子患上了青春期抑郁症。青春期的孩子本来情绪波动就大，而他生活在单亲家庭，得不到应有的家庭关爱，所以把自己封闭起来，久而久之就患上这种疾病。孩子的病现在还处于萌芽期，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他感受到家庭的关爱。曹正军上网搜索，一桩桩因抑郁症自杀的案例，看得他心惊肉跳。他好几天寝食难安，终于冥思苦想，想出了一个应急的法子。贺松立看了儿子的病历，急得在屋里转来转去。曹正军挠了挠头，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得委屈一下你了。有什么办法你就快说吧，为了儿子我干什么都可以。贺松立着急地说。曹正军欲言又止，咬了咬牙说，现在你老公杨铁成不是在国外吗？我打听了，他要明年底才回来，要不然你搬回去，咱们给儿子演一出和好如初的复婚戏，兴许他的病就好了。反正明年六月儿子就高考了，也有半年时间。贺松立一听当即反对，这怎么可能，简直是荒唐，让杨铁成知道肯定要和我闹。看贺松立不同意，曹正军保证，你放心，咱们做的隐秘一些，不会有事儿的。你回去住的这段时间，我和你保持距离，而且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出。这个提议太过离谱，贺松立还是接受不了。曹正军着急了，虽然咱们已经离婚，但你还是孩子的妈，你难道想眼睁睁看着孩子毁了吗？贺松立心里很乱。离婚后，为了不打扰孩子学习，贺松立只能周末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给他做点好吃的。去年和老杨结婚后，曹琦再也不愿来家里了，每次只好在儿子补习班楼下聚一聚。每每想到这里，贺松立都觉得对儿子亏欠很多。两天后，贺松立简单收拾了衣物，搬回以前的家。他在心里安慰自己，就当是给儿子陪读了。贺松立突然搬回来，曹琦非常吃惊。妈，你同杨叔叔吵架了？贺松立骗他，妈妈已经和他离婚了，我和你爸已经办了复婚手续。曹琦有些不敢相信，曹正军坚定地对儿子点了点头。晚上，贺松立和曹正军一起下厨做了一桌子曹琦爱吃的菜。这顿饭曹琦吃得很开心。妈，你做的饭真香，以后我再也不要吃保姆做的饭了。听了儿子的话，贺松立心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忙对儿子说，你要爱吃，妈以后天天给你做。按照约定，贺松立和曹正军同房不同床。贺松立睡大床，曹正军睡藏在衣柜里的折叠床。曹正军隔三差五出差，很少在家，贺松立很快就适应了，曹琦也毫不怀疑。但时间一长，难免出问题。一次，曹正军出差回来累得不行，进屋就拉出折叠床睡了上去。傍晚，曹琦放学听说父亲回来了，直嚷嚷着就往卧室里闯。贺松立来不及报信，曹琦已经把房门推开了。见父亲睡在折叠床上，他满脸疑惑，
转头问母亲：“妈，你们吵架了？”眼看就要露馅儿，贺总理赶紧端了一杯开水，拿了几片感冒药递给曹正军：“你爸出差感冒了，暂时把他隔离起来。”好在是糊弄过去了。为了弥补自己曾经的缺席，贺总理费尽12分心力照顾儿子，从早上的营养粥到晚上的夜宵，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贺总理的辛苦，曹琦都看在眼里。他对母亲说：“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就有无穷的动力，我一定会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迎接明年的高考。”贺总理心里五味杂陈。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春都宾馆的一名保安报警称，一房间的客人正在打架斗殴。丰产路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只见客房里一片狼藉，一个中年妇女躺在地上呻吟，身下一片血迹，一名男子靠在墙角，满头满脸的血，求警察救救他老婆，说他正怀着二胎。而宾馆的保安抓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男人高声叫嚷着说这个女人是自己老婆，被对方强奸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复婚大戏》。

为了不让儿子看出破绽，贺宗立在照顾饮食起居的同时，把曹正军脱下来的衣服甚至内裤都洗净熨好。曹正军则一心陪儿子上网课，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景象渐渐让曹正军动了心，他涌出了和贺宗立真正复婚的念头。他哪怕只是稍微有一点暗示，贺宗立都表现得很抗拒。一天，曹正军动情地问贺宗立：宗立啊，我过去总看你不顺眼，和你吵架，是我错了。你是个难得的好女人，你有没有为了儿子复婚的想法？贺宗立白了他一眼：你说这种话有意思吗？我已经结婚了，别再自作多情了。然而自从同贺宗立离婚，曹正军再没沾染过女人，每晚和贺宗立同睡一屋，难免想入非非。一天半夜，难以忍受的曹正军爬上了大床，已经睡着的贺宗立迷蒙中见曹正军压在他身上，吓得刚要喊叫，突然想起儿子就在隔壁房间，害怕被儿子听见，贺宗立不敢大声挣扎。事后曹正军跪下哀求，说自己是旧情难了。贺宗立虽然气愤，但想到还有几个月儿子就高考了，不想闹大，纠结之下他还是原谅了曹正军。四月初复课的摸底考试，曹琦考了班上第六名。曹正军知道儿子的好成绩与贺宗立的精心照料和引导是分不开的，他一高兴当即拉上贺宗立去商场买了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那一刻贺宗立很感动，脑海里浮现出他和曹正军往日的温情。2025年4月下旬，曹正军的小姨给他介绍了一个小十岁的对象，长相靓丽，家庭条件还好，但已经下定决心同贺宗立复婚的曹正军硬是给拒绝了。听闻此事，贺宗立内心又有了一丝松动。后来曹正军又多次向贺宗立提出复婚，贺宗立内心十分矛盾，这边儿子确实很抗拒他们离婚，而且曹正军的性格脾气也改了很多，另一边虽然结婚时间短，但杨铁成对他一直呵护有加。犹豫中，贺宗立突然出现妊娠反应，到医院一查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曹正军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将来好给儿子做个伴。曹琦也高兴得不得了，说等他上了大学，爸爸妈妈在家也有人陪了。贺宗立也舍不得这个小生命，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两人商量着，等曹琦高考结束，就去处理和杨铁成离婚事宜。或许是被兴奋冲昏了头，曹正军得意忘形，竟然把贺宗立怀孕的事儿张扬了出去。很快，杨铁成也听说了，虽然他不相信是真的，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决定提前回国。

弄清楚。五月，杨铁城辗转回到郑州，当贺宗立亲口承认时，杨铁城如挨一记闷棍。被欺骗、被羞辱的感觉涌上心头，他气愤地质问贺宗立：既然你不愿意和我过，当初为什么欺骗我，和我登记结婚？贺宗立低声解释：当初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后来我儿子生病，我才明白家庭的完整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再说你常年在国外，让我独守空房，也不适合在一起。既然已经这样，咱们好聚好散。贺松立的话让杨铁城哑口无言，但他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儿。几天后，杨铁城以曹正军拐骗强奸妇女为由，向郑州市金水区公安机关报案。警方依法传唤了曹正军，一番调查后认为属于民事纠纷范畴，建议杨铁城到法院解决。曹正军清楚，如果起诉到法院，儿子的高考、自己的工作，还有贺松立腹中的孩子都可能受影响。他和贺松立商量后，决定找杨铁城商量私下解决，给他一笔补偿。5月25号上午，曹正军、贺松立和杨铁城三人约到黄河路的春都宾馆进行谈判。事已至此，杨铁城答应离婚，但是要求30万的赔偿金，而曹正军只答应给5万。杨铁城讥讽道：我不差那几个臭钱，是想让你记住，抢人家老婆是要付出代价的。曹正军看杨铁城是有意刁难，恼的：你老婆，我们和儿子还有肚里的宝宝才是正儿八经的一家人。本就感觉屈辱的杨铁城抓起茶几上的一个陶瓷茶杯，狠狠地朝曹正军的头砸了过去。曹正军被砸得晕头转向，跌倒在墙角，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贺松立见曹正军被打，一边大声呼救，一边上去撕扯杨铁城。气头上的杨铁城反手就把贺松立摔了出去。贺松立站立不稳，撞在了床头柜上，晕了过去，身下渗出一片血迹。随后听到求救声的酒店保安报警，并控制住了杨铁城。曹正军和贺松立被人及时送医后都没大碍，但贺松立肚子里的孩子却不幸流产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切都瞒不住的。曹琦这才得知父母原来并没有复婚，这半年来他们只是演了一出戏给自己看。曹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上学。曹正军不得已给曹琦办理了休学手续。目前贺松立已经聘请律师，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依法追究杨铁城的刑事责任。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身为成年人，无论是离婚还是复婚，都不可儿戏。哪怕是以爱之名，希望借此拯救孩子的困局，也不能以演戏的方式祭出复婚大计。要知道，谎言的土壤上只能开出恶之花，你不尊重婚姻，婚姻也就不会尊重你。对于孩子，爱和陪伴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药，这起案件当引人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2: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1: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2: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1: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2: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3: 我门口哪个晚木茶园啊，都是些优质茶，
4: 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1: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5: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6: 干杯！
2: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7: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8: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2: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9: 有文龙史进被定成了死罪，押到化州大牢，顿时他这火就点燃了。这家伙脑袋要一热是不管不顾，专钻那牛角尖，谁劝也不听，就这一个人进了化州了。您说他这头脑简单不简单呢？按现在的新词儿说，这种人呢，毛头毛脑的，管前不顾后，但是心肠是热的。这一般人谁干这事儿？多大的风险呢？这鲁智深进了化州之后，打听到衙门，他一看呢，这衙门气派。对面是个小广场，广场对面有道桥，桥下有河，这桥是咽喉要道，来往的人南北交流都得经过这桥。这桥呢紧对着州衙的大门，

鲁智深一琢磨，我闯进衙门去，我找这贺永年贺太守，可我又不认得，这么大个衙门怎么个找法？要不我在这等着，等着把何年何月得路过这地儿，我岂不是白等？到这头脑一凉，有点发傻，也该着出事儿。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当差的就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郡守回衙了，闪开，闪开！正好在这桥上通过，这桥还比较宽，并排能走四五辆大车，用石头砌成的。这当差的在头前开道，手里拿着蟒鞭和棒子，老百姓四散奔逃啊。那个年月等级制度森严，当官的了不起，老百姓得让道。这老百姓往左右一分，鲁智深就闪到桥栏杆这儿了。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头前来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能有百八十人的，20多个雨猴，腰里扎着袋子，手里拎着夹把事儿，维护着一乘4人抬的大轿，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正从桥上通过回衙，头前敲着锣，威风的不得了。鲁智深一看，行嘞，来了，嘿，送到我嘴边上来了。戴某把轿子打翻，把这郡守揪出来，要九纹龙使劲。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一看，保护轿子的人不在少数，这真打起来的话，怎么说这桥地方也狭窄，再伤了老百姓怎么办呢？也施展不开呀。因此他拿着大铲比划了比划，没伸手。就在这一犹豫的功夫，这轿子从桥上就通过，进了州衙了。哎呀，鲁智深又感觉到有点后悔，那他娘的，我犹豫个啥劲儿，在我眼前溜走了，真有点晦气，再寻找机会吧。按下鲁智深不说，单说这贺永年贺郡守，这郡守就是知府，这华州就归他管，还掌管着兵权。这贺永年十分狡猾，他是走太师蔡京的门路，拜蔡京为师，这才找了这么个肥缺。就这几年他搂那银子那海了，每一年那银子乘车往家拉。今儿个呢，他出去拜客去了，他有个好朋友是个大商人。

天气，这二月天还较凉，所以呢纱窗都不用了，挂着暖帘儿。这小子来了精神了，无意之中把这软帘撩起来往外看了看，那意思离这州衙还有多远，正好一撩帘的功夫就发现了鲁智深。

0: 头乍人一臂，相貌凶恶，光头顶，穿着灰布僧衣，手里的最显眼的是一柄什么方便连环铲，腰里还挎着刀，斜背着个兜子。你现在就去，你见着这和尚之后千万要温存啊，非常礼貌，非常客气，你就说我们郡守大人向来对出家人十分敬重，想请他到府里头赐素斋，谈谈佛事，多给他银两，无论如何得把他骗进府衙，你听见了吗？明白。好，事成之后有赏，布下了天罗地网。单说这孙头奉命之后出了州衙，来到桥上一看，鲁智深没走，靠着栏杆皱着眉，正寻思怎么办呢。哎呀，拿不定主意，怎么办？怎么救九纹龙史进？正这时候孙头到了。哎呦，大师一向可好？鲁智深看了看他，不认识，一瞅他穿着工服，工服是衙门的人穿的服装，跟老百姓不一样。
1: 跟我说话呢？
0: 大师，我跟您说话呢。是方才啊，我们大人从桥上路过，看见大师了。实不相瞒，我们大人呢一心向佛呀，笃信佛教啊，看着您之后就发现有缘，因此派小人来请大师到府衙赐素斋，另外谈谈佛事。我们大人说了必给厚赏，大师跟我去吧。鲁智深就一愣，要换那精细的人，你得考虑考虑，你得问三个为什么，为什么叫我进州衙，怎么对我这么注意，我进了州衙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事儿？那头脑冷静的人都想这些，鲁智深头脑有点简单，他一琢磨，哎，这事儿巧啊，我以为错过机会了，没想到他请我进州衙，面对面跟我谈佛事，我会他娘谈个啥呀。不如我把你一把揪住，把刀压到你脖子上，逼着你把史大官人给放出来，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我就这么办。你瞧他光想好事儿，因此犹豫了一下，扛着方便连环铲跟着这孙头进了州衙。到了堂厅外面，从里边又出来个当头的，我孙头把大师请来了吗？啊，请来了，就这位就是啊。府台大人在里边恭候着，不过这凶器可不能带着啊，把家伙事留在外头，我们暂时保管。鲁智深就一愣啊，这是应手的家伙事，到时候说啥了得交手，现在叫我交出来那怎么能行呢？
1: 这可不行，这是某的法器，不离我的左右。
0: 大师啊，这什么地方？这州衙呀，朝廷的命官办公的地方，您拿着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啊，您怕什么的？放在门前有人专管，等您办完事儿再还给您，您想想是这理儿不？
1: 这
0: 鲁智深一琢磨也罢，就不用家伙事，凭着某的双拳我也砸你个马仰人翻。
1: 好嘞，
0: 他把大铲交给人家了，借刀解下来交给人家了，人家客客气气的把他身上还摸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匕首啊，有没有暗器，一检查没有。哈哈，大师请请，我们大人在厅堂恭候。鲁智深迈着大步进了厅堂，往上面一看，一看这人能有40来岁。

0: 长得是尖嘴猴腮，小窄脑门，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三绺的黑胡，一对小眼睛是贼光四射，头上戴着乌纱，身穿大红袍，腰束金带。别看长得不起眼，他这身份在这摆着呢，往正座那一坐，倒也有几分威风。鲁智深到这儿，不知道说点什么好。贺永年往下看看，就他，就是他呀。冷不丁他把桌子一拍，啪！凶丧，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站在桥上，贼眉鼠眼，摆弄兵器，莫非要刺杀本官不成？
1: 哎，你说的啥话呀你？我咋听不明白了？我是出家人，我刺杀你干什么？
0: 哼哼，就冲你这五官貌相，就冲你这个说话的言谈举止，你哪里像出家人？你看看全国的出家人有像你这样的吗？分明你是个土匪呀！来人，拿下！不容分说，一声令下，埋伏在两厢的40多人呼啦啦闯出来了，各拿铁锁和刀枪，把鲁智深就给包围了。鲁智深这才明白，
1: 哟，上当喽！
0: 他是挥舞双拳呢，揪住一个当差的当兵器，把这当差的就抡圆了。这位可坐了飞机了，受得了吗？啊，要我的命了，要我的命了，别砍呐，是我呀。那也来不及了，鞭子也好，棍子也好，刀铁尺都拍到这主身上了。您说这主还活得了吗？喊着喊着不喊了，因为什么呢？活不成了。这位一琢磨，死死了吧，该着我命短，不言语了。遍地都是血，贺永年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这凶僧他是人吗？好大的气力，把他抓住，别让他跑了。那个姓孙的当差的有主意，不知从哪弄了一口的白灰，等进来之后没头没脑的冲着鲁智深噗，把这白灰一撒，跟一袋白面差不多少，一下子把鲁智深双眼给迷了，鼻子眼、耳朵眼、嘴里、身上、脖子里全是白灰了。眼是人的心苗啊，你看碰别地方行，这眼睛受不了。
1: 哎呀，
0: 鲁智深光顾揉眼睛，把脸上的白灰往下扑了扑了，这么一迟愣的功夫，有几个当差的往上一闯，把鲁智深大腿给抱住了，往怀里一蹬，我躺下吧你。又过来几个拽胳膊拽膀子，把鲁智深是拽倒在地，然后几十人上来拿脚蹬着，不容分说，这铁尺像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棒子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贺永年指挥着打，打他个半死儿啊！可千万别死的啊，留口气就行。打，啪啪啪啪啪。鲁智深是人，再勇敢是父精母血铸造的人，架得住这顿揍吗？打的是半死不活，想起也起不来了。最后贺永年一挥手，众人撤下。嘿嘿，我叫你凶，我叫你横，来人呐，把他结结实实给我的捆上，我得问话。有人拿大粗绳子抹肩头拢二臂，把鲁智深给捆上了，连腿都给捆上了，像跟麻花差不多少。捆结实了，检查检查，跑不了了，退在两旁。贺知府拍了拍桌子，凶僧，你是哪儿来的？你究竟想干什么？说不说实话，免得皮肉受苦。

0: 鲁智深叫人造的眼都封喉了，有白灰呀，杀的眼球都是红的，还没忘了乐呢。瞎了你的心，我就不说，好，不说，看你嘴硬，是我的刑法硬。打！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又一顿胖揍，把鲁智深打的是死去活来，身上的灰布僧衣都打飞了，露出一身黑肉来，是鲜血淋漓。别打了，别打了，说不说？不说还接茬打，今天活活的把你打死。嗯，好吧，你问什么？你叫什么名？从哪儿来的？
1: 我呀，花和尚鲁智深。
0: 听明白没有？啊，鲁智深，花和尚。我看你就不是一个好饼。从哪儿来的？
1: 山东水泊梁山，
0: 我家头领乃胡宝义，宋公明，宋江是也。我受他所差来到华州，非为别故，我要杀死你这狗官，从大牢之中救出我的好朋友九纹龙史进，就是少华山那个大寨主。今日不成，反为所害，此天命也。嗯，哎，都说了。哎呦呵，把贺永年吓得一缩脖子。啊，水泊梁山来的，我太知道了。梁山有个头领叫宋江啊，在山东折腾的天翻地覆，屡败官军，怎么隔着省跑到陕西来了？
2: 哎，哎呀，要这么说，宋江难道说分兵派将还攻打我的华州不成吗？
0: 他真有点害了怕了。好嘞，
1: 好好好，
0: 你们同伙有多少人？
1: 来多了，来了6万多。
0: 胡说！
1: 你看，你不信，你去数去，都在少华山。
0: 师爷在旁边站着，大人别问了。这种人不能说实话，哎，您问也耽误时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验明了身份了，来啊，脚镣给我砸上，打入死牢，听候处理。18斤那大铁镣给砸上了，脖子上给加上24斤的大刑枷，叫人架着把鲁智深投入死囚牢。兵器暂时封存。这贺永年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我得申报上司，得报到省里去，我自己无权决定啊。至于这个鲁智深怎么处置，也得听省里的。马上叫师爷写好了公文，派专人投送。因此鲁智深一半时掉不了脑袋。另外这个贺郡守一琢磨，怕水泊梁山的人来报复，下令开始宵禁，4个城门严加看守，城头之上准备人日夜值班，多多备好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和弓箭，1个城门楼上还架着2门小炮，让总兵副将操练人马，是日夜防范。按下他不说，早有细作探明情况了，撒脚如飞回到少华山呢。报各位头领，可了不得了，花和尚鲁智深鲁大师叫人给逮住了，飞行拷打，并成死罪，投入大牢。现在华州都惊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武松在上面一听，嘿，怎么样？我就知道得出事儿嘛！哎，你不听我们的劝告，才有今日之祸呀！票剑虎陈达、百花蛇杨春、神机军师朱武也傻眼了，奈何奈何。

0: 怎么办？说领兵带队攻打华州，开玩笑，那叫一揽即食，打不了。不打，史进、鲁智深都活不成。正在没咒念的功夫，有人报告，梁山派了一人，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求见。哟，武松一听眼睛就一亮，来得太及时了，请。时间不大，戴宗来到厅上，武松把经过如实地就讲述一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啊，人做什么事啊，头脑得冷静，你得分析分析，考虑考虑，然后再拍板。这鲁智深就是毛头毛脚的人，结果被人逮住，胖揍一顿，投入死囚牢。少华山各位英雄得着信儿之后，一筹莫展呢。正这时候，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来了，来得多及时，还得说宋江精细。打发武松和鲁智深走了之后，他就不放心，派戴宗跟下来看一看能不能闯什么祸。所以戴宗到了少华山，一见面武松就捞干的把这经过讲述一遍。戴大哥，你看这事怎么办？
1: 哎呀，鲁大师怎么这么毛糙啊，
0: 事到如今别无良策，我马上就返回水泊梁山见头领拿主意吧。那只好如此了。戴宗真够辛苦的，喝了一口水，连饭都没吃，转身下了少华山，这一口气儿是跑回水泊梁山。说这一口气儿三天三夜呀，在这个路上啊，戴宗苦透了，渴了在河沟里捧口水喝，饿了买张大饼，一边跑一边吃。他知道救人如救火，不能耽搁呀。一般人都说神行太保会一种神术，把那甲马贴到腿肚子上，然后念念有词，做起法术来，然后像飞一样。您信吗？没那种事儿，就是戴宗天生就跑得快，两条大长腿，这个人还能服苦。书说简短，到了水泊梁山聚义厅，见着宋江，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天王晁盖、胡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所有的头领听完无不大惊失色呀。
1: 哎呀，有这等事？
0: 青面兽杨志更着急呀、啊、跟鲁智深多年相处，感情深厚，
1: 这怎么办呢？
0: 宋头领赶紧拿主意吧。宋江立刻拍板，不能犹豫了，马上出兵攻打华州，劫牢反狱，救史进，救鲁智深。还考虑什么？他把这个想法跟天王晁盖一说，晁盖同意。宋江说什么，晁盖同意什么。马上宋江点起马步军兵8000人，分作三队，就下了水泊梁山。一路之上，逢舟过府，秋毫无犯，路上无话，咱书说简短，就来到少华山下。咱们说书也就是几十句，实质上就过去了一周的时间，7-8天了。到少华山下安营扎寨，戴宗到山上送信儿，武松众人一听，好，来的真快呀，赶紧列队迎接，把宋江几十位头领接到聚义分赃厅。武松先给介绍介绍，人熟了好说话，这位就是少华山二寨主神机军师朱武，这位是跳涧虎陈达，这位是百花蛇杨春杨寨主。众人见过宋江及各位头领，大家环坐在一起。宋江问武松和朱武到底怎么样，

0: 经过又说了一遍，跟戴宗说的没有两样，都是真事儿。不过朱武又插了几句话，说现在华州是戒备森严呐、啊。据我们探知，每一座城楼上都架着大炮，日夜巡逻，晚上还宵禁。看来这贺太守警觉了，恐怕咱们攻打华州给咱们增加了困难。
1: 哦，原来如此。
0: 各位啊，不必心焦气躁，咱们有办法，一定能把咱的弟兄救出来。你看宋江这一稳当，底下人也稳当住了。其实宋江闹心呢、啊，他恨不能像爆炸一样，心里比谁都着急，但是当家人心里着急，外表稳重。压住阵脚之后，宋江把这个事儿跟吴用商量，问吴用应该怎么办。吴用皱了皱眉呀、啊，你别看是军师，刚来乍到，摸不着头绪，也拿不出良策来。大哥，我看这么办吧，咱们晚上抽时间夜观华州城，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咱们找找漏洞，从什么地方能进华州，然后咱再想对策，如此甚好。就当天晚上吃完了饭，宋江都没休息，他带着吴用、劈了火秦明、双鞭胡彦硕、小李广花荣五个人五匹马离开了少华山，赶奔华州，离着不远，催马就到了，不敢离着城关太近了。看了看北面有高坡，五位弟兄催马上了高坡，一字排开打量华州。现在这个天气是什么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到晚上九点多钟了，你别看是黑天，二月中旬呢、啊，抬头看太空，连个云丝丝儿都没有，蓝天如洗，月亮好像一盏天灯，高高悬挂在苍穹上，所以照的是清清楚楚。宋江拢目光往华州城头上一看，那人来回走动都能看见，瞅不清五官，但人影看得清清的，串串蜈蚣灯，一队挨着一队的巡逻，城门是紧闭，吊桥高挑。他才发现华州一共六座城门，而且那烽火台城楼高耸啊，十分的坚固。再一看华州城外的护城河又宽又深，那吊桥拉起来飞都飞不过去，找了半天没找着可钻的空子，无懈可击。宋江这心里就憋了个疙瘩呀。五个人十分扫兴，看罢多时回归少华山，一筹莫展，没主意，把军师吴用也给难住了，谁也不说话，低着头在这琢磨。一日两，两日三，又过去三天，底下人也着急，不敢问呢，一看当头的急成那样了，别火上泼油了，他们肯定能拿出方案来。哎，第三天头上报事的喽啰兵上了山了，向神机军事朱武和宋江禀报，我们发现一件事，京里头东京汴梁派了一位钦差，姓素，叫素元景，他奉旨赶奔西岳华山，代表皇上来降香，一共三条大官船，船上拉的东西纸马香客，还有御赐的金翎吊挂。什么叫金翎吊挂摸不清楚，反正是之前的宝贝，赶奔华山云台观，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咱有没有帮助。一般人一听，这跟救鲁智深和史进联系不上啊。但是智多星吴用眼睛就一亮，好，

0: 太好了！他一语出口，惊了四方的人呢，大伙都愣了。怎么个好法？宋江就问军师有何良策？
1: 哈哈哈哈哈！
0: 天助我也！
1: 宋大哥，这事儿咱有主意了。
0: 嘿嘿，破化州救人，全在这钦差的身上，咱们应该。
1: 俩人咬耳朵，得保密。
0: 宋江听完了之后，喜上眉梢，此计大妙，就依军师。
1: 宋江说完了，命探马蓝旗急续探听，离着咱们这儿还有多远，然后分兵派将，派双边大将胡彦硕、青面兽杨志、小李广、花荣、劈了火秦明，并尉迟孙立，五员大将点铁甲兵1000，赶奔渭河边上埋伏，把两岸都给我封锁起来。众将领令领兵出发了，又派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三个人率领500弟兄马上赶奔渭河口，就是黄河进渭河的口子进行埋伏，要多夺船只啊！咱们现在缺了船不行，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遵令，遵令，遵令！三将领命下山，宋江、吴用等人收拾收拾东西，在这平气儿。咱们单说各路埋伏的军兵，各就各位，全埋伏好了，支成了个大口袋，等着官船往里钻。浪里白条张顺、混江龙李俊、张衡到了黄河渡口，查看查看地形，到了水边上就等于到了家了。他们这几位就在水边长大的，那水性太大太大了，什么江河湖海，任我随便行走。到了之后了，找船，找来找去，把船老大给找着了。这船老大也姓李，跟李俊一唠上，还攀上亲戚了。李俊说，我们来没别的意思，老大你得帮帮忙，你们有没有大号的船？我现在租用，就是租用几天，关于这钱加倍赏给你，绝不会亏待你。船老大就没挣钱呢，虽然不知道这伙人的身份，也知道不是寻常之辈，点头答应了，给他们准备了15只大船、30只小船。张顺他们一检查，这船只的状况良好，水手不够用，跟船老大打了个招呼，船老大支持，又派了200名水手帮忙。当然工钱都得照付了，有钱好办事儿。把这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然后几个人返回少华山见宋江、吴用交代一切。吴用点点头，好，办得快，等是干。

纷纷进贡，所以这素元景得的这个礼品就装了一船呢，这差事才肥呢。这船只正好到渭河河口这儿，刚到这儿，宋江一声令下，拦住！15只大船，10只小船，哗，把这渡口就封锁了。吴用吩咐一声：“鸣锣！”几十面大锣，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紧跟着又放了3声炮，咚咚咚。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官船那些舵手吓得一缩脖子，赶紧把船只停住了，立刻在水中抛锚，不敢往前进了。40名吕侯和卫队一看，这怎么回事？遇上强盗了？怎么来这么多只船，把渡口给封锁了？其中有个当头的，往前紧走2步，来到船头上，高声喊喝：“你们是干什么的？快把道路闪开，不要拦截官船，船里面是亲命的钦差大臣，上西岳华山前去降香啊，把道路闪开，你们要干什么？”先报报号，特命钦差大臣，这也是真的。那你劫钦差等于劫皇上一样，这不是大帽子哈人呢。吴用回话：“各位，我们正是为此而来，请钦差船头搭话，我们要见钦差呀。”别的人随声附和：“对，我们要见素钦差，请他出来，请他出来。”这当差的头一瞪眼：“胡说，你们是甚等样人呢？能随便见钦差吗？我们大人没工夫见你们，快把道路闪开。”吴用冷笑一声：“我说这位，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难道说还叫我们翻脸不成吗？”吴用刚说到这儿，几十只小船哗从2翼就飞出去了。船头各位弟兄脱了光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手里端着劈水电光刀和分水的钩镰枪，吹胡子瞪眼：“咱们的摆什么官架子，请出来吧，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等我们动手不成吗？”什么人都怕横的。这当头的一看，我的娘啊，遇上土匪了，甭问，这是水贼，把他们惹翻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他们常说一句话：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不敢耽搁，赶紧进了官舱里头来见素元景。这素元景啊，官儿做大了，那谱也大透了，在京城里的闲着没事儿，净享福了，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享受干什么。他还是皇上眼前的宠臣，他周旋在蔡京、高俅等人中间，谁都不得罪，做个太平官，他也不争权，换句话说他也争不过来，所以是个老好人。这人虽然贪，但这心呢可不像高俅、蔡京那么坏，还可以吧。见着比他低级的官，他也不排斥，也不压迫人家，就是这么个老好人。皇上也得意他，所以这次派他来。他也搭着上点岁数，今年50有6了，在船上坐着晕晕乎乎，正闭目养神。虽然说一路之上有人供奉，他也累呀，不如在府里一待。

0: 多自在。正在这时候，他一看船不走了，听见船头上吵吵喊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想派人去问，报事的进来了，嘴唇都青了，报太尉，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咱们遇上歹人了，把去路拦住啊，河面都给封锁了，说叫您出去搭话，他们要见太尉。本官奉亲命到华山降乡，岂能随便见人呢？我们都说了，他们不听，他们还想动武，太尉您看怎么办？哎呦，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强梁人，待本官观看。把手一伸，有人搀着他，舔着大肚子，噔噔噔噔的来到船头，有人把太师爷给搬出来，往船头一放，素元景坐下了，手捻虚髯，往对面打量，不看则可，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怎么这么多人？拿刀动枪的，他们要劫我不成吗？当官的更怕死，官当的越大越怕死啊！哪见过这阵势？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1: 二当，你们要作甚？
0: 宋江一看素元景出来了，我得亲自搭话。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呦，小霍，
9: 嗯，
8: 这天热的明显真是啊，夏天的感觉了。
9: 别急呀，这

0: 我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呢。
1: 所以啊，我觉得咱们得提前准备一下啊，得为这夏天做好防暑的准备。
0: 没错，得先把这个饮料啊给它冰镇上。
1: 哦，透心凉，
0: 心飞扬。
1: 这怎么还整上广告词儿了？
0: 不是，你上一句，他我自然反应就接上下半句来了。
1: 哎，我觉得你这不好啊。
0: 啊，
1: 你这夏天这么热，你吃太凉的东西对身体不好。
0: 那我夏天应该吃点什么？
1: 吃点热乎的呀，比如火锅。
0: 夏天吃火锅
1: 啊？
0: 你不怕我嘴里起大泡？
1: 这叫以热攻热。
0: 什么叫以热攻热？
1: 这就跟那以毒攻毒是一个道理。
0: 哎呀，不是，我想听听您这歪理邪说是跟谁听的呀？
1: 跟何云伟和韩云飞呀。
0: 他俩怎么了？
1: 这二位在双百宴上啊，吃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吃的可开心了。
2: 要该您表演了。
3: 这场是我，
2: 这是我的搭档。
3: 哦，对对对，
2: 叫韩云飞。
3: 那有认识的。
2: 我们俩这关系呀、在台上是好朋友。
3: 没错啊，
2: 台底下经常的来往。
3: 哎，咱们两家关系好。
2: 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家我是经常去
3: 啊，常来常往。
2: 他们家有什么风吹草动，
3: 嚯，
2: 资金往来，我是一清二楚啊。
3: 我们家有一卧底，您瞧见没有？
2: 卧底像话吗？
3: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2: 前两天我还去了呢。你们家有喜事啊？
3: 哦，这您也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了。
3: 谢谢您，谢谢您。
2: 我去啊，不能空着手去。
3: 咱们俩有交情啊，
2: 带着不少东西呢。
3: 那得带点东西，
2: 小钩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刀子。
3: 别说了。我们家什么事啊？
2: 下猫。
3: 下猫像话吗？不是这个。
2: 那是
3: 我爷爷
2: 下猫。
3: 对了，没听说过老头下猫啊。
2: 不是，那是
3: 不是爷
2: 爷？
3: 我爷爷过寿，一百整寿，
2: 99周一百虚。
3: 你还挺清楚，
2: 对不呢？
3: 对对对对。
2: 还有一喜事呢。
3: 还有
2: 你们那少的
3: 啊，就是我那儿子，
2: 大儿子。今年考试门100分，
3: 三年级不容易，
2: 太优秀了。
3: 啊，这加在一块叫
2: 双百宴，
3: 双喜临门。
2: 你呀，外边应试去了。
3: 哎，我让车撞了，您瞧见没？
2: 我说撞了。
3: 什么叫应试？
2: 外边应事儿去了。
3: 外边有演出没回来，
2: 我替您主持这会议。
3: 咱们哥俩这交情啊，您得替我尽尽孝。
2: 双百宴嘛。
3: 谢谢您，谢谢您。
2: 我跟您说啊，我还请了一趟乐队呢。
3: 这是您尽心了。
2: 我一说，开宴，
3: 您给主持。
2: 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亮亮亮，嘚亮。
3: 满屋子出溜耗子。
2: 不是，
3: 什么乐队？
2: 乐队，我请了乐队，就为烘托一下气氛。
3: 还烘托气氛？
2: 那当然了。
3: 行行行，好。
2: 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亮亮亮。
3: 好。

0: 能吃苦，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三句，
2: 今天我来表心意。
0: 哦，您表达什么心意啊？
2: 给您下块冻豆腐。哎
1: 呀，说了半天就给人下块豆腐呀？
2: 他牙不成啊？
1: 哦，也是。哎，先把这豆腐下进去，
2: 多煮几块吧。
1: 哎，多煮几块。
2: 烧起来，冻豆腐一盘，啊，鲜豆腐一盘，哎，铁豆腐一盘，先煮着去呗。
1: 豆腐锅，嗯啊，
2: 我一说这个啊。你爷高兴了，
1: 这能不高兴吗？
2: 冲我呲牙一乐，
1: 哎，乐了。这是谁呀、啊？
2: 猫，
1: 猫，
2: 没让你吓猫呢吗？
1: 我爷爷乐，这猫在这旁边叫唤
2: 啊，正是
1: 这不搅和吗？这是
2: 正是劲头啊！
1: 行，这什么劲头啊？
2: 哎呀，太好了，
1: 嗯，是。
2: 就在这功夫啊，啊，就看你爷爷一抄这筷子呀，啊，
1: 刚要吃，哎，
2: 你哥哥把筷子抢过来了，
1: 你看看。我们家的人啊都看不出眉眼高低来，
2: 不是
1: 他抢什么筷子，
2: 他也要说几句。
1: 哦，这我大哥也有能耐啊。哎，
2: 你大哥是什么工作呀？
1: 这个搞互联网，
2: 巨大树啊。
1: 对了，那就逮起来了。大数据，
2: 大数据，
1: 哎，搞的这个大数据医疗，
2: 没错，
1: 对不对？
2: 今天来呀，他是请假过来的，
1: 工作忙，
2: 哎，哎呀，特意请假过来参加这个活动。
1: 是是是，
2: 我这个小的时候啊，您就疼我。
1: 小时候最疼他。
2: 这次我来呢，我特地啊送您一程。啊，我送您一个疗程。
1: 一个疗程。
2: 说这话打兜里头，掏出一卡片来。
1: 明白了，
2: 体验卡。哎，
1: 这个大数据体检。
2: 对了，
1: 哎，往这一坐呀，这老人200多项指标，用这大数据直接就能给算出来，高科技，
2: 这好啊，
1: 好啊，
2: 保障身体呀，
1: 他太好了。
2: 我呢也做了四句诗。
1: 哦，他也要说四句，
2: 也算是贺词。
1: 这头一句是，
2: 头一句太好了，啊，大数据的应用多。
1: 确实应用多，
2: 四世同堂，多快活！
1: 您听着多好的词儿啊！
2: 今天我来表心意。
1: 你怎么样呢？
2: 您把羊肉往那儿搁。
1: 好，净盯着这羊肉了。
2: 他得吃点东西呀。
1: 哦，也是。
2: 他不能光吃豆腐呀，
1: 得照顾大家伙儿。
2: 哎，还得说这话呀。你爷爷高兴了。我
1: 这猫怎么又来了？
2: 这是你爷爷。
1: 我爷爷跟猫一动静。
2: 不是说话呢。
1: 我爷说话，哎，
2: 不是说喵喵，
1: 你换个字眼不成吗？
2: 出这动静就不容易了，100了，
1: 真是真是真是，
2: 对吗？
1: 说这个词做的啊喵，啊，夸这词做的好，
2: 点赞，
1: 不错不错，大伙赶紧吃吧，
2: 吃吧，你爷爷呢？就把这筷子抄起来了，
1: 对对对，
2: 你抄这筷子呀。你儿子给捡过去了，
1: 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2: 这孩子真聪明，
1: 那可不是。
2: 他也编了四句。
1: 哦，他说这头一句是？
2: 他说这个四句，太爷身体没得说。
1: 哦，对，他这牙口
2: 啊，软的硬的呀，嚼不得。
1: 哦，嚼不得。
2: 软的硬的，嚼不得呀。
1: 第三句，
2: 我今天也来，表表心意。
1: 哦，这个最后一句，
2: 夹骨头鱼刺全都得。
1: 还是猫，
2: 还是猫。哎呀，爷爷挺高兴
1: 啊，瞧瞧。我就知道这个，我爷爷怎么还这动静？
2: 这是猫啊？
1: 怎么这又是猫啊？
2: 我把猫端出去了，
1: 倒霉到这猫身上。
2: 我怕它搅和呀，
1: 这就够搅和的了。
2: 多好的事情啊！我再一看你爷爷呀，过去了，
1: 过去了
2: 啊！
1: 不像话啊！那是这个岁数大了，
2: 睡过去了。哎，
1: 闭目养神，
2: 半天不吃东西。
1: 对呀，
2: 睡过去了。
1: 没错没错，
2: 我说这得烫醒了啊，
1: 烫醒了，
2: 这得叫醒了啊，
1: 赶紧惊动惊动。
2: 哎，搬了，醒了，该吃了。
1: 对了，
2: 一说该吃了，
1: 老爷子
2: 高兴了。一抄这筷子呀，
1: 哦，他就吃上了，
2: 就唱上了，
1: 唱。碰上了，他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这个老太爷呀，年轻时候老票友就喜欢京剧，
2: 齐派嗓子有味儿，
1: 哎，这一唱出来是那么意思，
2: 哎，真好听啊。那天他是这么唱的，
1: 哎，您给学一学，
2: 先叫板，
1: 让这猫出去，
2: 出去，这是你爷爷，
1: 我一回都没猜对，
2: 说的是妙。哦，说的是妙，
1: 还是妙。
2: 行了，那就不叫板了，
1: 甭叫板了，直接唱吧。
2: 打家伙吧，
1: 康当斯雷的康当斯雷的康当斯雷的康。
2: 说。

0: 我的豆腐啊。
1: 他怎么哭豆腐呀？
0: 成豆腐脑了？
1: 全煮烂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我这个人我跟你说，我还真就喜欢吃火锅，一年四季都得吃火锅。
6: 那只能说是您个人的爱好。
5: 哪儿啊，喜欢吃火锅的人真不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看到一个讨论。
6: 什么呀？
5: 当代人的火锅三件套。
6: 这是什么意思？
5: 哎，就是说每个人啊吃火锅的时候都有必点的三样东西，而且呢搭配模式啊因地域的偏好、健康需要和解腻组合等等等等啊呈现多元的形态。哎，就我想问问你吧，
6: 嗯，
5: 火锅必点的三件套是什么呢？
6: 啊，这不很简单吗？火锅料。
5: 嗨，咱能不能别从表面意思上拆呀？
6: 不是，那你说必点的，那没火没锅没料它能叫火锅吗？
5: 咱们能不能想想再下点什么呀？
6: 哦，你是说我下点什么菜是吧？
5: 对呀。
6: 那不很简单吗？羊肉、牛肉、鱼肉。
5: 不是，咱能吃点草吗？这全是肉，腻得慌。
6: 我一个肉食动物，我吃什么草啊？
5: 你这一点都不绿色。
6: 你别说我了，那你吃什么呀？
5: 我呀，
6: 嗯，
5: 虾滑，
6: 嗯，
5: 鱼片，鱿鱼卷。
6: 您这也不绿啊，您这不都是海鲜吗？哪有绿的、
5: 哎、我这是高蛋白白肉还不长肉，你懂不懂？
6: 我是不懂，反正我就知道这火锅我就得吃我自己最想吃的，我最快乐。
5: 那当然了，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特别想吃的东西。你看这个何欢和任子慧他们这火锅啊还不知道吃点什么呢。
7: 服务员，
8: 哎，你好，
7: 我刚才点的这清汤锅为啥给我下成麻辣的呢？
8: 不能啊，我上的就是清汤锅呀。
7: 你清汤锅我嘴能这样吗？
8: 不能啊，我100%上的就是清汤。
7: 你这不抬杠，我舌头麻了，说不了话了。你尝尝尝尝，
8: 我尝尝。
9: 火锅漏电了，
8: 老板赶紧把闸拉了，快快快快快、
7: 哎、这玩意儿你给我上个麻辣漏电锅。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解决不了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投诉你们，这锅也得拿走，为了它漏电了。我
8: 不是那锅，哎呀锅，哎呀，
7: 咋回事啊？
9: 漏电了，
8: 欢迎光临。
9: 来了，
7: 那个老板来一份炒饼。
9: 好嘞，谢谢啊。
7: 哎，
9: 老板娘，
8: 嗯，他来咱们店里已经白吃一个月了，还不给钱，怎么还让他吃呢？
9: 不是不是，渣渣啊，你就不能可怜可怜他吗？你想想啊，三十好几的人了，要钱没钱，要房子没房子，要媳妇没媳妇，而且运气还那么差。我跟你说吧，你看他都这样了，你忍心吗？赶快给他上吧。
8: 你的手里。
9: 哎，谢谢啊。
10: 妈呀，啊啊，那个我在北京呢，找到工作了，找到了找到了，有吃有喝的啊。我现在在哪儿呢？泰国啊，特别好，那个公司去旅游，然后我就一起去了。泰国怎么这么安静啊？妈，你说我骗你干啥呀？我妈，其实
11: 萨瓦迪卡。你好，你好，你好。

0: 里你好，祝磊身体健康。
1: 哎，啊，那个啥也不说了，那个我稍后再给你打过去啊啊，那个先挂了啊。
0: 阿里，拜拜。
1: 这个，谢谢啊，谢谢。
2: 谢啥呀？这不都应该的吗？赶紧吃吧。
3: 哎，月心啊，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
4: 啥不行啊？我说这条路上的店都吃过了，就吃这家吧。服务员，
0: 哎，你好，
4: 给我来份炒饼。哎，
0: 有什么忌口吗？
4: 没有。
0: 那有什么不能吃的吗？
4: 有，我不能吃不饱，给我多加点馅。
0: 好嘞。哎呀，
4: 哎呀，哎呀，我跟你说，他们这家炒饼可好吃了呢。你何欢，是不是你？
5: 月心。
4: 老同学，
5: 哎呀，老同学呀，
4: 哎呀，
5: 哎呀，
4: 太好了，
5: 哎呀，老同学，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咋这么巧呢？
5: 哎呀，哎呀，月心，咱们多久没见了？有四五年了吧？
4: 嗯，四五年了。你看我记性多好。哎呀，上次你哥结婚，我也没去了啊，这份子钱也没随，挺不好意思的。
5: 没事没事，
4: 这样，这是请柬，这次我结婚，你必须来啊、嗯。
0: 那个，炒饼，
4: 哎呀，哎，服务员，服务员。啊，你们这 WiFi 多少啊？
0: 啊，那个 WiFi 密码是 LVP82NLF。
4: 这么复杂吗？
0: 一点不复杂，我跟你说啊，就是来一瓶82年的拉菲缩写。
4: 来一瓶82年的拉菲。
0: 1200。
4: 啥意思啊？
0: 拿钱。
4: 不是我。
0: 别废话。
4: 不是我没有
0: 钱。你们就把眼珠子抠下来。谢谢。
1: 这个月心，嗯、啊，这位是
4: 啊，贱内，打声招呼
1: 啊。你好。
6: 你好。
3: 天哪，他们家炒饼是给人吃的吗？那饼都没切齐。月心，咱俩还是吃海鲜吧。走
4: 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吃啥海鲜呢？顿顿吃海鲜没吃腻呀、啊、炒给你发的。吃海鲜能有老同学重要吗？对吧，皮皮虾。瞧那个幽默的。嗯，自己来的女朋友呢？
1: 啊，那个我
3: Oh my god， 你该不会没有女朋友吧？
4: 怎么说话呢？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没有女朋友啊？人家那叫单身贵族。真没有女朋友啊？你咋还没交女朋友呢？你说你小学没女朋友，初中高中没女朋友，大学毕业好几年还没女朋友，怎么回事呢？你妈不着急啊？哎呀，我跟你说，我不细的说他，小时候就不招人稀罕，你知道吗？哎呦，真的是。大妈，你谁呀、啊？
7: 你们好，我是何欢的女朋友，老公。

0: 个不太合适吧？您都多大岁数了都？
1: 俗话说得好啊，女大三抱金砖。
0: 那你得抱十几块的吧？你抱着动吗你？
1: 女大三抱金砖，抱几块叫你管。
0: 爸妈，都说这女人是水做的，你是水泥做的吧？
1: 别瞎说，我是水瓶做的。欢欢，人家笑饿了。
2: 那你就吃呗，那个。
1: 嗯，人家要你喂。
3: 天哪，是什么东西如此耀眼？哦，原来是我的18K 大金戒指啊！那个老公，是不是很耀眼啊？傻不傻？
0: 哎呀，都亮瞎我的眼了，赶紧收拾！
1: 天哪，老公，你还记得吗？上个礼拜你看好了一个钻戒。我给你买回来了，来，你戴上试试。哎，真好看。好了，欢欢，你们先聊，我先去忙了。
0: 阿姨再见啊。
1: 叫谁阿姨呢？就你气儿。
3: 不好意思啊，阿姨，
1: 这姑娘多懂事儿。

0: 月心啊，我没什么胃口，咱们还是走吧。
1: 从他们走，给我坐下。
0: 不是你跟谁喊呢？
1: 怎么回事啊？说话不管用的，是不是？啊，跟这个坐下啊，站起来，坐下，
2: 多听话呢。
1: 来吧，兄弟。
2: 哎呀，这聊点啥呢？这啊，这什么东西啊？给我看看。
0: 这不是咱们家新买的那个房子的钥匙吗？啊，对，
2: 是吗？
0: 是，
2: 这不是都咱们家车钥匙吗？
0: 不是，这个不是房子的钥匙吗？啊，
2: 哦，房子太多了，忘了。
3: 月心，你都买房子了？
2: 啊，那个地理位置不是特别好，
0: 二环，
2: 小房子，
0: 别墅。
2: 哎，你别看是别墅，但住的人还多呢，
0: 两个人住。
2: 哎，你先住哪呢？
3: 我
0: ，Oh my God。你该不会还住地下室呢吧？
2: 怎么说话的呢？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住地下室啊？人家那叫负一层。
1: 怎么还住地下室啊？
2: 你说你们说多少次不要住地下室？地下室多潮啊！那老鼠对身体也不好。
1: 房东大哥，这是这个月的房租，20000。
3: 好了，
1: 房东大哥，剩下的我下个月再给你，你别把我们赶出去
3: 啊！好了，
1: 谢谢房东大哥。
3: 屋里别养狗啊！
1: 知道了。
2: 要住上去了。
3: 那个人上去了，但是心还在下边。
2: 哎，这聊点别的啊！我跟你说，我最近新买一辆游艇啊，我就停在后海，我起了个名儿叫后海大鲨鱼，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游艇你是不知道啊，
1: 我一直不知道这加97的呢，还是加95的，最后加了92的。哎呦，这个游艇呢，哎呀，声浪，哎呀，
2: 况且，呜，哎，就是特带劲儿了，你知道吗？哎呦，挺有意思的，你不知道
0: 站起来。快脸，是不是啊？吹什么吹？不嫌丢人呢？回家，小站，小脸。
2: 哎呀，哎，
4: 那个，回头带你飙游艇去啊！啊，那个是我大豪宅，你玩去啊！
1: 再来啊！
3: 哎呦我的妈呀，都这样还吹呢？
1: 就是小站，你看，
3: 那个，谢谢你们啊！今天要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5: 没事，我们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
3: 钱，借、哎，
5: 媳妇儿，
3: 老板娘，那个我欠你们的饭钱吧，我，
5: 哎，没事，等你找着工作再还我们。
3: 谢谢，
5: 哎呀，行了，走吧，
2: 走啊，
5: 去吧。
2: 哎呀，老板娘，
0: 哎，
2: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说，
2: 你为什么总是想帮他？
0: 渣渣呀，其实啊，咱们都一样，都是从外地来北京打拼，而且呀，我一看见何欢，我就能想起来，我和老白在一起之前的那个男朋友，
2: 哎，
0: 我们呢是一个屯子的，
2: 哎呀，
0: 我跟你讲讲，真是啊，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1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2: 哎，瑶瑶，我得问你一个问题。
13: 问，
12: 你说你这么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什么锅底呢？
13: 我呀，这得分涮什么。
12: 这怎么讲呢？
13: 要吃肉类，那就得在辣锅里。
12: 那还能吃出肉的味儿吗？
13: 不能啊！啊，要的就是不能啊！
12: 啊，
13: 我就是想把这肉本身的味儿给涮没了。
12: 那涮肉，那肉味儿都没了。您还算什么呀？
13: 吃辣味吗？
12: 那你吃青菜，您在什么锅里啊？
13: 在清汤锅里涮啊。
12: 哦，
13: 我能看到青菜本身的。

0: 绿色。
1: 那虾滑和鱼片呢？
0: 我要放到番茄锅里啊，这酸的呀可以去腥，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吃。
1: 那蘑菇呢？
0: 蘑菇要放在菌汤里啊。
1: 啊，鲜上加鲜。
0: 没错。哎，霍儿，我倒是想问问你了。
1: 你问吧。
0: 你吃火锅喜不喜欢吃豆腐？
1: 哎，我还真喜欢涮豆腐吃。
0: 那你把豆腐涮在什么锅里呢？
1: 我把豆腐放在冰箱里。
0: 放冰箱里干什么呀？
1: 因为我喜欢吃冻豆腐。
0: 你这牙口够好的呀。
1: 有那么一句话吗？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
0: 嗯，
1: 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就来听听严家宝、缇娜、椰果他们的冻豆腐。
2: 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这回啊，我们仨人给您说一段相声。
3: 先给你，明天什么鸡呢？拉对斯巴米，把什么锅米吃？
2: 啊，我先说啊。
4: меня зовут Егор,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что я могу быть здесь сегодня на сцене.
2: 说俄语大伙儿听不懂啊。
3: Это
4: наш напарник, я бы он самый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на здесь.
2: 不是这相声啊，得仨人一起完成。拜拜。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别走远了，怎么一说相声跑得够快的呀？啊，说相声就跑，你们这中文说得这么好，
4: 哎，
2: 说呀，对吧？怎么不说了？有什么样的困难，那咱们三个人站在这舞台上，那得一起克服。
4: 哦，
2: 克服，哎，
3: 克服我干不了，
2: 啊，
3: 克服太累了，成天接电话。
4: 是，
3: 喂，先生您好。请问健身游泳需要了解一下吗？小额贷款需要吗？
4: 你需要保险吗？我看着您都特别需要保险。
2: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不需要保险啊。我说的这客服啊，是克服困难的客服。
4: 啊，
2: 哎，
3: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4: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保险。
2: 怎么还是客服啊？那不是那个意思，就说咱们三个人站在这舞台上，给大家得说相声啊，得表演呀，啊。这样吧，我提议咱们好好的说一段。好不好？
4: 我觉得不行
2: 啊！
4: 我觉得咱就不说了。
3: 哎，不说干嘛？
4: 我觉得我们说的一般，我们还是唱，
2: 唱
4: 对
2: 啊，唱你们行吗？
3: 当然行啊！
2: 啊，
4: 对，
3: 而且要说这个唱，你们俩都不如我
2: 啊！我们怎么不如你啊？
3: 你们有调。
2: 哦，你没调是吗？
3: 嗯，
2: 你没调那有什么可骄傲的呀？
4: 是啊，
2: 再说了，那没腔没调的也没歌啊。
3: 有啊，啊有一首歌它就没腔没调，
2: 哪首啊？
4: 哪个？
3: 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
5: 咯咯哒，
3: 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
4: 咯咯哒。
3: 哎，
4: 哎呀，这真有这个歌啊！
3: 你看有这么一首啊。
2: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从养鸡场里出来啊！不要瞎唱。这个歌曲啊，它唱出来以后也不好听，
4: 不好听。
2: 我给你们俩唱一个好听的吧，
3: 嗯，
2: 你听这个啊，很有韵味啊，
4: 来。

0: 哇，
1: 太棒了，听得很舒服，是不是？淡雅。
2: 问题是啊，我一句也没听懂。
0: 啊，是
1: 他怎么没听懂？我这唱的挺清楚的呀。
2: 你这咿呀呀的，哎，你能不能换点欢快的、快乐的？
0: 快乐
1: 欢快的，这不好唱。
0: 啊，我会快乐的一个
1: 啊，你会快乐的，
2: 你来一个。
0: 对对对，
2: 那你来一个，我听听。
0: 对呀，嗯。

0: 晓得
1: 在憋死你唱的不错，
2: 唱的不错。
1: 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歌《说唱脸谱》，
3: 是，对，唱的是不错，
1: 多好啊，
2: 特别好。
3: 但是我也一句没听懂，
1: 这还没听懂啊？
3: 他唱的那些人我不认识，
1: 他唱了这么多历史人物啊。
3: 蓝脸的是谁？
1: 蓝脸的叫窦尔敦，
0: 窦尔敦你不知道、啊？
1: 窦尔敦都不知道，
0: 俄罗斯你老乡啊？啊，
1: 对，
0: 戈尔夫斯基，哎，
1: 窦尔敦夫斯基，
0: 对，
1: 是不是？别瞎解释。哪儿就俄罗斯的呀？你看那红脸的，叫关羽，
3: 关羽，
1: 关云长。嗯，哎，你个白脸的什么曹操，曹操这个、哦、三国呀，是不是？
3: 行了，行了，行了、嗯，你之后也别再说了。你说了这么多，我真是一个都不知道。你得换点让大家伙都熟悉的，
1: 这大家伙都熟悉。

0: 这还能怎么熟悉啊？
1: 你这样啊，你把那个蓝脸的
0: 蓝脸
1: 换成
0: 蓝脸的谁呀、
1: 啊？阿凡达
0: 啊，阿凡达那电影里边那个。
1: 对呀、
2: 啊，阿凡达是蓝脸的，
1: 是蓝脸的呀。
0: 不是，那那红脸的呢？
1: 红脸的蜘蛛侠，
0: 黄脸的
1: 雷神，
0: 白脸的
1: 超人，
0: 黑脸的
1: 哥斯拉。
0: 你看这外国人啊，真会出主意，
2: 这个没办法唱啊，
0: 换成这电影没法唱了，
1: 绝对没问题。来，椰果，你给他再唱一个。
2: 我这、
0: 哦、椰果能唱，
1: 那绝对没问题。
0: 来，让椰果唱一这个、
1: 哎。换完词儿，换完词儿，唱个椰果。
0: 鼓掌啊！来来来，当当当当，
2: 蓝脸的阿凡达
0: 怎么样？
2: 不骑马，红脸的蜘蛛侠
0: 怎么样？
2: 西桑拿，
0: 西桑拿，
2: 红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狡诈。

0: 可以。看见没有，这两个老外来到中国没学别的，竟学会篡改了啊！
1: 这
0: 怎么能瞎改呢？我们这经典的歌曲，我跟你们俩说啊，要想说相声，还得从基础做起，别贪快。你看，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咱们还得练练这基本功。
1: 基本功我知道，
2: 啊，我知道，
1: 就是你们说的绕口令，
0: 哎，说个什么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人绕口令啊，这都得学。
1: 张伯伯、李伯伯。饽饽铺里买饽饽，张伯伯买了个饽饽大，李伯伯买了个大饽饽，拿回家去喂婆婆，婆婆又去比饽饽，也不知是张伯伯买的饽饽大，还是李伯伯买的大饽饽。
2: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完了，没说那么一大堆一句，
2: 吃土豆不吐土豆皮儿，不吃土豆倒吐土豆皮儿。
0: 行，哪有吃土豆还吐土豆皮儿的呀？啊，
2: 吃土豆，
0: 这你们也没别的。行了，这绕口令啊都太俗了。
2: 这样吧，
0: 怎么样？
2: 你随便说一个绕口令啊，我们把它翻译成俄语，还比你那个绕。
0: 哎，嚯，这话可大点儿啊！我随便说一中文绕口令，
2: 是
0: 你们俩给我翻译成俄语的，
2: 嗯，
0: 还比我说的那绕嘴。
2: 没毛病。
0: 那行，那你们听这个
1: 好。
0: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冲乱炖，胡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2: 不是吃饱撑的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2: 你干嘛非得炖着吃啊？
0: 那我怎么吃啊？
2: 你熬着吃不行吗？
0: 不行，你别管我怎么吃，熬着吃它不绕嘴。你管我怎么吃呢？我让你翻译这绕口令。
1: 行，
0: 哎，来吧，翻吧。
1: 那咱这样
0: 啊，
1: 咱们呢一句一句翻译，也让大伙儿都听清楚。
0: 哦，那意思掰开了揉碎了
2: 啊？对，
0: 那没关系，咱们慢慢翻译，
1: 慢慢翻译，
0: 来吧。
2: 行，那你说你这个绕口令里面的食物是什么？
0: 这个是吃的啊，
2: 嗯，
0: 豆腐。
2: 哦，
1: 俄罗斯连豆浆都没有。
0: 那你们国家有什么呀？
2: 土豆。
0: 不趁别的，就趁土豆。
2: 是啊，
0: 那不行。我这就是豆腐，
2: 炖豆腐。
0: 豆腐，哎，用俄语怎么说？
2: 豆腐，
0: 这不跟没翻一样吗？
1: 翻译了，
0: 那怎么翻译了？
1: 中文是豆腐，
2: 对
0: 啊，
1: 俄语是
2: 豆腐。
0: 哎，我好像幻听了啊，这不全是这一个豆腐，
2: 一个豆腐。
0: 不行，我这不是豆腐，
2: 那是
0: 我这是冻豆腐。哎，冻的。
1: 我先问问你，
0: 你问
1: 什么东西搁俄罗斯不是冻的？
0: 哎，我这无言以对啊！是，它就是冷的。那你这
2: 翻篇吧？
0: 不行，
1: 翻篇。
0: 你这冻，它也得用俄语解释，是不是？这俄语冻怎么说？
1: 怎么若是那
0: 冻豆腐？
1: 怎么若是那豆腐？
0: 我听着是怎么都是豆腐？行啊，这个冻豆腐是这样啊。那咱们接着往下来。
2: 那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做的？
0: 哦，这个烹饪方法，
2: 对，
0: 炖，
2: 乌克兰没有炖，
1: 俄罗斯煎炒烹炸焖炖熬溜都没有。
0: 不是，你们俩这都有什么呀？
2: 土豆。
0: 怎么都是土豆啊？不行，我这就是炖。
2: 那我知道怎么办。
0: 你怎么办？
2: 这个炖呢我们翻译不了，只能是代替解释
1: 啊。解释。
0: 哦，想解释替换一下。
2: 对啊，
0: 这怎么解释啊？
2: 不就是有个锅
0: 啊？有锅，
2: 放了点水，
0: 对，
2: 放点盐，
0: 嗯，
2: 放点酱，
0: 对，
2: 葱，
0: 嗯，
2: 然后呢，
0: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你这还是熬。

0: 外甥盖他就是炖。
1: 哎，对，
2: 别给我对付，别给我对付，就是炖。这个炖用俄语怎么说？
3: варить，
2: 炖冻豆腐。
3: варить замороженное豆腐。
0: 哦，那这有点意思了。你这上半句就行了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这怎么说
3: ？You can 啊 варить замороженное豆腐。
0: 这怎么办
3: ？Just do it。
0: Just do it。那你这下半句，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冲乱炖，胡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4: ！You cannot варить замороженное豆腐，
0: 这怎么办
4: ？Say no，
0: say no，
3: say no，
0: 不是 say no， 完了这顿我吃什么呀？
1: 土豆，
0: 就这了呀。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呦，这不但吃的叫一个开心，还听了一段绕口令。
9: 嘿嘿，您哪儿吃上了？这不光听了吗？
8: 哦，你喜欢吃什么蘸料？
9: 那北京的肯定是芝麻酱啊。
8: 嗯，
9: 啊，韭菜花儿。酱豆腐、香菜末。
8: 哦，你喜欢吃什么蘸料？
9: 那北京的肯定是芝麻酱啊。
8: 嗯。
9: 啊，韭菜花、酱豆腐、香菜末、葱花、辣椒油，完美。
8: 哎，我还真不是，我呀，不同的食材蘸不同的小料。哎，
9: 又来了。
8: 肉类蘸麻酱，哎，这个海鲜类我蘸海鲜料，火锅粉我就蘸香油。
9: 那青菜呢？
8: 不蘸料。
9: 哎。还是那句话，您点了四宫格，它可不得有四种调料吗？
8: 哎，就是没什么交集，大家都是平行线。
9: 哎，也挺好，保证啊每个食材的各种味儿。
8: 哎，这不就跟徐涛和郭威似的吗？吃个火锅啊也挺费劲儿。
10: 嘿，都是熟人。
11: 嘿，老观众居多，
10: 都是熟人啊。
11: 是是，
10: 挺好，欢迎我们来了。
11: 哎，我们说
10: 再跟您各位聊会儿天。
11: 我们表演。
10: 为什么我愿意跟邱子阳一块演出呢？
11: 原因是
10: 我们关系还特别的莫逆。
11: 哦，私交比较好。
10: 特别好。
11: 好到什么地方呢？
10: 五一的时候还一块出去玩了一趟。
11: 我旅游去了。
10: 算不算好啊？
11: 好啊。
10: 五一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山东青岛。
11: 哎，好地方啊。
10: 哎，当时坐船去的。
11: 哦。
10: 结果坏了。
11: 怎么呢？
10: 半截我们那船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儿？
10: 我们那个船呀，遇上暗礁了。
11: 碰着大雕了，是挺危险的哈。
10: 遇上暗礁了。
11: 哦，撞上铁锹了。努力。
10: 遇上暗礁了。
11: 哦，铁锹怼腰了。你说呀，我听着呢。
10: 算了，我放弃了。
11: 这叫什么话呢？我这不细心的聆听吗？你怎么？
10: 就说我们那个船呀，别捣乱。
11: 您说。
10: 说我们那个船遇上硅礁了。
11: 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你们那个船遇上暗礁了，我这分上火跟下火。
10: 这你听明白？
11: 我这为了增加趣味性，就遇上暗礁了。
10: 你别给我捣乱。
11: 我听明白了，
10: 就说我们那个船呀，遇上暗礁了，
11: 是危险。
10: 眼瞅着船可就要沉没了，
11: 嗯。
10: 一船的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
11: 然后呢，
10: 只有邱子阳老师，他一个人坐了下来，打开书包开始吃馒头。
11: 您这个节骨眼吃馒头，
10: 哎呦，一个人吃的别提多开心了。
11: 是吗？
10: 没有十分钟，四个大馒头他全吃下去了。
11: 嚯，
10: 当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11: 嗯嗯，
10: 我说兄弟，求求你别吃了。
11: 对呀，
10: 你看看啊，船马上就要沉没了，一船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你怎么还有心思吃馒头啊？
11: 就是啊。
10: 他说了一句话，把全船的人都逗乐了。
11: 怎么说的呀？
10: 大夫说我有胃病，空腹不能多喝水。
11: 好啊，我们这个畅快板的是个缺心眼儿啊。
10: 后来呢，我们就平安归来了。
11: 哎呀，这四个馒头真给救回来了。
10: 回来以后得吃顿庆功宴，
11: 这得庆祝、啊、
10: 庆祝一下。
11: 对对，
10: 结果我们哥俩口味又不一样了。
11: 口味怎么了？
10: 我呢喜欢吃日料，
11: 他呢
10: 他喜欢吃烧烤。
11: 最后呢
10: 选的涮羊肉。
11: 哥，我跟不上你这个节奏。为什么聊了半天谁爱吃的都没选呢？
10: 对呀、
11: 啊，
10: 我们都不希望彼此开心啊。
11: 什么理由？那你们俩吃饭干嘛呢？
10: 哎，交朋友，
11: 就得拧着吃。
10: 交朋友，
11: 涮羊肉。
10: 结果到那儿一坐，
11: 嗯，
10: 服务员各位来干嘛呀？
11: 干嘛呀？
10: 让你选锅底。
11: 哦，吃什么口味的？
10: 哎，结果意见上又有所分歧了。
11: 又怎么了？
10: 拿我来说，
11: 您，
10: 我特别传统。
11: 是吗？
10: 我是咱们老北京四合院里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
11: 北京人。
10: 从小我妈对我教育特别严格。
11: 哦。

0: 呢，我只能吃咖喱锅底。
1: 大哥，你父母是印度人吧？这天聊得我腰疼啊。您见过那个老北京四合院的大杂院长起来的孩子爱吃咖喱锅底，这是什么饮食习惯？
0: 这个我就喜欢什么涮完了都是黄黄的。
1: 然后呢
0: 盘起来
1: 吃。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饮食习惯我接受不了，咖喱咖喱吧。
0: 我喜欢吃咖喱锅底。
1: 他呢？
0: 他喜欢吃番茄的。
1: 最后呢
0: 选的清汤。
1: 哎，对，我呀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0: 结果刚吃了两块的肉，我这兄弟叫我，
1: 哎，
0: 哥哥，怎么吃了两块的肉我这嘴都麻了，
1: 有反应。
0: 我说兄弟你别找事行吗？
1: 怎么呢？
0: 你自个儿低头瞧瞧，我们明明选的是清汤的锅底。
1: 对啊，
0: 一点红油一点辣油都没有。这正是你我不喜欢的口味啊。
1: 这句话才是重点呢。
0: 别讨厌，赶紧吃
1: 继续吧。
0: 结果真不怨人家。
1: 什么意思？
0: 两盘的肉吃下去了，甭说他了，连我嘴都麻了。
1: 你也有反应？
0: 麻的都木了。
1: 这么厉害？
0: 我给服务员叫过来。
1: 不能吧？
0: 服务员你过来。你过来瞧瞧。
1: 是，
0: 我们明明选的是清汤的锅底，一点红油一点辣油都没有，为什么吃完我们哥俩嘴都麻了？
1: 就是啊。
0: 服务员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
1: 怎么说的
0: 呀？那啥哥，对不住啊，这锅漏电。
1: 听我的吗？你到后台，你们哥俩绝交吧，好吗？这个交朋友道路太坎坷了，朋友们，传也没死，到这儿没给电死。
0: 这都是笑，
1: 他这乐还真突然，这孩子吓我一跳。
0: 这都是笑话，
1: 不是真事。
0: 哎，就说明我们哥俩关系好，
1: 跟邱子阳不错。
0: 但说要真正跟我关系最好的，
1: 谁呀？
0: 当然是此公了。
1: 我呀，还此公？还我是公的，是公的。
0: 郭威郭老师，
1: 老师不敢当。
0: 我们俩搭档也很多年了，
1: 年头不短，
0: 关系更好了。
1: 是是是，
0: 尤其我这个搭档啊，跟那些演员的搭档还是略有区别的。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他们的搭档呢，都是自个儿选的。
1: 我呢，
0: 积分换的。
1: 我这还美，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么多亲爱的观众，这话说的太扎心了，我是赠品。
0: 当时呢，在他跟 U 盘之间，我纠结了40分钟啊，最后。选他吧。
1: 你甭顾着再纠结吧，你他还点点，你发现了吗？我跟 U 盘纠结40分钟，妈呀，我跟 U 盘你不得选我吗？那 U 盘不会说话。什么意思？
0: U 盘没货。
1: 去你的吧，谢谢大家。废话，那让我回来的掌声，那是我还没有 U 盘能量大。
0: 您看您相声演员还不识逗了？
1: 没有您那么说的，
0: 就是说欢迎大家多来
1: 啊，
0: 只要到这儿来，
1: 怎么着，
0: 就看见我们哥俩出言必合的演出，共享快乐。
1: 你还是说我不如 U 盘吧，好吗？这说着说着，我多长出两条腿来呀，朋友们。什么叫珠联璧合呀？
0: 合作的默契
1: 啊，这话没毛病。
0: 希望大伙儿多到俱乐部来听相声，
1: 那倒是，
0: 开心快乐，
1: 高兴。
0: 但是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说点实话。
1: 您有什么事说呀？
0: 奉劝各位吧。
1: 干嘛呀？
0: 抓紧时间来吧。
1: 哟，为什么呀？
0: 因为要是再不来的话，
1: 怎么了？
0: 就快瞧不见我了。
1: 啊？哦，你那个病确诊了。我认识人啊，咱看去，没事。
0: 别闹，我要出国了。
1: 怎么着，哥？国内都治不好你这病了，是不是？
0: 别给我捣乱！
1: 咱俩谁像捣乱？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听得一头雾水啊！本来前面聊天挺好，突然间您出国了，出国干嘛去啊？
0: 国卫
1: 啊，
0: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真实？
2: 真的吗？
1: 怎么这儿有钉子是吗？回来！怎么给窜出去了呢？什么身份？穿大褂说相声的呀？
0: 说相声，这是业余爱好。
1: 那本职工作是什么呀？
0: 看来有必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1: 我也想听一听。
0: 我呢，其实是个炮兵。
1: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0: 炮兵。
1: 哼，我看你像靶子，你在那哪跟哪儿你是炮兵？
0: 我跟你逗。
1: 你这话就像逗啊。
0: 我真是炮兵。
1: 是吗？
0: 真是炮兵。
1: 炮兵。
0: 知道我为什么是炮兵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经常打麻将。
1: 你出去吧，行不行啊？他说的是点炮那炮，朋友们啊。
0: 俗话说得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哎，这句话。

0: 对，出门读书是对人有帮助，
1: 多出去看一看没有错。
0: 哎，这话对，
1: 我真应该感谢我母亲。
0: 怎么又感谢您？
1: 因为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知识改变命运。
0: 哎，人得不断进步，
1: 所以从小到大我真的我看了很多的书籍。
0: 那说到这儿聊一聊吧，您都看过什么书籍？
1: 什么海底两万里，
0: 有这是
1: 中华五千年，安徒生童话。
0: 对，
1: 当然在我小小心灵上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本
0: 什么书啊？
1: 十万个咋整这本书
0: 这是东北出版社出版的吧？嗯，他都告诉你了，十万个为什么。
1: 你出去，
0: 你管着去。别喊好了，大哥，好吗？
1: 看热闹不嫌事儿，
0: 就是那个咋整？你不如叫十万个干啥呀？
1: 啊，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听你们的，我重新说。
0: 哦、对，
1: 那十万个农山嘞。
0: 哎呀，行了，
1: 咋着啊？
0: 哎呀，这位跟有冤一样，朋友们，他都告诉你十万个为什么？
1: 对对对，十万个为什么？
0: 好啊，我怎么听这么有口音呢？很受很受这个书
1: 啊，这本书里、啊。包罗万象，
0: 有
1: 啊、真的什么天文地理一部星象，植物学动物学，我从里边获得了很多的知识，
0: 都能学到。
1: 哎，我从这书里边获得很多的知识。
0: 甭问他，打小这么爱看书，您这学习成绩肯定错不了。
1: 你真说错了，
0: 你乐什么？我怎么说错了
1: 啊？我学习并不是很好。
0: 为什么不好啊？
1: 因为我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0: 您有什么弱点？
1: 哎呀，怕黑。
0: 好，我还怕死呢。
2: 挨着嘛，
0: 学习不好跟怕黑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
0: 怎么能有关系啊？
1: 我怕看黑板。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对啊，孩子们都说了，一看黑板吓得我赶紧闭眼，用不了一分钟我就睡着了。
0: 醒吧，您呐，怕看黑板是您学习不好的理由。
1: 啊，这是一方面原因。
0: 说另一方面，
1: 最主要的原因，恨死我了。
0: 怎么了？
1: 赖我们小学出卷的老师啊。
0: 跟人老师有什么关系啊？
1: 小学一年级下半学期，语文的期中考试，当时老师出了一道题啊，在我小小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一道疤。
0: 不，什么题让您印象这么深刻呢？
1: 山和海的对话。
0: 你给我们说一说。
1: 山对海说：“你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磅礴。”
0: 然后呢？
1: 海对山说：“没话了。”画了一条横线。
0: 哦，这一填空题。
1: 哎，郭老师让您说怎么填。
0: 多简单呀，海对山说你是如此的高大，如此的雄伟，好不好？
1: 你知道什么是五讲四美吗？你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
0: 你这一刻又被谁附身了吗？什么乱七八糟，这个题跟五讲四美有什么关系呢？
1: 有着紧密而必然的联系、啊、
0: 为什么呀？
1: 孩子，你得审题呀、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人家题目说得多清楚，山对海说您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磅礴。
0: 那海对山说
1: 谢谢。

0: 火锅成创自由酱，爱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肉才会长肉肉，看着汤头表面气泡噼啪啦，等不及拿筷子准备
1: 给我烧饼。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复婚大戏。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春都宾馆的一名保安报警称，一房间的客人正在打架斗殴。丰产路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只见客房里一片狼藉，一个中年妇女躺在地上呻吟，身下一片血迹，一名男子靠在墙角，满头满脸的血，求警察救救他老婆，说他正怀着二胎。而宾馆的保安抓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男人高声叫嚷着说这个女人是自己老婆，被对方强奸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复婚大戏。

2024年9月20号傍晚，贺松丽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门外站着的是离婚2年的前夫曹正军。现年42岁的贺松丽是郑州市人，2005年经人介绍。

与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曹正军结婚。2007年，儿子曹琦出生后，贺松丽辞职做了全职主妇。在贺松丽的精心照顾下，曹琦从小就乖巧懂事。2022年，曹琦考上了郑州市一所重点高中。贺松丽还没高兴多久，就被生活打了个措手不及。曹正军比贺松丽大两岁，这些年一步步从一个小办事员逐渐升迁，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曹正军对贺松丽越看越不顺眼，经常和他吵架。2022年9月，曹正军又因为一点琐事儿和贺松丽争吵，并嚷着要离婚。心灰意冷的贺松丽答应了。财产分割很简单，现住的这套房子是曹正军父亲单位分的福利房，给曹正军。婚后买的那套小户型给贺松丽。但在儿子曹琦的抚养权上，两人各不相让。曹琦由贺松丽一手带大，母子感情一向很好，贺松丽不愿意放弃抚养权。但曹正军的房子就在曹琦的学校旁边，贺松丽的房子在开发区。难道真忍心让孩子每天花几个小时奔波在路上？考虑到现实条件，贺松丽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2023年上半年，在亲戚的介绍下，贺松丽和郑州市铁道工程公司的技术员杨铁成结婚。杨铁成大贺松丽5岁，妻子因患癌症2年前病逝，女儿成家后同丈夫生活在甘肃省兰州市。婚后，杨铁成对贺松丽呵护有加，两口子非常恩爱。2024年1月，杨铁成作为公司的技术骨干被派遣到巴基斯坦进行援建，时间2年。曹正军虽然在亲朋的介绍下也处了几个对象，但没有一个成功的，至今仍是单身。这是离婚2年后曹正军第一次来找他，贺松丽不禁有些意外。落座后，曹正军问贺松丽最近过得好不好，之后便一个劲儿地喝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贺松丽有种不祥的预感，一定是儿子出了什么事儿，不然曹正军不会找到家里来。在贺松丽不停的追问下，曹正军才告知了实情。原来曹正军工作太忙，根本没时间照顾儿子。特别是2024年，曹正军被提升为处长后，经常应酬出差。他给儿子请了保姆，但伤脑筋的是，每个保姆都干不了多久，儿子就坚决要求辞退。高三开学不到一周，曹正军突然接到儿子班主任宋老师的电话。曹琦学习成绩直线下滑，脾气也越来越古怪，不愿意和同学交往，动不动就摔东西，今天还把一名同学给打伤了。曹正军只好停下工作赶到学校，带着这个同学去看医生并赔礼道歉。回到家，他想和儿子好好谈谈，儿子却把门关得紧紧的，怎么喊都不应。之后几天，曹正军很留意儿子，才发现儿子确实状态不对。周末，曹正军好说歹说带曹琦见了医生。医生和曹琦交谈了2个多小时，肯定地告诉曹正军，他的儿子患上了青春期抑郁症。青春期的孩子本来情绪波动就大，而他生活在单亲家庭，得不到应有的家庭关爱，所以把自己封闭起来，久而久之就患上这种疾病。孩子的病现在还处于萌芽期，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他感受到家庭的关爱。曹正军上网搜索，一桩桩因抑郁症自杀的案例，看得他心惊肉跳。他好几天寝食难安，终于冥思苦想，想出了一个应急的法子。贺松丽看了儿子的病历，急得在屋里转来转去。曹正军挠了挠头，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得委屈一下你了。有什么办法你就快说吧，为了儿子我干什么都可以。贺松丽着急地说。曹正军欲言又止，咬了咬牙说。现在你老公杨铁成不是在国外吗？我打听了，他要明年底才回来。要不然你搬回去，咱们给儿子演一出和好如初的复婚戏，兴许他的病就好了。反正明年6月儿子就高考了，也有半年时间。贺松丽一听当即反对。这怎么可能，简直是荒唐，让杨铁成知道肯定要和我闹。看贺松丽不同意，曹正军保证

我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给他做点好吃的。去年和老杨结婚后，曹琪再也不愿来家里了，每次只好在儿子补习班楼下聚一聚。每每想到这里，贺总理都觉得对儿子亏欠很多。两天后，贺总理简单收拾了衣物，搬回以前的家。他在心里安慰自己，就当是给儿子陪读了。贺总理突然搬回来，曹琪非常吃惊。妈，你同杨叔叔吵架了？贺松丽骗他，妈妈已经和他离婚了，我和你爸已经办了复婚手续。曹琪有些不敢相信，曹正军坚定地对儿子点了点头。晚上，贺松丽和曹正军一起下厨做了一桌子曹琪爱吃的菜。这顿饭曹琪吃得很开心。妈，你做的饭真香，以后我再也不要吃保姆做的饭了。听了儿子的话，贺总理心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忙对儿子说，你要爱吃，妈以后天天给你做。按照约定，贺总理和曹正军同房不同床，贺总理睡大床，曹正军睡藏在衣柜里的折叠床。曹正军隔三差五出差，很少在家，贺总理很快就适应了，曹琪也毫不怀疑。但时间一长，难免出问题。一次，曹正军出差回来累得不行，进屋就拉出折叠床睡了上去。傍晚，曹琪放学听说父亲回来了，直嚷嚷着就往卧室里闯。贺松丽来不及报信，曹琪已经把房门推开了。见父亲睡在折叠床上，他满脸疑惑，转头问母亲：妈，你们吵架了？眼看就要露馅儿，贺总理赶紧端了一杯开水，拿了几片感冒药递给曹正军。你爸出差感冒了，暂时把他隔离起来。好在是糊弄过去了。为了弥补自己曾经的缺席，贺总理费尽12分心力照顾儿子，从早上的营养粥到晚上的夜宵，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贺总理的辛苦，曹琪都看在眼里。他对母亲说，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就有无穷的动力，我一定会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迎接明年的高考。贺总理心里五味杂陈。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春都宾馆的一名保安报警称，一房间的客人正在打架斗殴。丰产路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只见客房里一片狼藉，一个中年妇女躺在地上呻吟，身下一片血迹，一名男子靠在墙角，满头满脸的血，求警察救救他老婆，说他正怀着二胎。而宾馆的保安抓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男人高声叫嚷着说这个女人是自己老婆，被对方强奸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复婚大戏》。

为了不让儿子看出破绽，贺总理在照顾饮食起居的同时，把曹正军脱下来的衣服甚至内裤都洗净熨好。曹正军则一心陪儿子上网课，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景象渐渐让曹正军动了心，他涌出了和贺松丽真正复婚的念头。他哪怕只是稍微有一点暗示，贺松丽都表现得很抗拒。一天，曹正军动情地问贺松丽：松丽啊，我过去总看你不顺眼，和你吵架，是我错了，你是个难得的好女人，你有没有为了儿子复婚的想法？贺松丽白了他一眼：你说这种话有意思吗？我已经结婚了，别再自作多情了。然而自从同贺松丽离婚，曹正军再没沾染过女人，每晚和贺松丽同睡一屋，难免想入非非。一天半夜，难以忍受的曹正军爬上了大床，已经睡着的贺松丽迷蒙中见曹正军压在他身上，吓得刚要喊叫，突然想起儿子就在隔壁房间，害怕被儿子听见，贺松丽不敢大声挣扎。事后曹正军跪下哀求，说自己是旧情难了。贺松丽虽然气愤，但想到还有几个月

儿子就高考了，不想闹大。纠结之下，他还是原谅了曹正军。四月初，复课的摸底考试，曹琦考了班上第六名。曹正军知道，儿子的好成绩与贺松丽的精心照料和引导是分不开的。他一高兴，当即拉上贺松丽去商场买了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那一刻，贺松丽很感动，脑海里浮现出他和曹正军往日的温情。2025年4月下旬，曹正军的小姨给他介绍了一个小十岁的对象，长相靓丽，家庭条件还好。但已经下定决心同贺松丽复婚的曹正军硬是给拒绝了。听闻此事，贺松丽内心又有了一丝松动。后来曹正军又多次向贺松丽提出复婚，贺松丽内心十分矛盾。这边儿子确实很抗拒他们离婚，而且曹正军的性格脾气也改了很多。另一边，虽然结婚时间短，但杨铁成对他一直呵护有加。犹豫中，贺松丽突然出现妊娠反应，到医院一查，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曹正军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将来好给儿子做个伴。曹琦也高兴得不得了，说等他上了大学，爸爸妈妈在家也有人陪了。贺松丽也舍不得这个小生命，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两人商量着，等曹琦高考结束，就去处理和杨铁成离婚事宜。或许是被兴奋冲昏了头，曹正军得意忘形，竟然把贺松丽怀孕的事儿张扬了出去。很快，杨铁成也听说了。虽然他不相信是真的，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决定提前回国弄清楚。五月，杨铁成辗转回到郑州。当贺松丽亲口承认时，杨铁成如挨一记闷棍。被欺骗、被羞辱的感觉涌上心头，他气愤地质问贺松丽：既然你不愿意和我过，当初为什么欺骗我，和我登记结婚？贺松丽低声解释：当初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后来我儿子生病，我才明白家庭的完整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再说你常年在国外，让我独守空房，也不适合在一起。既然已经这样，咱们好聚好散。贺松丽的话让杨铁成哑口无言，但他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儿。几天后，杨铁成以曹正军拐骗强奸妇女为由，向郑州市金水区公安机关报案。警方依法传唤了曹正军，一番调查后认为属于民事纠纷范畴，建议杨铁成到法院解决。曹正军清楚，如果起诉到法院，儿子的高考、自己的工作还有贺松丽腹中的孩子都可能受影响。他和贺松丽商量后，决定找杨铁成商量私下解决，给他一笔补偿。5月25号上午，曹正军、贺松丽和杨铁成三人约到黄河路的春都宾馆进行谈判。事已至此，杨铁成答应离婚，但是要求30万的赔偿金，而曹正军只答应给5万。杨铁成讥讽道：我不差那几个臭钱，是想让你记住，抢人家老婆是要付出代价的。曹正军看杨铁成是有意刁难，恼了：你老婆，我们和儿子还有肚里的宝宝才是正儿八经的一家人。本就感觉屈辱的杨铁成抓起茶几上的一个陶瓷茶杯，狠狠地朝曹正军的头砸了过去。曹正军被砸得晕头转向，跌倒在墙角，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贺松丽见曹正军被打，一边大声呼救，一边上去撕扯杨铁成。气头上的杨铁成反手就把贺松丽摔了出去，贺松丽站立不稳，撞在了床头柜上，晕了过去，身下渗出一片血迹。随后听到求救声的酒店保安报警，并控制住了杨铁成。曹正军和贺松丽被人及时送医后都没大碍，但贺松丽肚子里的孩子却不幸流产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切都瞒不住的。曹琦这才得知父母原来并没有复婚，这半年来他们只是演了一出戏给自己看。曹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上学。曹正军不得已给曹琦办理了休学手续。目前贺松丽已经聘请律师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依法追究杨铁成的刑事责任。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的审理中。身为成年人，无论是离婚还是复婚，都不可儿戏。哪怕是以爱之名，希望借此拯救孩子的困局，也不能以演戏的方式祭出复婚大计。要知道，谎言的土壤上只能开出恶之花。你不尊重婚姻，婚姻也就不会尊重你。对于孩子，爱和陪伴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药。这起案件当引人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我需要我们帮助，欢迎拨打进热线电话，同时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的最下方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就是您平常

发微信发语音的这样一个对话框，在里边输入三个数字123123，点击发送，这样呢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然后您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啊，叫1079百姓会生活。加入这个群之后呢，您可以在群里提出您想要帮助咨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听节目的一些感悟，或者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什么生活方面的小妙招，也欢迎啊在群里可以和大家留言进行分享。如果说您的这个小妙招确实是很奇妙，也有可能呢被我们选做我们节目的嘉宾啊，来为更多的朋友做一些介绍。同时如果您家里边有一些二手的暂时用不着的闲置的物品，也可以在群里和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听友啊进行互换。好，那也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留言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到了五月，这就是中旬了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市人社局下面呢都有哪样的一些招聘会啊，可供您选择求职。我们一起呢来了解一下啊，先看一看在市区，市区在今天在市人力资源市场就有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16号周六在市人力资源市场有就有未来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5月20号周三有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23号周六有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5月27号周三就业主题招聘会，5月30号周六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这些地点都在蚌埠市人力资源市场。大家其实也可以记住啊，在一般情况下周三周六，每逢周三周六在市人力资源市场都有相关的一些招聘的一些活动。怀远县有今天在怀远县就业招聘主题会，在城区的啊，5月16号呢也有怀远县就有未来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5月20号周三是怀远县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23号周六怀远县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5月30号周六怀远县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这是在怀远县城区的。五河县今天呢也有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在五河县人力资源市场，5月16号周六由省际合肥市就有未来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5月20号周三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23号周六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5月27号周三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30号周六人才对接主题招聘会，这些地点都在五河县人力资源市场。同样大家也可以看到，每逢周三周六怀远还有五河都有相应的招聘会。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固镇县的情况。在今天啊周三，固镇县的大润发广场举行2026年蚌埠市固镇县就业招聘主题招聘会。5月14号，明天是指引未来2026年蚌埠市固镇县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地点也是在固镇县大润发广场。5月16号周六，同样也是就有未来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5月20号周三，5月23号周六，5月27号周三，5月30号周六，固镇县都在大润发广场举行招聘会啊！大家记住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周三、周六。同时呢，您去了以后也可以再关注一下，比如说下个月啊、下一周啊，会不会有一些除周三、周六之外的一些招聘活动，到时候可以参加啊。那龙子湖区在5月23号有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这个地点在湖上生明月。5月28号周四，龙子湖区青春筑梦直向未来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这个招聘会在新马路社区门口，这是龙子湖区的。凤山区5月19号周二

0: 在鼎园里小区广场，由纬二路街道春风行动暨春风送真情招聘暖明星专场招聘活动。5月26号周二，在江桥社区小广场举行燕山乡送岗位促就业暖明星专场招聘会，这是蹦山区的。与会区呢，在今天喜盈门社区举办的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就业招聘主题专场招聘会，5月15号上午9点到11点在张公山街道举办，同样还是这个2026年的毕业生的春季专场招聘。5月15号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张公山南门，同样也是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才聚星城专场招聘会。这个招聘会呢一直在持续，5月20号周三在大庆街道，5月22号周五在张公山街道，5月27号周三在纬四街道，5月29号周五在张公山街道。淮上区有这么几场，今天在淮上区皖北人力资源大市场举行淮上区就业招聘日宣传招聘会啊，同样接下来的地点呢也都是在淮上区的皖北人力资源大市场，有5月16号周六、5月20号周三、5月23号周六、5月27号周三、5月30号周六都分别举行人才招聘会啊，或者是就业招聘会，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啊。如果您要求职的话，可以经常到那儿去转一转，看一看一些信息。高新区呢，在5月15号周五，在高新区的人才交流中心招聘大厅举行高新区2026年心跳加速直创传奇人才交流专场招聘会。5月18号周一举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5月20号周三举行高新主角重寻英才人才交流专场招聘会。周五在人才交流专场招聘会举行高新区的名古征将人才起高新招聘会啊，5月26号周二举行暖心人才交流专场招聘会，新是新旧的新。5月30号周六举行只此一来创想未来人才交流专场招聘会啊，这是高新区的有几场。经开区的呢是今天下午3点到5点在怀光家苑，今天下午3点到5点在怀光家苑社区举行暖心送岗稳业惠民主题招聘会。5月23号周六举行五月纳贤直营未来主题招聘会，同样地点是设在怀光家苑。好，如果是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就近啊到您身边的这些人力资源大市场或者是举行招聘的地点啊去看一看，了解一些信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1: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2: 好嘞。
1: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啥好吃的，这么香？
9: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10: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1: 南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有记者了解到啊，机票代理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从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800公里啊以下这个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170元。那现在呢？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段收取燃油费是60块钱啊，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块钱。这也就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份要分别上调30块钱和50块钱。同时，大家也了解了这个消息，京沪高铁、京沪的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票价也要进行优化调整啊，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以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哎，这消息一出啊，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很多人就问，这些调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后买票更贵了？票价上限为什么要上调20%？调价的依据是什么？那高铁作为公共交通，这样的定价是不是合理？有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这可能也是很多市民朋友啊想要了解到的问题。那这次票价调整是不是说买票更贵了呢？首先，公告当中上浮20%啊，上调的是列车票价的上限，不是大家实际购买的车票会统一涨价20%。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就会立刻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这样的一些情况。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号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的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的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那也许您会说，这次为什么要这样来定呢？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啊，根据我国的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啊，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这次京沪合蚌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的出行的需求。京沪高铁公司它也是上市公司，这次票价优化调整已经严格按照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并且呢，在5月11号依法依规也进行了信息的披露。那这次的票价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充分遵循运输市场的规律，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对公布票价进行调整，扩大执行票价的浮动的空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市场化票价浮动的机制，以公布的票价为上限，还要综合考虑季节、日期、时段、旅宿、级别的因素，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合理确定执行票价，从而通过价格杠杆有效地来调节运能和需求的匹配的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的旅客，也让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高的旅客，你能够买到更多的折扣的票价。那当然，这次调价有什么考虑呢？一个是通过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的出行的需求。还有一点是通过价格杠杆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的均衡化。好，这是有关高铁票价要调整的消息。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蚌埠分公司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市民说，龙湖新村路口一栋老楼的电表箱没有完全锁上，2月份反映之后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答复是，这处电表箱呢确实啊没有上锁，工作人员已经把电表箱进行维修，并且呢把表给锁上了。还有市民反映短信欠费信息不明晰，经过核实，这位市民朋友实际的要求呢是希望能够取消智能交费哈，工作人员已经为他取消了其中2个户号的智能交费，改成了后付费交费的方式，就是我用完之后多少钱我再开始交，另外的一个户号保留了智能交费审批停电。好，这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 欢迎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号码是20613312061332。

也欢迎呢通过 QQ 群来留言，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广播，关注之后点击私信，弹出一个对话框啊，下面屏幕的最下面您输入数字123，输入123点发送，发送完以后就会出一个二维码，那您呢就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在群里您可以留言参与节目，或者是提出您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交流您的一些生活感悟经验都可以啊，让我们更多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好，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名字，名字也就是我们的符号啊，也是我们重要的社会的标志啊，不仅仅是给别人喊一喊了啊，那我们现在也关系到我们的身份啊，社保、医保多项民生权益。有一位四川的朋友，他说呢，他想给孩子二次改名，可是呢，遭到了窗口以只能改一次为由拒绝了。到底这个改名字能不能多次申请呢？啊，我的名字我做主啊，是不是？那事情呢是这样的哈，在今年四川攀枝花市的米易县，有位居民呢就在四川省的网上群众工作平台发帖求助，说他这个孩子的名字啊，不但和长辈重名，还有谐音，还容易被起外号啊，这给孩子造成了心理困扰，导致孩子就自卑，不愿意社交。因此呢，他希望能够给孩子改一次名，可是呢，却被办证窗口以只能改一次为由不予通过啊。因为收集资料查询发现啊，这位网友在半年内以相同的理由给孩子改过一次名字了，改了结果还不满意，两次改名的时间间隔呢还不到半年。他建议群众认真考虑，如果确实需要改名字呢，再来寻求帮助。那今年三月份，这位网友再次申请了给孩子改名，后来经过多部门会商，依据民法典姓名权的相关规定，依法为孩子办理了更名手续。然后我国的民法典规定啊，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以及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同时只要符合我国户口登记条例以及公安部相关法规，是允许变更姓名的。但是为什么这位网友他第二次去申请的时候就被拒绝了呢？相关的法律啊、法规啊都规定明确了公民更名的办理程序啊，实际上没有对更名的次数做出限定。公民姓名关联学籍、社保、银行账户多项重要权益啊，特别是我们成年人，你可能关联的特别特别的多，所以你改来改去，既增加了行政和社会治理的成本，也容易引发信息核验的风险，也给您日常生活和办事儿带来一些不方便。所以说呢，也提醒您，这个姓名发生变更之后，那您之前姓名办理的身份证、银行卡、房产证、社保、医保、学籍证明都必须要同步的变更，否则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会因为身份核验不通过，会导致业务就没有办法来办理了。那当然，可能这个孩子他目前还没有关联到那么多，变更起来相对来说呢要简单一些，还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影响。可能我们收音机边有不少的朋友啊，尤其以前在管理方面呢没有现在的这么严格了，可能也是改过名字的是吧，我以前叫个什么名，有个曾用名，后来呢我改成了一个什么名字啊，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自己想改，也如果你胆子够大拿到家里户口本的话，可能也就跑去改了啊，这多年以前。所以呢在这里呢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提醒您，这个取名字的时候呢，希望家长们能够慎重一下啊。你比如说前面说跟长辈重名，可能有些地方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风俗，不要和长辈重名，那您就是考虑的周全一些，您把家里边的一些长辈啊，您知道的呀是吧，尽可能考虑的周到一些，那您就不要再起一个一样的名字啊。如果曾用名过多，会导致您入职或者是征信都受到影响，在许多需要的时候您还要来核对您的这个身份啊，多一些这样的环节。您想想我们刚刚前面说的这些证，身份证、银行卡、房产证、社保、医保、学籍证明，你哪一个要去办不麻烦呢？就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呢想名字的时候呢，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慎重啊，想好了之后呢轻易的也就不要去改了。

0: 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2: 龙龙，这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拨打参与。如果有一些需要咨询的问题，欢迎您打进热线，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广播，点击“蚌埠广播”当中私信出现的这个对话框，在屏幕的手机屏幕的最下面有个对话框啊，就是您平常发语音啊。输入文字的那个地方，输入3个23，点击发送，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呢扫描这个二维码加群。睡觉啊，往往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平常嘛忙忙碌碌的啊，熬夜睡得晚，哎呀到了没事儿的时候啊，或到周末的时候狠狠的补一觉，一觉可能都睡到中午，可是醒来呢好像也并不舒服，头昏脑胀的。所以这个大睡特睡到底能不能够修复大脑呢？最近呢，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了热搜，医生却紧急提醒啊，睡眠可不是越久越好啊，一天当中真正能让您修复大脑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4个小时，睡对这4个小时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很多人认为熬夜或周末之后啊，狠狠补一觉啊，尤其连续睡上10个小时，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认为啊，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长期这样弊远大于利。这个前额叶皮层就是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它最怕3件事儿，哪三件呢？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真正能够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这个过程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个呢是清理代谢垃圾啊，它对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12倍，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同时能修复神经损伤，还可以重塑神经连接。而那些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啊，醉酒的醉，让你醒来更迷糊了，还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可状态差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补觉的受害者，最终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还加重了前额叶的损伤。所以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所以呢，他给出了一条关键的建议啊，要记住啊，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就是晚上23点之前一定要去睡觉，这4个小时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

七，这样才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啊，可以让这个褪黑素分泌高一些，保护血管的健康。因为褪黑素它分泌是受光线影响的，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到4点达到峰值，然后逐渐下降。那你晚上11点之前你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呢，还会让生长激素爆发，延缓衰老，增强免疫。生长激素是身体的修复大师，主要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入睡之后1到2小时进入首个深睡眠，前半夜深睡眠最充足了，所以晚上11点左右睡呢，正好抓住生长激素分泌高峰，也有助于延缓身体的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呢，大脑也能高效清理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所以呢，也教您几个小技巧啊，睡前把手机放远点，你别一躺下来还没睡着马上摸手机，白天多出去晒晒太阳啊，别窝在家里玩手机。睡前洗个澡或者是泡脚，注意啊，睡前1到2个小时洗个温水澡啊，不要说洗完马上就睡，那样的话呢也是影响睡眠的。还有试一试静心呼吸法，你越强迫自己睡就越焦虑，你就试试啊，静下心来，心神安定的啊，睡意自然容易来。还有每天可以早睡15分钟，保持卧室的安静和黑暗。好，那这个呢是希望啊您呢睡觉的时候能够科学的来掌握。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14号多云。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在下午5点半来关注我们的重播，别忘了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输入123，得到一个二维码之后，扫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捧起一把陕西的土，指缝间漫出的是历史，也是生活。而这份烟火日常的背后，藏着一股隐形力量的托举。清晨，唤醒800里秦川的，除了那碗热气腾腾的泡馍，还有准时抵达的电流。它穿过地下，驱动通勤的地铁。它跃上窗沿，点亮校园的灯光。它溜进车间，唤醒工厂的机器。它飞入果园，推开枝头上一抹抹的绯红。从关中到陕北，从秦岭到渭河，这张无处不在的网，一直温柔润泽着三秦大地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3: 用一个换道线这个工作，咱把这电池都先检查一下，移动电检查一下，看电量怎么样。来，这个检查这个，
4: 这个100%，
3: 100%啊。这个
4: 90%，
3: 这个呢？
4: 这个也是90%。
3: 完了，把这个90%这两个回来以后充满，充电充满，把这个100%这个一号蓄电池，这个是上个礼拜充的，这个到时候用送害怕那个电量虚，到时候充满再充上一个小时充10%。
2: 每天清晨，黄杰走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眼那台不间断电源。只有电量满格，他心里才踏实。这台不起眼的小家伙，平时安安静静蹲在角落，可关键时刻，他能救命。
3: 25年年初，大概就是3月份吧。我们这个管区里有一个老人，他们这个单元整个断电了。断电了以后，老人家里嘛是要使用呼吸机，所以说这个一停电，他们呼吸机也用不了了，用不了。这时候，我们接到电话以后，我们很快人就过去了。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先用发电厂，很快会给用户进行恢复供电。我们是不计成本的，只要用户能用电，我们就是最大的成功吧。
2: 用发电车保障呼吸机本来是最稳妥的法子，可等黄杰他们火急火燎赶到现场，才发现这个事情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3: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小区这个路面比较窄，当时设计比较窄，有好多的下水井，因为我们这个车23栋楼，进去以后可能会对这个路面造成伤害，甚至对我这直接就转不过。
2: 发电车进不来，病人的呼吸机等不起，没时间犹豫了，黄杰手一挥抬上去。
3: 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只能用我们的小型的移动电50安的移动电源，先上去先给用户先恢复供电。
5: 那当时移动电源有多重？
3: 50斤。
5: 50斤重啊，23层。
3: 对，
2: 25公斤重的移动电源，23层高的楼梯，4个汉子轮着抬，没敢歇一口气。当时他们的心里就一个念头，能快一秒是一秒，楼上有人在等着救命。
3: 当时我们这边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当时我们4个人脚气流流着把这个移动电源送到用户家中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衣服基本上都湿透了。这个呼吸机正常使用的时候，他们那个女儿，他那个大女儿抓住我们的手，哎呀，很是感激。
2: 当4个浑身湿透的人看到电源接通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好像一下子就消散了。从那以后，每次去老旧小区巡检，黄杰他们的车上总会多带上一台移动电源。
3: 咱们今天去了个红景泽小区看一下，因为咱们140万0号线下个星期有一个检修。
2: 他们就这样用一次次急人之所急的奔赴兑现着一句承诺，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这份守护从居民楼一路延伸到工业园区。 潘卫刚接到了纺织厂配电设备故障的抢修任务。
4: 我们现在特别是工业园区，
5: 工业园区
4: 所有就几十家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对用电需求很高，我们要做到转发带不停电的方式去检修设备。
2: 这几年园区里但凡跟电沾边的事儿，不管白天黑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总能把企业的急事放在心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6: 这个企业的性质比较特殊，我们要保持这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生产环境，基本上我们要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来维持这个温湿度。投资面积也比较大，设备量也比较大，我们经常就是企业内又出现一些电力的需求啊，包括一些故障的排查呀，这个情况下我们都会联系咱们供电公司来帮忙。
5: 那他们一般多久可以到达现场？
6: 基本上也就是半小时以内就响应了。
5: 那么快，那么迅速。
6: 所以说这个电力来得快，服务也快。
2: 快速响应，处理得当，守护着企业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份用心与担当，园区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宝鸡往北走300多公里就到了延安。黄土高坡上，苹果比花儿还娇贵，他们有自己的心事，怕旱，怕冻，怕长不好。好在他们现在有了护身符，工人们把电力变成了最贴心的养分，呵护着他们快乐成长。
7: 师傅你好，你看饭碗面起来了，师傅谁都庇护你，把那电机手卷了，
8: 对电话不干电视上面故障啊，家里啊关爱一样啊，
7: 你随时都是有什么问题。
2: 以前浇地、防冻、分拣、冷藏，哪一项工作都费时费力，如今电力工人心系果农，主动把电线架到地头，变压器装到村口，屋顶还铺上了光伏板，因为他们都清楚果农

0: 的延安苹果不光红遍国内，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多个国家。电正悄悄把黄土高原的日子一点点照亮。2024年春节，西安城墙灯会一开园就火了，超百万人次入园打卡，创下了新纪录。那几天的朋友圈满是花灯盛景，配文清一色都是梦回大唐。如今又至腊月，当夕阳的余晖褪去，万盏宫灯次第亮起，千年前的长安想来也是这般灯火璀璨，只是那时光从烛火中来，今夜托起这满城繁华的是绵延千里的电网。
1: 赏灯游玩注意安全。
2: 你好，哎，你是西安当地人吗？
3: 哦，我不是，我是河南的。
2: 啊，那是特意来西安城墙看我们今年的这个灯会的吗？
3: 是的，是的。
2: 啊，感觉怎么样？漂亮吗？
3: 感觉非常漂亮。
2: 今天是来这边特意看灯会的吗？
4: 今天下班之后刚好下雪了，就说上城墙看看灯会。
2: 嗯，
4: 灯组特别的漂亮。
2: 如果要用这个西安的方言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到西安来，应该怎么说？
4: 欢迎大家来西安，逛城墙看灯会。
0: 游客眼里是流光溢彩的长安梦，但在电网人的眼里，那些跳跃的光都连着一条条需要时刻盯紧的线路。
5: 咱们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灯带的数量也比往年要有所增加。然后今年春节又是9天假期，咱们的游客预计会突破新高，所以说我们今年重点保障，加强巡视，快速响应，保证这一次的春节灯会供电安全平稳运行。
0: 为了这场灯会，他们提前数月组建专项保电小组，把城墙内外18条供电线路逐一巡查，对各类突发情况反复推演，把隐患想在前面，把保障做在前面。
6: 小伟，
7: 你看这个管头有没有毛刺儿，会不会磨损绝缘？
6: 这个在系统里头是看不来的，必须人一眼一眼的过。
0: 灯会客流高峰时，他们更是全程做到分区监测、联动巡视、全程值守。即便城墙区域用电负荷翻了3倍多，满城花灯也始终亮堂，一盏未灭。
2: 那么璀璨的灯光真的太美了，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也很大呀？
5: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城墙景区作为西安的一个核心景区，日常游客就非常多，然后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所以说给我们电力保障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灯会期间呢，我们通过智能系统呢，对他们灯展的这个负荷进行24小时的一个监测，人员24小时值班，保障这一次灯会的电力供应平稳安全的运行。
0: 璀璨背后是静默的守护，对电网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灯会的保障，更是守着这座古都的体面，也守着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长安的念想。古城墙上的灯有人守着，地下那颗能撑起半个西安城用电的心脏也有人悄悄藏着。你猜中国第一座330千伏的地下变电站藏在哪儿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就在西安南二环一幢居民楼的脚底下。
2: 那我们把这个变电站建到了市中心，我们要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8: 主要就是没有地方选。
2: 嗯。
8: 然后呢，这个区域又是用电负荷增长最快的区域，所以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运的老的户外，老的10千伏户外的雁塔变，然后由户外改成户内腾挪出来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很小的这个地方，然后来建这个城南30变电站。
0: 西安南二环不到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着30万居民。

0: 十几座商场医院，楼密路忙，管网交错，地上早就没地方立塔了，往地下走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一挖碰上了这座城的大难题。
1: 那之前有玩笑说这个西安遍地是宝啊，那我们在这个向下开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挖出什么宝贝？
2: 哦，当然挖出来了。我们脚下所站的位置呢，就是隋唐长安城第九横街。您眼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就是咱这个标识展示出来的这个坊墙。然后呢，也挖出来了这个永乐坊坊墙和静安坊坊墙。
0: 一边是城市宫殿，一天都等不了；一边是地下文物，一寸都动不得。想两头都顾上，就得换个法子。
2: 咱们这个建设呢，又必须要对这个文物保护要起到保护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调整了这个施工方案，然后将文物呢迁移，然后迁移保护到其他地方。然后我们也对当时发掘的这个也做了一个标识展示。
0: 从地面看，这座变电站就像一座口袋公园，但走进去你会发现，通道里铺着青石条，刻着古代车辙的纹理，夯土墙上复刻着唐房的轮廓。这条通道本身就成了可以触摸的历史，倒也配得上它朱雀变这个名字。更有意思的是，投运那天，周边的居民压根儿没注意到脚下多了这么个大家伙。
1: 哎，蒋工您看哈，其实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它是建在了居民区当中。
2: 对，是的。
1: 对，所以对大家来说可能最关注的呢还是
3: 噪声的问题
2: 啊。是这个呢，我们在这个工程的这个设计阶段已经也考虑进去了。
1: 嗯，
2: 您看这个主变室外墙
1: 啊，这个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它在内部呢是有这个生死晶体牺牲的这个材料组成的，所以在这个变压器发生这个声音的这个过程中，也达到了一定这个降声的这个过程，
1: 但是我们说这面墙，其实我们只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外观嘛，
2: 对，
1: 所以它的内部构造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2: 对，是的。
1: 有没有更加直观的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
2: 您看前面的这个消音器，
1: 好，
2: 您看这个，
1: 哇，这个好像好多的柱子聚在一起啊。
2: 对，是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矩阵消音器。
1: 现在我们听一听。还挺安静的。那您刚说我们这个是矩阵消音器是吧？
2: 对，是的。
1: 哎，那它的这个创新点在哪儿啊？
2: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这个主变压器的散热室。然后呢，矩阵消音器作为这个散热室的这个围挡，变压器在散热运行的过程中，它会发生震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噪音，通过这个矩阵消音器达到这个降噪的这个作用。
0: 距离朱雀变不到一公里的居民李慧，对这座看不见的变电站感受最为直接。
4: 当时变电站建设的时候，我们确实担心过，因为我们年龄大，睡眠也不好呀，它这方面各个方面呢，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那个小区呢，它没有天然气，各种生活设施都得用电，所以自从这变电站这个建成以后呢，它用电非常正常了。电力部门呢也经常回访到这家里来看，对房屋呀、对设施呀、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我们也很甘心，也很感谢。
0: 居民说没感觉，是对这项工程最直接的认可。关于现代基建与古城风貌以及市民生活如何共存，电网人给出了一份标准答案。说到底，最好的守护就是你压根儿不知道，但有人一直都在。
1: 那来到了我们西安机场T3航站楼的网约车等候区，我看到这边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啊，都在这边充电，来让我们看一看。刚开始充电呀，这要充多久啊？
5: 我这不是在充电，我是在卖电。
1: 卖电？
5: 对啊。
1: 怎么做到的呀？
5: 我是咱们国网电力公司的签约用户，响应用户，因为我半个小时之后有一单，刚好在这闲着也是闲着，在这把电卖出去。
1: 那卖20分钟的电能有多少收益啊？
5: 20分钟大概一两单吧。
0: 网约车司机竟然能把多余的电在价高时卖回给电网，听着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事儿是真的，秘密就藏在西咸新区供电公司里。
1: 蒋工，我刚听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还可以把

0: 电卖回给电网。
1: 嗯，是的，我们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技术。
0: 怎么实现的？
1: 多亏了这台充电桩。
0: 这台充电桩，看起来跟我们平常的充电桩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那它可不一样，它是我们的 V2G 充电桩。不仅可以给车进行充电，那同时车也可以作为移动的充电宝，给电网进行卖电。
0: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啊？
1: 我们通过这个 APP 啊，可以搜索周边的充电桩，然后同时可以通过这个车网互动里的 V2G 去看一下周边有没有所谓的需求，然后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选取对应的这个V2G 充电桩，将我们的车作为移动式充电宝为电网进行卖电。
2: 这个技术让每一辆电动汽车都成了一个移动的储能站，深夜充电，高峰放电，车还是那辆车，但差价已经帮车主小赚了一笔。司机个人账户增长的背后，是一个庞大智慧的能源生态在协同运作。
0: 孙工，我看我们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曲线啊、数据啊，密密麻麻的。
3: 对，它就是我们西咸新区范围内整个的5G 基站，一共544所，还有其他的储能单位跟储能单元，它就像地里的庄稼一样，不论冬夏，然后得看天时吃饭，然后通过这种调节啊，我们能达到西咸新区范围内，在不管是光伏大发，或者是用能符合突发的时候，老百姓用电啊，都能达到一个安全、高效、稳定，不会再出现以前的这种断电呀，或者用电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2: 这里是陕西首个原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园区的大脑，屏幕上跳动的每一个数据都在实时回答同一个问题，电从哪来，送到哪去。但光看见还不够，电什么时候存，什么时候放，怎么保证不断档又不浪费，才是真本事。
3: 它这个等于是我们一个光伏的一个曲线变化跟采路的一个展示，每15分钟为一个单元点，记录光伏的整日的一个发电和放电的一个曲线变化。咱可以看到现在冬天，然后在8:15之前，光伏的一个变化曲线是平滑的，15以后太阳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到11:15的时候，把光伏能量已经储存完成了，这时候可能会有单位或者有企业有我们一个用能的一个邀约，这种邀约完成以后，只要确认，我们就通过那套系统相互配合，向精准的给它出送一个能量。
0: 那在没有这个系统之前，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3: 那会儿就比较麻烦了，那会儿需要挨家挨户的打电话，看他是否需要我们给他一个邀约启动，给他们送电，或者是要挨家挨户的上门一个走访，问他明天的生产计划和他的那个产能周期。这样子啊，既费时又费力，不像现在直接通过符合曲线和软件系统一个配合，就能精准的找出谁家缺电，谁家要用电。
2: 在这个园区里，屋顶光伏是发电机，储能设施是蓄水池，那些能充能放的电动车就成了灵活的调节器。圆网荷储手拉手跳舞，产生的绿电100%自己消化，能效一路往上涨。这些看不见的科技正悄悄让我们的生活更省心，也更从容。从智慧园区再往南进了秦岭，画风就变了。这里没有大屏，没有数据，甚至没有信号，只有复杂的地形和一群时刻准备穿越的人。
4: 好，慢点啊。
2: 山区气温常降至-20摄氏度，雨雪落在导线上会迅速凝结成冰，覆冰厚度可达数厘米，若不及时清除，厚重的冰层会大幅增加导线负重，严重时导线甚至会断裂，引发线路停电、铁路停运。因此每一次寒潮预警都是电网人向深山进发的号令，他们要背着十几斤重的工具，翻越一道道山梁，手扶着冰冷的角钢，爬上一座座几十米高的铁塔。
5: 极低的一个气温，你上去以后就感觉这个风就像这个刀子一样在脸上这个划，你现在脸上就根本没有指觉呀，这几个手指头上面肩上就感觉也就没有知觉呀。

0: 去，他们只能硬扛着风雪，用绝缘杆一下一下敲落浮冰。现在无人机飞上天，在线监测装上山，浮冰厚度、导线状态尽在掌握。
1: 这回你俩一个引导一个，那个开始监控地线。
2: 好，地监控地线。
0: 然而，再先进的设备也覆盖不了所有地方。最险峻的地段，设备上不去，信号传不回，最后还是得靠人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去。20多公里的山脊线本没有路，巡线员踩出的雪印就成了路。正是这一趟趟往返，才让秦岭深处的电流从未中断。电流织就一张精巧的网，轻盈灵动，却又坚实可靠。它把暖意送到每一个角落，把安心藏进每一段日常，不声张，不喧哗，穿过城市，也流过村庄，跨越过往，也奔赴今朝。稳稳的，暖暖的，守着一方灯火，护着此间人家。

0: 要读懂一本书。
1: 欣赏上天歌，白
0: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锅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

0: 年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1: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2: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4: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5: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

0: 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及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0: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中远车企上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食巷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食巷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 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

0: 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编程业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6: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竹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7: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6: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14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0: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9: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0: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

0: 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0: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

0: 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 约为80%。

0: 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8号高新区管委会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徐女士询问如何申请返贫检测，答复是有两种方式，一是到村委会直接提交监测对象申请，签署承诺书，由村干部对家庭情况进行核查，符合条件即可进入监测户的识别程序；二是拨打高新区乡村振兴局的办公电话0552-4099-885，0552-4099-885，会有专人负责记录，并交由相关村帮助进行办理。张女士留言询问海啸对面的拆迁地块的规划是怎样的，答复是计划在长征路与燕山路交口建设夷陵中心项目，计划2026年的7月启动施工。建设的内容包括便民商业综合超市、文体活动场地、社区服务中心等。以上呢，就是5月8号高新区管委会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波。刘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来到现场的还有驾管科科长李默、长三角科科长施雅文、铁路办副主任陆毅，欢迎各位。我们知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也是我们安徽省蚌埠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机遇、最大势能、最大红利。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蚌埠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哪些总体成效呢？
3: 好的，主持人。2018年11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的2019年底，安徽全域纳入长三角规划。这个2020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市组织召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有利于

0: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对蚌埠来说，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关键在于抓住用好上级的政策机遇，发挥自身淮河流域中心城市、皖北地区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把三地一区建设任务落实好，建设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因此，蚌埠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成效如何呢？我认为啊，可以从"十四五"时期蚌埠经济社会发展能级、互联互通、发展水平、民众生活幸福感等若干大的方面来看。我这里可以列举几个数据和实例。"十四五"时期呢，我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088.8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421.1亿元，增长了332.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15万元左右。当然，这中间还有受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近3年的经济增速则是逐年有所加快的。今年1季度的增长呢，这个我们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呢是6.2%，这个全省第三，创下了2018年以来的最好成绩。如今呢，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型显示、生物基新材料等特色产业快速发展为优势产业，工铁水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基本形成，新增高速里程210公里，新增二级航道142公里，藤湖机场建成通航，新改扩建学校164所。与上海医院、浙大二院合作建成2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等。
1: 我们也了解到哈，和宁波市结对合作是我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我市与宁波结对合作具体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吗？
0: 好的，主持人，2021年底，国家发改委印发《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的实施方案》。明确宁波市结对合作帮扶蚌埠市，宁波和蚌埠结对合作，也就是永蚌合作，是我市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呢，已有近5年的时间，成效如何呢？是两地干部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下面呢，我简要介绍一下永蚌合作的4方面工作成果。一是干部人才交流合作。从2023年开始呢，我市每年选派上100名的干部赴长三角市这个城市跟班学习，其中呢与宁波互派挂职干部呢是50名。目前呢也有这个，我是以选派三批次，第一批次呢是10名，后2批各20名。这些干部到宁波市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挂职，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先进经验和优良作风，日常呢也能够协助服务在宁波的蚌商蚌材，适当做好呢双招双引工作。宁波方面呢，派出3个批次，60名年轻干部到蚌埠市区政府部门、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重要岗位挂职锻炼，加深了对蚌埠城市和人民的了解，加深了两地的合作交流，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1: 能不能为我们具体举一些实例来？
0: 好的，这个比如这个我们宁波市口岸办挂职在蚌埠市综合保税区的干部潘建阳同志，他是挂任这个蚌埠市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的副局长，帮助呢蚌埠做好综合保税区的建设验收工作，组织了宁波市贸促会、宁波市舟山港集团等单位的干部到蚌埠进行指导，邀请了蚌埠的干部到眉山、北仑港综保区参观学习，深化两地海关跨关区协作。今年上半年呢，他还协调促成了宁波港行与蚌埠市商务局签订了铁海联运的合作协议。协议签订后呢，就是4月2号，永蚌合作海铁联运班列正式首发，将 本地企业用香的这个周期呢，由12天缩短至6天以内。
1: 嗯，
0: 预计。

0: 业协作方面的成绩，特别是这个我们永蚌合作在产业协作方面的这个成绩。这方面呢，我主要介绍两个这个具体的点，一个是共建合作园区，通过共同争取相关的这个政策支持，合作组建产业基金，协同做好招商引资及园区运营管理，努力实现呢这个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合作理念。比如说，这个位于固镇经济开发区的这个永蚌产业合作园区，是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以来呢，这个第一个安徽省第一个省级的合作产业合作园区。这个宁波市这个钱湾新区与蚌埠高新区的这个合作产业园呢，由钱湾新区的这个海创集团重资产投入，园区总投资呢有3.5亿元。钱湾新区呢，这个海创集团占股70%，并由其派出专业团队运营管理，创新实践了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飞地模式，是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中唯一由帮扶方主导、重资产投入的共建园区。我们正在努力啊，将其打造为省级合作园区的这个示范园区。第三个园区呢，是这个宁波蚌埠微电子产业园，成功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8000万元用于园区建设，正在打造国内一流的传感器产业集聚区。第四个园区呢，是永蚌产业园，这个迎蚌产业园就是我们宁波鄞州区和蚌埠蚌山区合作的，在安徽省深化沪苏浙结对合作帮扶城市这个推进会上签约发布。目前呢，这个两方已成立合资公司。
1: 好的，那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高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今天发改委上线是吧？
1: 是的。
2: 就是南货厂到底什么时候办成？我们在96年就看你这个公布，在东海大道那个桥那个就带个大幅标语。就公布妈的公布2000年搬走，到现在搬不走。你
1: 好
2: 穿那过夜里他妈这个夜里这个半夜他妈这个11点多这个一趟车，一叫好叫多这厂不叫厂不厂不鸣笛厂不鸣笛。
1: 好的，
2: 叫老
1: 高先生，
2: 百姓叫，
1: 高先生，您
2: 是
1: 的
2: 不是？
1: 问题主要就是一个南货厂搬迁的问题，是吗？好的，现在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刘主任。
0: 这个要现在回答吗？
1: 对，是的。
0: 好，听众。是听众朋友吧？
1: 是的，我们的听众观众，是高先生。
0: 好，高先生好。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一些，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秘密的这个事情。这个我这里呢不便这个直接向您回复。然后呢，我们回去以后呢，会这个通过我们线下的这个联系渠道再与您沟通。
1: 好的，
0: 谢谢。
1: 高先生，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知道，共建产业园区是深化两地产业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抓手。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刘主任也为我们介绍了两地合作共建产业园区相关的一个情况。我们想了解一下哈，我们在双招双引工作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0: 好，大家好，我们继续，就是。我这里列举几个，这个近几年我们永蚌合作，蚌埠市，从宁波市这个招引过来的这个一些重大项目。第一个呢是总投资52亿元的华彩智能电器蚌埠生产基地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坐落在高新区。第二个是呢总投资50.5亿元的浙江景深全固态电致变色电子膜，这个项目中，这个项目呢是在我们这个经开区。第三个呢是总投资50.5亿元的

0: 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这个江丰同心富铜陶瓷基板项目。第四个呢，这个后续呢还有这个不是已经这个还有智能传感器制造企业，这个西次科技、中科微感等。
1: 也是为我市的一个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和我们居民的一个高质量就业增添了很多新的动能。
0: 对，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请问那个领导，就是那个步步高铁南站这个站房还有这个站台给扩建计划？
1: 好的，刘主任。
0: 市民朋友好，这个现在这个扩建计划，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呢，我请我们这个铁路办的同志来给您回答一下。
1: 好的，陆主任。
3: 好，这个市民朋友，回答一下这个蚌埠南站扩建的相关问题。为了推进我们蚌埠南站扩建工程，我市前期已经多次赴省发展改革委，还有这个国铁集团等有关单位进行了一个专题的对接争取。铁路方面认为，综合考量了旅客的流量，还有这个运输组织安排，还有规划线路接入等因素。为了避免后期产生废弃工程及投资浪费，蚌埠南站的扩建项目，要与规划中的蚌雏泥铁路同步实施。目前呢，我们这个蚌雏泥铁路已经完成了预可研方案的研究，下一步我是将会同省发展改革委，还有沿线的地方政府等有关方面共同推进蚌雏泥铁路的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并同步实施蚌埠南站的扩建项目。好，主持人。
1: 好的，也感谢吴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他想问一下延安路大桥什么时候竣工通车？刘主任。
0: 听众朋友是这样的，我们延安路大桥现在正在这个加紧建设，我们日常呢发改委也在加紧的这个督促，我们计划呢是在今年的年底这个建成。
1: 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刘主任也就我们永蚌合作的产业协同合作方面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农产品的产销方面有什么样的合作，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0: 好的，这个永蚌两地的农产品产销合作也是两地合作的这个重点内容。推进蚌埠农产品向沪苏浙地区销售呢，是促进蚌埠这个农业产业振兴和乡村共富的这个重要方面，也能促进两地呢民众的这个合作交流。我们通过组织企业互展产，这个互参展会、互设展销中心，这个和这个推进这个两地的这个交流。蚌埠优质农产品这个在宁波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逐年攀升。去年呢，这个我们在保障已有这个互销渠道畅通的基础上呢，我们邀请了宁波的这个宁波特色小吃和这个农产品企业参加皖北首届谷阳供销大集，组织蚌埠的企业呢参加了宁波的世博会年货展等，推动您在宁波建立农展馆的这个相关事项。宁波农资源这个公司在怀远县的这个畜禽加工配送项目，这个已开工建设，这个项目总投资呢有1.2亿元，计划于今年4季度投产，将采用现代化的畜禽肉制品加工技术，年产1.2万吨优质冷鲜肉制品供应宁波市场，为我市新增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同时带动提升当地的养殖业发展水平，助力农民增收。这个上月呢，我还带队考察了宁波蔬菜批发市场，协调推进淮上区煤桥镇蔬菜直供宁波市场。同时呢，我们同步谋划建设煤桥镇蔬菜生产基地项目。
1: 也就是更好的畅通了我们的互销渠道。
0: 对，
1: 我们知道民生领域方面的相关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市民朋友们非常。

0: 关注的问题哈。那在民生领域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共建共享的措施，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1: 这主要这个民生领域的共建共享呢，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成效啊。两地共同举办的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演啊系列活动，集中展示两地的这个优秀非遗项目30项，展演项目呢12项，线上观看人数呢超15万。
0: 通过这个线上的观看人数，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家对两地的特色的一些非遗的文化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哈。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吴先生您好。
2: 我请问领导，就是说这个鸳鸯路，就是龙华路以北还有一段鸳鸯路没修，具体什么时间能修？
0: 好的，刘主任。
1: 这个具体的这个事项呢，我可能这个线下呢可能需要通过这个再向交通部门这个了解具体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回去再给这位听众答复，好吗？
0: 好的，也请吴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刘主任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的通过一些系列的活动来展示两地优秀的非遗项目，并且呢也受到了两地市民朋友们的广泛关注。那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活动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1: 对，这个永蹦合作这个也有持续深化卫生健康领域的合作。目前呢已有7个宁波名医工作室在蚌埠落地生根，共同建设康复医学科、重症医学科等15个特色专科。还有呢，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便捷高效。宁波10个市项，蚌埠9个市项，已分别在线上这个上线了这个对方智能自助服务终端。两地呢，实现了这个医学影像检查报告、婚姻登记信息查询等8项。高频服务事项在蚌埠自助终端的这个跨省线上便捷办理。好的。
0: 好的，我们想了解一下哈，我们知道除了永蚌合作，我们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也是我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方向哈。能不能请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方面我们取得哪些工作成效呢？
1: 好的，上海5个中心建设呢，是党中央赋予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及科技创新这个5个中心的战略任务。旨在强化呢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并服务全球这个全国发展大局。我市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呢，主要是要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突出特色，注重实效，不要求呢这个面面俱到。近年来，我市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的主要取得2方面突出而具体的这个工作成效。一个是呢，合作推进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呢，是国家卫健委联合发改委等部门统筹建设的高水平医疗机构。旨在呢优化医疗资源的这个布局，解决区域分布的不均匀的这个问题、不均衡的问题。其定位呢为区域内的疑难危重病的诊治、人才培养、临床研究的这个高地，通过技术输出、学科共建等方式带动区域医疗水平的提升。依托顶尖的三甲医院在资源薄弱地区的落地，提升区域间的医疗服务同质化的水平。比如我市的是这个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这个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这个就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个合作这个建设的这个区域医疗中心。该项目呢2023年的7月获批，同年的12月30日正式揭牌运行。至今上海医院已累计派驻管理临床专家40名，其中呢有4位的常驻管理专家，分别担任呢执行院长、副院长、总会计师、总审计师等重要这个职务，临床专家呢22名，涵盖18个临床专科。这个成立了名医工作室20个，累计的这个评。

0: 移了这个上海医院的这个技术，这个高端的医疗技术49项，其中3项技术呢是填补安徽省的这个空白。
1: 嗯，
0: 国家综合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这个成效呢，先后被人民网、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央媒报道多次，也得到百姓的这个普遍认可。
1: 嗯，
0: 2025年，该院省内异地结算同比增幅6.2%，
1: 嗯，
0: 跨省异地结算同比增幅29%，患者满意度由2023年的94%，
1: 嗯，
0: 升至2025年的97%。
1: 嗯。也是，满意度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哈，也解决了我们的一些就医问题，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医疗资源。
0: 对，
1: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瓦格纳的恢宏乐章到漫威的视觉盛宴，从英雄主义的残酷底色到魔法世界的人类困境，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越数世纪的文化演变，重新审视那些塑造了我们思维方式的原始力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元神之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北欧神话》。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北欧神话的诸多神奇当中，托尔或许不是最聪慧的那一位，却无疑是最贴近人类心跳的存在。他并非高居神域俯瞰众生的冷漠统治者，而是那个会在暴风雨夜挥舞神锤，为渔民和农夫驱散阴霾的守护者。在古老的北欧信仰当中，托尔与人类的关系远比想象中紧密。冰岛的出行者在登船前会从高背椅上拆下刻有托尔像的立柱，将其抛入海中。立柱漂流的轨迹被视为神明的指引，如果运气够好，立柱直接落地并被找到，那就是新生活开始的吉兆。人们用他的名字为山川河流命名，为他建立神庙，将小巧的银锤挂在脖子上作为护身符。虽然弗雷才是掌管丰收的神明，但农民深知，无论是出海捕鱼还是田间劳作，好天气才是收成的关键。托尔恰是那个掌控雷电、呼风唤雨的存在，他不像父亲奥丁那样为私利操纵国王的命运，也不像洛基那样满腹诡计，他更像是一个朴实的邻居，虽然脾气暴躁，动辄抡锤，却愿意为普通人挺身而出。记载托尔事迹的古老诗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基调，一种将他描绘成强大的巨人杀手，平日里不在神域享乐，而是巡逻在东部边境，防止巨人侵扰人类。他会闯入巨人王国约顿海姆，用神锤妙尔尼尔敲碎。

巨人的头骨，不论男女，在他眼中都不过是需要清除的威胁。另一种版本则为他添上了喜剧色彩，嘲讽他的大男子主义和鲁莽冲动。在流传甚广的《索列姆之歌》中，托尔醒来发现神锤被盗，偷锤的巨人索列姆提出要用女神弗雷亚作为交换条件，弗雷亚断然拒绝，众神无奈之下只好将托尔打扮成新娘送往巨人之地。婚宴上蒙着厚厚面纱的托尔因饥饿吃掉了整头牛和好几条鳜鱼，又喝下了三桶蜜酒，引得巨人疑惑。机灵的洛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因为太过期待婚礼而八天未进食。当神锤被拿来助婚时，托尔一把夺过，将殿堂内的巨人悉数击杀。这个故事在现代被反复演绎，成为展现托尔窘迫与力量的最佳素材。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当中，托尔与同伴前往拜访巨人乌特加德洛基，路上他们在一个名叫斯克里米尔的巨人手套里度过了一夜，浑然不觉。后来托尔趁巨人睡着时抡锤猛击其头部，巨人却安然无恙，只问是否有一片树叶落在头上。在巨人的殿堂里，托尔一行在赛跑、食量、举重等比赛中全部惨败，托尔举不起一只猫，甚至在绝地中输给了巨人年迈的女仆。最后乌特加德洛基道出真相，与他比赛的分别是火、思想、深藏海底的号角、尘世巨蟒耶梦加德以及衰老本身。若非他用魔法掩护，托尔那一锤早已要了他的命。这个故事虽然揭示了托尔力量的惊人，他能喝掉大量海水引发潮汐，能够举起巨蟒的一只脚，却也难免让人感到这位神明多少有些像个笑话。在钓鱼的故事中，托尔和另外一位神奇提尔前往巨人西米尔家借一口大锅，托尔吃空了主人的食物，西米尔只好提议第二天出海钓鱼。托尔不顾劝阻，将船划到深海，用牛头做饵，钓上来的竟是尘世巨蟒耶梦加德。四目相对间，托尔抡起神锤准备击杀怪物，惊恐的西米尔赶紧割断鱼线。一个版本说托尔一怒之下将巨人击落海中淹死，另一个版本则说他们带着鲸鱼和锅回了家。托尔在杀巨人这件事上从不手软，即便是女巨人也绝不饶恕。他的母亲焦德本就是巨人，但他对母族毫无亲近之意，甚至违背誓言杀掉过帮助他修建神域的巨人建筑师。当发现父亲奥丁邀请巨人赫朗格尼尔与众神宴饮时，托尔暴怒不已，差点当场消灭了父亲的客人。与奥丁的风流成性不同，托尔倒是个模范丈夫，这或许并非出于道德自律，而是因为他对女巨人毫无兴趣，而其他女神也鲜少愿意接近这个以屠杀巨人为乐的神明。从漫威雷神到权力的游戏，再到尼尔盖曼，北欧神话如何强势席卷全球流行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元神之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北欧神话，欢迎继续收听。19世纪，托尔在文学中重新登场，丹麦和德国的诗人将他塑造为国家身份的象征，用巨人来比喻当时的敌人。美国诗人朗费罗在托尔的挑战中让他以雷电与暴力之神的身份自居，宣称力量及正义。诗中的托尔夸夸其谈，讲述自己如何挥舞神锤，靠着力量腰带和魔手套称霸北方。真正让托尔重获全球影响力的是漫威漫画和电影。
1962年，斯坦李和。

杰克·科比决定创造一位与众不同的超级英雄，他们直接从北欧神话中借来了这位雷神。在漫威的设定中，奥丁将傲慢的托尔放逐到地球，清除他的记忆，让他成为残疾的医学生唐纳德·布莱克。在挪威度假时，他偶然进入了一个山洞，发现了伪装成拐杖的神锤。敲击石头后，他恢复了神的身份。从此，托尔留在地球，用医术救人，与科学家简·福斯特相爱，同时与各种威胁人类的敌人做斗争。漫威为托尔增加了一个关键设定，他的母亲是大地女神盖亚，这解释了他为何与地球有着如此深厚的联系。漫威电影宇宙中的托尔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成长轨迹。在雷神第一部中，他被父亲放逐到新墨西哥州，神锤嵌在沙漠的石头里成为旅游景点，开着皮卡的红脖子们争相效仿约瑟王的故事，想要拔出锤子。托尔必须学会谦逊才能重新获得资格。在酒吧里借酒消愁时，他承认自己太迟钝，没能理解父亲的教诲。当他失去神力仍挺身保护人类社区时，奥丁终于将神锤归还。奥丁对他说，你会成为一位明君。托尔回答，没有人比你做得更好。到了第三部《诸神黄昏》，新西兰导演维迪提为这个系列注入了截然不同的气质。电影开场不久，死亡女神海拉一把抓住神锤，轻轻松松将其化为齑粉。奥丁在临终前点醒托尔，这把锤子能帮你控制力量，但它绝非你的力量之源。托尔必须学会在没有神锤的情况下战斗。在《诸神黄昏》中，托尔与洛基的关系也迎来了转折。兄弟二人逃出萨卡星时，洛基又想故技重施出卖托尔，托尔却悄悄在他脖子上植入了服从芯片。亲爱的弟弟，你越来越好猜了，我信任你，你背叛我，我们就这么周而复始。托尔终于不再被洛基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他成为王，也终于明白了洛基的忠心到底有几分。在《雷神四：爱与雷霆》中，托尔经历了一系列心理挣扎，失去了神锤后的自我怀疑，对过往行为的愧疚让他一度陷入至暗之地。编剧杰森·亚伦将他描述为更黑暗、更绝望、更发奋努力版的托尔。颇为争议的是，简·福斯特曾一度拿起神锤成为新的托尔，而失去神力的原版本托尔改名为奥丁森，用一把名为雷暴战斧的武器继续战斗。这个故事线探讨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神或成为自己？是外在的武器和头衔，还是内在的信念和选择？在主流文学中，托尔的形象则远没有那么光鲜。尼尔·盖曼在《美国众神》中让星期三先生回忆托尔时说道，他是个大高个儿，心肠很好，人不太聪明，但是只要你开口，他就可以把衬衣脱下来送给你。他于1932年在费城自杀。一个神怎么能有这种可悲的死法？这个版本的托尔善良却愚蠢，无法适应现代世界，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乔安娜·哈里斯在《洛基的誓约》中借洛基之口将他描述为一个浑身肌肉的笨蛋，胡子比脑子还多。虽然说话者带着偏见，却也反映了人们对托尔的普遍印象。在青少年小说中，托尔偶尔出现以制造喜剧效果。当他在雷克·莱尔顿的托尔之锤中发现自己的神锤被盗且无法通过应用程序找回时，不得不再次穿上女装。在弗朗西斯·卡西蒙的《失落的众神》里，来到伦敦的托尔发现现代世界令人困惑，动辄挥舞神锤，第一个受害者是盟友的手机。当有人灵机一动，指出众人不需要信徒，他们需要粉丝时，
托尔成功签约成为英超球员，并推出了自己的运动系列，品牌标志就是闪电。从古代冰岛渔民刻画在立柱上的粗糙肖像，克里斯·海姆斯沃斯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托尔这个形象经历了太多的变形与重塑。他既是那个在《锁链姆之歌》中蒙着面纱强忍怒火扮作新娘的窘迫神明，也是那个在《诸神黄昏》中失去神锤后仍能召唤闪电的超级英雄。他愚蠢、暴力、大男子主义，却也忠诚、勇敢，愿意为他人挺身而出。正是这些矛盾的特质，使他超越了单纯的力量符号，成为一个能够与我们对话的角色。在一个不再崇尚武力的年代，一个以蛮力著称的英雄混得并不容易，他必须与自己的傲慢斗争，与背叛他的兄弟和解，在失去力量的挫败感中重新找到自我。那些失望、背叛、胜利和苦难，让他从神坛上走下来，走进了人类的内心世界。他太过人性化了，所以即便挥舞着神锤咆哮着冲向敌人，我们依然能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个在困境中挣扎，在失败后爬起，在迷茫中寻找方向的普通人。这或许就是托尔从神话走向超级英雄，跨越千年依然鲜活的根本原因。翻开《元神之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北欧神话》这本书，拨开了流行文化的糖衣，让我们看见北欧神话如何从古老的羊皮卷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考据，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些咆哮与雷电背后让人动容的温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元神之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北欧神话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杜鸦之眼说，原来雷神之锤不是武器，而是祝福仪式的象征。这本书彻底刷新了我对北欧神话的认知，诸神黄昏不是末日，而是重生。读者世界树的根系说，从漫威到元神，流行文化里的北欧符号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读完才懂为什么北欧人如此重视个人责任与勇气。读者冰火之间的吟游诗人说，神话不只是故事，更是一套生存哲学，面对寒冬与未知，北欧神选择战斗到底，这本书让我看待困难的方式都改变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菊与刀》，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时间的秩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0: 隐居森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隐居巴黎郊区，静谧柔和的居住环境，文字间透着悠扬自在。彼得汉德克的家房子掩映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林间，绿意环绕，远离尘嚣，像是走进了一部电影。房子很老了，两层楼，斜屋顶，白窗户，小阳台，斑驳的外墙上落着几十年阳光与风的痕迹，高大的树木，低矮的灌木交织着疯长，中间被他踩出了一条小径。思考的时候，他喜欢在这条小路上踱步，他将这条小路称之为永恒小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在可能都不需要了吧。好，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家里的老朋友，你带爸妈去看病的时候，你觉得现在还有哪些困扰？你觉得现在最难的是什么？我想应该不是大袋儿小袋儿的拎着了，
1: 我觉得现在
0: 有一些别的事情。
1: 去医院看病最大的困扰就是排队，
0: 没错，尤其是你知道吗，每次去做那个彩超，就是彩超的时间做的一个人时间都是20分钟起步，
1: 对，
0: 你在外面排队，
1: 对，
0: 是
1: 就是排队，比如说你排队一个小时看病几分钟。
0: 是不是对是
1: 嗯，
0: 经常这个情况
1: 就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你像那个有时候
0: 抽血，
1: 像三院做那个什么就是 B 超呀，那个叫
0: 对、
1: 那个、
0: 就彩超之类的。
1: 你要是去迟了，你上午就排不到了，你就做不到你了。
0: 包括 CT 啊什么之类的啊、抽血也是这样，抽血30秒抽完了，但是你排队排好久，
1: 排很久。对对对，就是这个可能会比较头疼、
0: 这个确实没办法，人多呀。
2: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向大家问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聊天啊，对我们的话题啊进行一些这个表达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刚才呢和大家说到这个互联网啊，未来就说这个互联网呢有利有弊，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诈骗。
1: 这话说的好像没有网络之前就没有诈骗似的，
0: 一点没错。但是未来说的也对，
1: 嗯，
0: 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
1: 是的，关键是它有利有，不能它任何一样新的东西，它都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怎么把它用好。
0: 而且呢，这个有很多确实是也是因为这个互联网，上当受骗了，
1: 也确实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所以诈骗出现了新套路。
0: 对。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些这个反诈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案例啊。
1: 对啊，尤其是现在网购平台越来越多，这么多年十几二十多年我们都是用网购来实现我们的日常的消费。事实上在网络消费当中也是会有一些消费陷阱，不仅是诈骗了，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消费维权的问题，今天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
0: 好，欢迎美丽姐，美丽姐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
1: 早上好。
0: 哎，她说无声的问候，真诚的祝福，平安健康快乐，谢谢，谢谢美丽姐。
1: 好，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蚌埠八大无线电厂的前世今生。
1: 蚌埠有之前有八大无线电厂，从无线电一厂到无线电八厂，有八个厂子，每个厂子生产的这个产品这个类型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今天咱们用一天的时间把这八个厂全部都梳理一下呢？因为后来八个厂有合并的，有消失的，有退出市场的，当然还有如今经过改制之后依然繁荣的，并且这个据说现在的这个效益还不错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期间呢，淮河之滨的蚌埠可以说是电子工业也是星火燎原，八大无线电厂啊，就是从无线电一厂一直到八厂是相继崛起，从校办的小厂的手工试制到规模化的生产，从收音机的异响光荣到电子元件的全面布局，可以说他们撑起了皖北电子工业的半壁江山，也是几代蚌埠人的青春里留下了难忘的电波回响。所以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八厂，首先从无线电一厂开始说起。
0: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一定有这些厂的职工，或者说你们家的亲戚也曾经有在这些厂上过班的。
1: 可不是吗？我们家亲戚在无线电厂
0: 又有了，
1: 又有了。你想，无线电一厂到八厂啊，我姑姑当年
0: 是你姑姑，
1: 我姑姑是无线电六厂的。现在她当时退休之后，那个时候当时已经叫双环集团了。我们家现在住的房子，就我爸妈住的房子，还是以前无线电二厂的职工的这个
0: 宿舍
1: 也不是宿舍，也是商品房，
0: 就是
1: 无线电二厂
0: 分的房子呗。
1: 对，厂里的房子
0: 啊。好，我们如果有听众朋友也曾经在这个无线电一厂二厂三厂四厂啊这些厂里边上过班，或者说您对这些厂有什么样的记忆啊，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蚌埠无线电一厂，这是始于1958年、哎、前身是蚌埠五中校办厂，最初呢是制电子管收音机，迈出了蚌埠电子工业的第一步。
1: 哎，1970年的时候由麻刀厂、仪表厂、无线电厂合并，正式定名为国营的蚌埠无线电一厂，也是开启了规模化的生产之路。在1973年试制成功的海鸥牌的602型晶体管的收音机获得了华东地区优秀的新产品奖。就回想一下，大家是不是曾经家里面都有过海鸥牌的收音机？
0: 有
1: 三转异响时代的异响，那就是海鸥牌的收音机。
0: 珍珠牌的，
1: 对。1975年呢，推出了这个叫做硅储晶体管混装线路的珍珠牌的607型的收音机，畅销皖、鲁、豫等地。还有1980年的时候，它的产能就是一年的产能增至了50万台，成为了全国收音机的定点生产厂。什么珍珠牌啊、海鸥牌的收音机风靡全国，当时是凭票买啊，就是一票难求，你就是有票你都不一定能买得着。
0: 对，
1: 三转异响时代的标志性的产品之一。
0: 那个年代谁家有一台这样的收音机或者是收录机，那可不得了。
1: 对，结婚必备。你没有这些东西你都结不了婚。
0: 而且以前这个收音机收录机也是我们就是获得外界信息的非常主要的一个渠道，
1: 尤其是收音机啊。
0: 对，
1: 就是那种大的晶体管的收音机，我家到现在还 有那柜子，
0: 听新闻呀，这个听一些什么节目呀，都靠收音机。
1: 收音机里的晶体管已经没有了，那个柜子还在，
0: 还在，
1: 哎，当储物柜了啊。
0: 1983年呢，又研发了这个具备收音、计时、充电、照明等功能的珍珠牌8307型多功能袖珍收音机，
1: 小一点了，没那么大了，
0: 视线辉煌
1: 啊。80年代末呢，像电视啊、收音机兴起，收音机就收录机兴起了，那收音机的市场就开始萎缩了。再加上行业的竞争加剧，工厂的效益下滑。也是陷入到了库存积压的困境，后来经历重组改制，老厂呢也是逐渐淡出了市场，仅仅留存相关部分的一些产业的遗迹。那些曾经悦耳的珍珠海鸥声成为了老布蚌埠人专属的时代记忆。
0: 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蚌埠无线电二厂，
1: 就是我家现在住的那个位置啊。无线电
0: 未来说了，说亚琼家厉害了，各行各业都有人。
1: 那我们家大家族啊，真的是。
0: 反正我印象当中，什么船厂、这无线电一厂、
1: 无线电二厂
0: 啊、无线电二厂、
1: 无线电六
0: 厂、
1: 毛纺厂、纺织厂
0: 啊，都有人。
1: 大修厂，对，都有人。就是这样的，就是家里父母兄弟姐妹多嘛，每一个人，你说我爸妈他们家兄弟姐妹五个。一人带一个厂，不就五个厂了？对啊，我妈也有兄弟姐妹，那好几个，是不是？一人带一厂，又好几个厂，是不是？
0: 所以未来说你们家厉害呢？
1: 就是各个厂里都有人。
0: 这以前这你们家这可不得了，
1: 说明什么？大家都在，对啊，后来结果都一起没落嘛。好，
0: 但是也曾经辉煌过
1: 啊。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无线电二厂。其实我们家没有无线电二厂的。这个职工啊，
0: 职工啊，
1: 只不过是我们家房子买在那儿而已，
0: 住在那儿。
1: 对，
0: 啊，
1: 原来我们家搬过去住的时候，无线电二厂的厂房还在。现在无线电二厂的厂房已经推掉了，现在正在盖房子。
0: 哦
1: 啊，
0: 说这个无线电二厂呢，它是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前身呢就是蚌埠机床附件厂无线电车间。1970年4月正式建厂，厂址位于志怀路749号。
1: 你看我们家户口本上就这个号。
0: 我的天哪。可以，我觉得哪天我们这个蚌埠机就是把你们家的历史就整合一下。
1: 对，没错，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当时无线电二厂主营的品牌呢，就是天河牌的收音机、电子应用仪器、收录机，其中天河牌的中台式1/3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在皖北地区的知名度是很高的，是安徽电子仪器定点的生产厂，也是为地方电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后期呢，受市场浪潮的冲击，经营陷入了困境。虽然说工商登记显示是存续的，但是自2008年之后，参保人数为零，就实际上已经停止核心的生产业务了。厂房呢也是长期空置，仅留存企业主体框架。昔日的天河电波早已沉寂在岁月深处。
1: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咱们蚌埠人很多人家里都有那个就是柜体式的收音机了。咱们蚌埠就生产这个的呀。
0: 对呀，
1: 就是从开始的晶体管收音机，再到后来的半导体收音机，这都咱蚌埠本地产的呀。这算是咱蚌埠特产了，是不是？好，再来说一下。
0: 其实以前咱们蚌埠所有我们用的东西都是我们本地产的，
1: 对，自行车，
0: 对，
1: 这个手表，
0: 对，
1: 这个还有
0: 收音机、
1: 收
0: 录机、
1: 收录机、
0: 电风扇，
1: 对，
0: 水瓶、保温杯，
1: 我们穿的呢子大衣，那是最
0: 包括那个，包括那个什么，就是热水袋，就是橡胶，
1: 对，
0: 橡胶制品啊，
1: 都是咱们
0: 自己生产的。
1: 你看咱们当年的工业时代多厉害啊，是不是啊？好，再来说一下无线电三厂，它是成立于70年代初，定位为呢，就是它是一个配套型的企业，主营的就是半导体的器件、无线电元件。专门为无线电一厂、二厂等一些主力无线电厂提供一些生产配件，是蚌埠电子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默默支撑着整个生产的顺利推进，也是见证了八大无线电厂连片发展的盛景。
0: 由于过度依赖主力大厂，缺乏自主核心产品，在80年代末，随着主力大厂效益的下滑，三厂失去了配套支撑，很快陷入经营困境，最终被并入其他企业或直接关停，没有留下明显产业延续痕迹，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1: 你看刚才一厂和二厂生产的都是成品，但是三厂它主要是做电子元件，
0: 是
1: 做配件
0: 的，
1: 对。好，再来说一下四厂。 四厂的厂址呢，现在就是位于现在的涂山路的748号，是在涂山路上、啊。哎，现在。

0: 那他这个厂房什么的还在吗？
1: 厂房已经不在了，那边都已经就是盖房子了。
0: 哦、
1: 就是当时呢，他们主营的有什么呀？有扬声器，有音箱，有计息机，核心的业务是为本地的收音机生产配套的喇叭。
0: 哦，生产喇叭的，
1: 对、
0: 哦、
1: 是蚌埠电子产业当中整机加配件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它的巅峰时期呢，他们生产的扬声器音质优良啊，供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的收音机厂家去给他们这些收音机供应喇叭啊、
0: 嗯、
1: 后期就顺应市场的趋势，转而开始生产一些音响的组件，试图拓展发展空间。
0: 1989年正式注册成立后，没有能够抵御90年代初的市场竞争与行业迭代，很快陷入了经营危机。2004年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企业主体注销，曾经的喇叭生产车间呢，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旧址默默诉说着曾经的生动岁月。
1: 所以大家有没有在无线电一厂到无线电四厂这个工
0: 作
1: 的
0: 老职工，
1: 退休下来的职工、
0: 啊、对、
1: 有没有哈、啊、就是怎么讲，以前你家里的用过的产品有没有无线电一厂无线电二厂生产的一些专业的什么收音机收录机之类的？
0: 那就是、
1: 啊、
0: 那就是收音机嘛。
1: 对，我们家海鸥牌的收音机有的 啊珍珠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

0: 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刚才听了一首老歌啊，范玲玲的《心愿》。
2: 嗯，
1: 我们听友刘健说了，这么老的歌都能搜到，厉害了啊！
2: 那我这是对着这个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软件啊，咱们的这个听歌软件，然后输我小时候我爸妈喜欢听的那些歌手的名字，挨个找的。
1: 这个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也可以发群里边的。
2: 还好范玲玲这首歌也不算太老吧，也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上下的歌。
1: 但是这个歌也是挺有年代感了，
2: 是有年代感的歌，但是它我认为它还不算老，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老吧。
1: 好，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我们哈。
2: 嗯，
1: 那想加群的朋友呢，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这个无线电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这些，你们家有没有曾经在这些厂工作过的老职工，或者说退休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对于这些厂的记忆啊。
2: 嗯，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了四个厂嘛，
1: 对，
2: 无线电一到八厂啊，继续来说无线电五厂。
1: 蚌埠无线电五厂呢，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厂址位于二钢路14号，与六厂相邻，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定位为配套小厂。
2: 嗯，
1: 主营电子元器件啊，还有收音机配件、小型的变压器。依附于一厂、二厂等大厂的生存，规模比较小，生产工艺呢相对简单，主要满足本地大厂的基础配件的需求。
2: 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市场经济浪潮来袭，大厂呢是缩减了配件的采购，五厂呢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托，再加上自身缺乏核心的竞争力，很快就宣告破产了，厂房也被闲置或者改造，如今呢是已经销声匿迹了，仅仅是在老职工的回忆当中能够找到他曾经的身影。
1: 再来说说蚌埠无线电六厂。
2: 六厂现在还继续。
1: 对，这个八大无线电厂中唯一延续至今焕发新生的企业。
2: 嗯，
1: 1966年建厂，原名呢是蚌埠市无线电器材厂，仅有18名职工，三亩地。1969年更名为蚌埠市无线电元件三厂，1976年正式定名蚌埠无线电六厂，主营电阻器生产。
2: 1985年起的时候呢，先后与美国、丹麦、德国以及台湾地区合作，成立了多家合资企业，拓展产品领域。1996年更名为蚌埠市双环电阻器总厂，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了如今的双环电子集团。
1: 如今呢，已经发展成蚌埠市双环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区，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2: 嗯，
1: 专业生产各类电阻器、电感器等电子元件，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通信、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其生产的精密电阻器还成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及嫦娥探月工程配套，从配套小厂成长为国内电子元件行业的骨干力量，续写着诸城电子工业的传奇。
2: 其实我跟无线电六厂还是有一段渊源的。首先是我家姑姑在这个无线电六厂，
1: 又是你们家亲戚。
2: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就是姑姑在无线电六厂嘛。当时已经改名为双环集团了。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因为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厂里面会计算机操作的人不多，当时就想说找一个大学生来帮助他们把这些你看电阻元件啊什么之类的型号就要输入电脑。当时我姑姑说，这样吧，放暑假你没事儿到我们这儿来干这个活儿，一个月反正给个300-400块钱的这个，就像勤工俭学一样啊。当时就去干了2个暑假，跟无线电六厂就有了这样渊源。毕业之后呢，当时一个是当时咱们广播电台在招人，一方面呢就是无线电六厂当时也在招人，我两边都考了，然后都考上了，完了后最后回到了电台，没有去无线电六厂。
1: 但是说真的，就是这么说，就是你也曾经是无线电六厂的职工。
2: 对
1: 对吧，
2: 虽然勤工俭学，我也曾经差一点
1: 也在那儿上过班，
2: 差一点就成为了那儿的正式员工。
1: 也就算是兼职也是在那上过班的。
2: 对，是的。
1: 你也是无线电六厂的员工
2: 之一
1: 啊。对。好，我们再来说说蚌埠无线电七厂。
2: 成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期，属于集体企业，规模比较小，主营电位器、电容以及小型电子组装业务，主要为本地的大厂提供基础的电子配件。虽然没有能够形成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知名的品牌，但是在蚌埠电子产业的发展浪潮当中，也是曾经贡献过微薄之力的。
1: 八十年代末，随着电子产业升级，小型配件厂面临淘汰。七厂因为缺乏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力，没有能实现转型，最终解散，职工分流，厂房被收回或改造，如同微末星火，在岁月中悄然消散，没有留下过多的印记。
2: 再来说无线电八厂啊，成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恰逢国内的收音机热，顺势而生，主攻的就是收录机、电子玩具、小家电生产，凭借着贴合市场的产品，在短期内获得了一定市场的份额，成为了当时蚌埠电子产业当中极具活力的新生力量，也曾经为诸城的电子工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过了活力。但是呢，好景不长，在八十年代末，外资收录机涌入到了中国市场，国内价格战的是愈演愈烈，这个八厂因为技术落后，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很快就被市场淘汰了，迅速倒闭。从成立到落幕，其实短短也就数年的时间，就如同是流星划过，在诸城电子工业史上留下了短暂的一笔。从1958年开始啊，蚌埠以校办厂星火起步，点燃蚌埠电子工业的第一盏灯，造出全省的第一台收音机，开启了异响时代。其实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啊，可以说无线电的八个厂子，从整机到元件，其实他们完成了一套自主的一个生产的整个一个产业链。蚌埠无线电厂的这种起落呢，也是中国消费电子从萌芽到繁荣再到迭代的一个缩影，也是诸城工业精神的鲜活的见证。
1: 你看啊，这个从1970年到1985年，八大无线电厂是连片城市，
2: 对，
1: 志怀路、涂山路、二钢路，厂房林立。一厂我们就知道是生产这个珍珠牌收音机的嘛，这个牌子很响啊。
2: 对，
1: 二厂呢就是那个天河牌，也很知名度也是比较高的。
2: 六厂的到双环，你看
1: 对
2: 扎根电阻器的赛道，
1: 哎，其余各厂就是各司其职了。从整机到元件，形成了完整的电子产业链。那么关于这八大厂，大家有没有什么记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在节目当中。微信平台搜索"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各位好，我是宁宁。
4: 哎，大家好，我是亚琼。
3: 老朋友韩婵老师啊，说旅途中习惯了一边听家乡的广播一边看书，今天看的这本名作枯燥乏味难懂，没有我们的节目有趣
4: 啊、这什么撒旦探戈，这书确实啊，我也看不下去。
3: 好，感谢韩婵的分享，也感谢你每天的守候、谢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分享你此刻正在哪里听广播，正在做些什么，都可以来聊一聊。
4: 哎，我们刚才是说到了这个无线电1234567888八个大厂，现在唯一还在经营，而且一直效益都还不错的，只剩下当年的无线电六厂，现在的双环集团。那大家对于这八个厂有什么样的印象？我相信八个厂，你总有一个厂有退休职工吧？当年这八个厂，你想连成一片啊，八个厂得多少职工啊？所以那个年代其实也是咱们蚌埠的一段工业辉煌史，它曾经是我们三转一响时代的一个符号，也是诸城工业的一个闪亮的名片。虽然说经过了岁月迭代之后呢，这些厂家要么就是静默退场，要不然就是悄然消失，厂房都已经没有了。像我们家之前住的那个无线电二厂，现在后面都盖成了住宅了啊。但是呢，在咱们老蚌埠人的记忆当中，在蚌埠的历史当中，它是镌刻着蚌埠这个城市的年轮的。大家对于这个三转一响时代的八大电子元件厂有什么样的印象，都可以来聊一聊。
3: 如果说你们家真的是没有人曾经在这些厂上过班，没关系，那么接下来的这件事儿，你们家一定有老朋友做过。
4: 对，
3: 就是每天坐着打牌。
4: 对，哪个厂退休咱不知道，但是咱知道的是退休的很多老朋友都爱坐着打麻，很多都爱坐着打麻将。
3: 对，有一个老朋友啊，老王，今年呢73岁，退休之后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牌，每天下午准时到小区活动室，一坐就是3-4个小时，雷打不动。
4: 哎，前一阵儿他儿子带他去检查身体，腰椎间盘突出，什么膝盖半月板的损伤，下肢静脉曲张，还便秘，还查出了这个血糖偏高。他儿子说呢，他爸的牌友里面啊，好几个这情况都差不多，腰不行，腿不行。打牌其实本身它是一个娱乐活动，是要动脑子的，而且呢有人聊天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保持心情舒畅当然是一种好的方法。但问题就是每天坐着这四个字儿，对老年人来说可就不太友好了。
3: 就是问题就出在你每天都坐着，而且一坐就要坐很长时间。
4: 所以说每天坐着打牌的人大多都成了这个样子啊。第一，
3: 就是腿跟腰会先出问题，因为人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压力是站立时的 1.4 倍，你弓着腰看牌压力更大，天天这么做，椎间盘长期受压，水分流失，弹性下降，慢慢就突出了。很多打牌的老人腰疼腿麻，走路没劲儿，根源就在这里，膝盖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他长时间坐着不动呀，
4: 对，
3: 膝关节滑液分泌减少，软骨得不到润滑和营养，磨损加快，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咔响，上下楼梯疼，蹲下去起不来，都是这么攒出来的。
4: 还有就是经常坐着的人啊，血管是越来越堵，腿会越来越肿。腿离心脏的距离是最远的，血液回流靠小腿肌肉收缩把血给挤回去啊。一坐3-4个小时不动，小腿肌肉是不工作的，血就淤在腿上了。时间一长呢，下肢静脉瓣膜功能就会受损，血液倒流啊，腿肿，血管骨就都出来了，静脉曲张也就来了。血液流得慢，容易在 深静脉里凝结成血栓，那这个血栓要是掉下来啊，顺着血流跑到肺里，那可就是肺栓塞了啊。
3: 嗯，再来说一说久坐啊，这个肚子也会越来越大，血糖也会越来越高。
4: 嗯，
3: 你坐着不动，热量消耗不掉，脂肪专门往肚子上堆。打牌的人他手里不能闲着，旁边放一点花生、瓜子、饼干、点心，边打边吃，不知不觉吃进去一堆，这肚子就越来越大，胰岛素抵抗越来越重啊，血糖就上来了。
4: 我跟你讲，吃瓜子儿、吃饼干、吃点心还好着呢。有的人喝浓茶抽烟那更严重啊。还有就是经常久坐的人胃肠是越来越慢，便秘也就成了常态。中医讲久坐伤脾，脾主运化，包括消化食物和推动肠道的蠕动，坐久了呢，脾气呆滞，肠道蠕动就会减慢，食物的残渣在大肠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水分被吸干了，这个你的便也就干了，所以就造成了便秘。再一个呢，就是经常久坐的人，你看似他打牌是用脑子，但其实呢脑子反应会越来越慢的。有人会觉得说打牌是动脑子不会得老年痴呆，但是这话呢只说对了一半，打牌确实是需要用脑子的，但是如果只是坐在那儿摸牌出牌不动身体，大脑得不到全身气血的支撑，那效率也会下降，长期不活动，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大脑长期处于一种轻度缺氧的状态，反应就会变慢，记性会变差，这是迟早的事儿。真正能够预防痴呆的事情呢，是需要脑力和体力共同来结合的，光动脑子不动身子效果是会打折扣的。其实不仅仅是咱们久坐的打牌的老朋友啊，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同样如此。就是你会发现啊，如果你真的是每天都坐在这儿工作，坐时间长了反应也会变得越来越慢。
3: 嗯，
4: 那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其实你看现在这个什么血糖高、腿不好、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便秘，包括这个脑子反应慢，好像年轻人久坐他也会有这些毛病，更别说老年人了。
3: 不仅仅是老年人，有这么三类人要特别小心，比如说已经确诊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膝关节炎的人，打牌时间呢要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中间多起来活动活动，还有就是坐硬板凳比坐软沙发要好。
4: 哎，有静脉曲张或者是曾经得过深静脉血栓的人呢，打牌的时候最好穿上医用的弹力袜，每天坐半个小时之后呢就起来走一圈。血糖已经偏高的或者是已经确诊说有糖尿病的人，打牌的时候就别再嗑瓜子儿、吃饼干了，可以带一瓶白开水，吃点东西，或者说带一点小黄瓜、小番茄之类的啊。建议牌是可以打，但是不能天天坐着打，你至少隔一天呗。对了，动了脑子也别忘动动身子。有多少老朋友是爱打麻将的，咱们群里边啊出来这个打个卡呗。
3: 打麻将是可以啊，就正常的这个老朋友之间的这个娱乐啊，你给脸上贴个纸条呀什么的，但是我们
4: 贴个纸条，
3: 对，贴个纸条可以，但是不能赌博的啊。
4: 对，是的
3: 啊，
4: 但是
3: 这个赌博的
4: 最关键的是哈，就是有的时候你打个麻将，你打个小牌什么的，一毛两毛什么的，就还能接受。就是你万一说哪天你突然站着打牌，坐着打牌，你站不起来了，那不就麻烦大了。

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有文龙史进被定成了死罪，押到化州大牢。顿时他这火就点燃了，这家伙脑袋要一热是不管不顾，专钻那牛角尖儿，谁劝也不听，就这一个人进了化州了。您说他这头脑简单不简单呢？按现在的新词儿说，这种人呢，毛头毛脑的，管前不顾后，但是心肠是热的。这一般人谁干这事儿？多大的风险呢？这鲁智深进了化州之后，打听到衙门，他一看呢，这衙门气派，对面是个小广场，广场对面有道桥，桥下有河，这桥是咽喉要道，来往的人南北交流都得经过这桥，这桥呢紧对着州衙的大门。鲁智深一琢磨，我闯进衙门去，我找这贺永年贺太守，可我又不认得，这么大个衙门怎么个找法？要不我在这等着，等着把何年何月得路过这地儿，我岂不是白等？到这头脑一凉，有点发傻，也该着出事儿。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当差的就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郡守回衙了，闪开闪开。”正好在这桥上通过，这桥还比较宽，并排能走4-5辆大车，用石头砌成的。这当差的在头前开道，手里拿着蟒鞭和棒子，老百姓四散奔逃啊。那个年月等级制度森严，当官的了不起，老百姓得让道。这老百姓往左右一分，鲁智深就闪到桥栏杆这儿了。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头前来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能有80-80人的，20多个雨猴，腰里扎着袋子，手里拎着家伙事儿，维护着一城4人台的大轿。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正从桥上通过回衙，头前敲着锣，威风的不得了。鲁智深一看，行嘞，来了，嘿，送到我嘴边上来了。戴某把轿子打翻，把这郡守揪出来，要救文龙史进。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一看保护轿子的人不在少数，这真打起来的话，怎么说这桥地方也狭窄，再伤了老百姓怎么办呢？也施展不开呀。因此他拿着大铲比划了比划，没伸手。就在这一犹豫的功夫，这轿子从桥上就通过进了州衙了。哎呀，鲁智深又感觉到有点后悔，那他娘的，我犹豫个啥劲儿，在我眼前溜走了，真有点晦气，再寻找机会吧。按下鲁智深不说，单说这贺永年贺郡守，这郡守就是知府，这化州就归他管，还掌管着兵权。这贺永年十分狡猾，他是走太师蔡京的门路，拜蔡京为师，这才找了这么个肥缺。就这几年他搂那银子那海了，每一年那银子乘车往家拉。今儿个呢，他出去拜客去了，他有个好朋友是个大商人，进了一批珠宝送给他不少，他非常高兴，

0: 心满意足的回衙。他坐在这个轿里头，一开始有点发困，有点打盹儿，后来快到家了，他精神来了。这个大轿前头是帘儿，可以上下，左右还有窗户，等到夏天炎热的时候是纱窗，可以通风。现在是什么时候？二月的天气，这二月天还较凉，所以呢纱窗都不用了，挂着暖帘儿。这小子来了精神了，无意之中把这软帘撩起来，往外看了看，那意思离这州衙还有多远。正好一撩帘的功夫，就发现了鲁智深，把他吓了一跳，抬头干什么？这是这大和尚长得怎么这么凶，手里拿着家伙事，那意思想往前冲，比划比划又没冲。这贺永年就提高了警惕了，非常注意鲁智深的长相，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衙门之后，把珠宝交给夫人保管，他在前厅落座，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儿，心说这和尚是干什么的，长得贼眉贼眼，是不是使劲一伙啊？难道也是个贼前来劫牢反狱，要谋刺本官？不行不行啊，凡是怀疑的就得把他逮起来。但是这和尚可挺厉害呀，不是等闲之辈。有了，来人，管事的进来了，老爷有何吩咐？告诉我外道，马快三班准备40个人，准备单刀铁尺铁锁，埋伏在两厢，听我一声号令，马上闯出来，把有个和尚给我逮住。哎，老爷，那和尚在哪儿呢？我现在派人就去叫他。再来人，把老孙给我叫来。老孙呢，是快班的一个头，这家特别聪明，也特别狡猾。来到里面施礼，大人有何吩咐？我孙头，辛苦你一趟，你马上出州衙，到对面的桥上找一个和尚。那和尚高人一头，乍人一臂，相貌凶恶，光头顶，穿着灰布僧衣，手里的最显眼的是一柄什么方便连环铲，腰里还挎着刀，斜背着个兜子。你现在就去，你见着这和尚之后，千万要温存啊，非常礼貌，非常客气。你就说我们郡守大人向来对出家人十分敬重，想请他到府里头赐素斋，谈谈佛事，多给他银两，无论如何得把他骗进府衙。你听见了吗？明白。好，事成之后有赏。布下了天罗地网，单说这孙头奉命之后出了州衙，来到桥上一看，鲁智深没走，靠着栏杆皱着眉，正寻思怎么办呢。哎呀，拿不定主意，怎么办？怎么救九纹龙史进？正这时候孙头到了。哎呦，大师一向可好？鲁智深看了看他，不认识，一瞅他穿着工服，工服是衙门的人穿的服装，跟老百姓不一样。
1: 跟我说话呢？
0: 大师，我跟您说话呢，是方才啊，我们大人从桥上路过，看见大师了。实不相瞒，我们大人呢一心向佛呀，笃信佛教啊，看着您之后就发现有缘，因此派小人来请大师到府衙赐素斋，另外谈谈佛事。我们大人说了必给厚赏，大师跟我去吧。鲁智深就一愣，要换

0: 子上逼着你把十大官人给放出来，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
1: 我就这么办。
0: 你瞧他光想好事儿，因此犹豫了一下，扛着方便连环铲跟着这孙头进了州衙。到了堂厅外面，从里边又出来个当头的，我孙头把大师请来了吗？
2: 啊，请来了，就这位就是
0: 啊，府台大人在里边恭候着，不过这凶器可不能带着啊，把家伙事留在外头，我们暂时保管。嗯，鲁智深就一愣啊，这是应手的家伙事，到时候说啥了得交手，现在叫我交出来那怎么能行呢？
1: 哎，这可不行，这是某的法器，不离我的左右。
0: 大师啊，这什么地方？
2: 这州衙呀，朝廷的命官办公的地方，您拿着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啊。
0: 您怕什么的？放在门前有人专管，等您办完事再还给您。您想想是这理儿不？嗯，
1: 这
0: 鲁智深一琢磨也罢，就不用家伙事，凭着某的双拳，我也砸你个马仰人翻。
1: 好嘞，
0: 他把大铲交给人家了，借刀解下来交给人家了，人家客客气气的把他身上还摸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匕首啊，有没有暗器，一检查没有，哈哈，大师请请，我们大人在厅堂恭候。鲁智深迈着大步进了厅堂，往上面一看，一看这人能有四十来岁吧，长得是尖嘴猴腮，小窄脑门，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三绺的黑胡，一对小眼睛是贼光四射，头上戴着乌纱，身穿大红袍，腰束金带。别看长得不起眼儿，他这身份在这摆着呢，往正座那一坐，倒也有几分威风。鲁智深到这儿不知道说点什么好，贺永年往下看看，就他，就是他呀，冷不丁他把桌子一拍，啪，凶丧，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站在桥上贼眉鼠眼，摆弄兵器，莫非要刺杀本官不成？
1: 哎，你说的啥话呀你？我咋听不明白了？我是出家人，我刺杀你干什么？
0: 哼哼，就冲你这五官貌相，就冲你这个说话的言谈举止，你哪里像出家人？你看看全国的出家人有像你这样的吗？分明你是个土匪呀！
2: 来人，拿下！
0: 不容分说，一声令下，埋伏在两厢的四十多人呼啦啦闯出来了，各拿铁锁和刀枪，把鲁智深就给包围了。鲁智深这才明白，
1: 哟，上当喽！
0: 他这挥舞双拳呢，揪住一个当差的当兵器，把这当差的就抡圆了。这位可坐了飞机了，受得了吗？
2: 啊，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别砍呐，是我呀。
0: 那也来不及了，鞭子也好，棍子也好，刀铁尺都拍到这主身上了，您说这主还活得了吗？喊着喊着不喊了，因为什么呢？活不成了。这位一琢磨，死死了吧，该着我命短，不言语了，遍地都是血。贺永年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啊，
2: 这凶僧他是人吗？好大的气力，把他抓住，别让他跑了。
0: 那个姓孙的当差的有主意，不知从哪弄了一口的白灰，等进来之后没头没脑的冲着鲁智深，噗，把这白灰一撒，
2: 跟一

0: 片白面差不多少，一下子把鲁智深双眼给迷了，鼻子眼、耳朵眼、嘴里、身上、脖子里全是白灰了。眼是人的心苗啊，你看碰别地方行，这眼睛受不了。
1: 哎呀，
0: 鲁智深光顾揉眼睛，把脸上的白灰往下扑了扑了，这么一迟愣的功夫，有几个当差的往上一闯，把鲁智深大腿给抱住了，往怀里一蹬，我躺下吧你。又过来几个拽胳膊拽膀子，把鲁智深是拽倒在地，然后几十人上来拿脚蹬着，不容分说，这铁齿像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棒子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贺永年指挥着打。打他个半死儿啊，可千万别死的啊，留口气就行，打。啪啪啪啪啪。鲁智深是人，再勇敢是父精母血铸造的人，架得住这顿揍吗？打的是半死不活，想起也起不来了。最后贺永年一挥手，众人撤下。我叫你兄，我叫你横，来人呐，把他结结实实给我的捆上，我得问话。有人拿大粗绳子抹肩头拢二臂，把鲁智深给捆上了，连腿都给捆上了，像跟麻花差不多少，捆结实的，检查检查跑不了了，退在两旁。贺知府拍了拍桌子，兄僧，你是哪儿来的？你究竟想干什么？说不说实话，免得皮肉受苦。鲁智深叫人揍的眼都封喉了，有白灰呀，杀的眼球都是红的，还没忘了乐呢。瞎了你的心，我就不说，好，不说。看你嘴硬，是我的刑法硬，打！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又一顿胖揍，把鲁智深打的是死去活来，身上的灰布僧衣都打飞了，露出一身黑肉来，是鲜血淋漓。别打了，别打了，说不说？不说还接茬打，今天活活的把你打死。
1: 好吧，你问什么？
0: 你叫什么名？从哪儿来的？
1: 我呀，花和尚鲁智深，
2: 听明白没有？
1: 啊，鲁智深，花和尚，我看你就不是一个好饼。从哪儿来的？山东水泊梁山，我家头领乃胡宝义，宋公明，宋江是也。 我受他所差来到华州，非为别故，我要杀死你这狗官，从大牢之中救出我的好朋友九纹龙史进，就是少华山那个大寨主。今日不成，反为所害，此天命也。
0: 都说了。
1: 哎呦呵，
0: 把贺永年吓得一缩脖子，啊，
1: 水泊梁山来的，我太知道了，梁山有个头领叫宋江啊，在山东折腾的天翻地覆，屡败官军，怎么隔着省跑到陕西来了？
0: 哎呀，要这么说，宋江难道说分兵派将还攻打我的华州不成吗？他真有点害了怕了。好嘞，好好好，你们同伙有多少人？
1: 来多了，来了6万多。
0: 胡说，
1: 你看你不信你去数去，都在少华山。
0: 师爷在旁边站着，大人别问了，这种人不能说实话，您问也耽误时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验明了身份了，来啊，脚镣给我砸上，
1: 打入死

牢，听候处理。十八斤那大铁镣给砸上了，脖子上给加上24斤的大刑枷，叫人架着把鲁智深投入死囚牢，兵器暂时封存。这贺永年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我得申报上司，得报到省里去，我自己无权决定啊。至于这个鲁智深怎么处置，也得听省里的。马上叫师爷写好了公文，派专人投送。因此鲁智深一半时掉不了脑袋。另外这个贺郡守一琢磨，怕水泊梁山的人来报复，下令开始宵禁，四个城门严加看守，城头之上准备人日夜值班，多多备好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和弓箭。一个城门楼上还架着两门小炮，让总兵副将操练人马是日夜防范。按下他不说，早有细作探明情况了，撒脚如飞回到少华山呢。报各位头领，可了不得了，花和尚鲁智深鲁大师叫人给逮住了，飞行拷打，并成死罪，投入大牢。现在化州都惊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武松在上面一听，嘿，怎么样，我就知道得出事儿吗？哎，你不听我们的劝告才有今日之祸呀。票剑虎陈达、百花蛇杨春、神机军师朱武也傻眼了，奈何奈何，怎么办？说领兵带队攻打华州，开玩笑，那叫一揽即食，打不了，不打史进、鲁智深都活不成。正在没咒念的功夫，有人报告梁山派了一人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求见。哟，武松一听眼睛就一亮，来得太及时了，请。时间不大，戴宗来到厅上，武松把经过如实的就讲述一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啊，人做什么事儿啊，头脑得冷静，你得分析分析，考虑考虑，然后再拍板。这鲁智深就是毛头毛脚的人，结果被人逮住，胖揍一顿，投入死囚牢。少华山各位英雄得着信儿之后，一筹莫展呢。正这时候，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来了，来得多及时，还得说宋江精细。打发武松和鲁智深走了之后，他就不放心，派戴宗跟下来看一看能不能闯什么祸。所以戴宗到了少华山，一见面武松就捞干的把这经过讲述一遍。戴大哥，你看这事怎么办？哎呀，鲁大师怎么这么毛糙啊，事到如今别无良策，我马上就返回水泊梁山见头领拿主意吧。那只好如此了。戴宗真够辛苦的，喝了一口水连饭都没吃，转身下了少华山，这一口气是跑回水泊梁山。说这一口气三天三夜呀，在这个路上啊，戴宗苦透了，渴了在河沟里捧口水喝，饿了买张大饼，一边跑一边吃。他知道救人如救火，不能耽搁呀。一般人都说神行太保会一种神术，把那甲马贴到腿肚子上，然后念念有词，做起法术来，然后像飞一样。您信吗？没那种事儿，就是戴宗天生就跑得快，两条大长腿，这个人还能服苦。述说简短，到了水泊梁山聚义厅，见着宋江，
把经过讲述。

0: 了一遍。天王晁盖、胡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所有的头领听完无不大惊失色呀。
1: 哎呀，有这等事。
0: 青面兽杨志更着急呀、啊、跟鲁智深多年相处，感情深厚。
1: 这怎么办呢？
0: 宋头领赶紧拿主意吧。宋江立刻拍板，不能犹豫了，马上出兵攻打华州，劫牢反狱，救史进，救鲁智深。还考虑什么？他把这个想法跟天王晁盖一说，晁盖同意。宋江说什么，晁盖同意什么。马上宋江点起马步军兵8000人，分作3队，就下了水泊梁山。一路之上，逢州过府，秋毫无犯，路上无话，咱书说简短，就来到少华山下。咱们说书也就是几十句，实质上就过去了1周的时间，7-8天了。到少华山下安营扎寨，戴宗到山上送信儿，武松众人一听，好，来的真快呀，赶紧列队迎接，把宋江几十位头领接到聚义分赃厅。武松先给介绍介绍，人熟了好说话，这位就是少华山二寨主神机军师朱武，这位是跳涧虎陈达，这位是百花蛇杨春杨寨主。众人见过宋江及各位头领，大家环坐在一起。宋江问武松和朱武到底怎么样，他们把经过又说了一遍，跟戴宗说的没有两样，都是真事儿。不过朱武又插了几句话，说现在华州是戒备森严呐、啊，据我们探知，每座城楼上都架着大炮，日夜巡逻，晚上还宵禁，看来这贺太守警觉了，恐怕咱们攻打华州给咱们增加了困难。
1: 哦，原来如此。
0: 各位啊，不必心焦气躁，咱们有办法，一定能把咱的弟兄救出来。你看宋江这一稳当，底下人也稳当住了。其实宋江闹心呐、啊，他恨不能像爆炸一样，心里比谁都着急。但是当家人心里着急，外表稳重。压住阵脚之后，宋江把这个事儿跟吴用商量，问吴用应该怎么办。吴用皱了皱眉呀、啊，你别看是军师，刚来乍到，摸不着头绪，也拿不出良策来。大哥，我看这么办吧，咱们晚上抽时间夜观华州城，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咱们找找漏洞，从什么地方能进华州，然后咱再想对策，如此甚好。就当天晚上吃完了饭，宋江都没休息，他带着吴用、劈了火秦明、双鞭胡彦硕、小李广、花荣5个人5匹马离开了少华山，赶奔华州，离着不远，催马就到了，不敢离着城关太近了。看了看北面有高坡，5位弟兄催马上了高坡，一字排开，打量华州。现在这个天气是什么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到晚上9点多钟了。你别看是黑天，2月中旬呢，抬头看太空，连个云丝丝儿都没有，蓝天如洗，月亮好像一盏天灯，高高悬挂在苍穹上，所以照的是清清楚楚。宋江拢目光往华州城头上一看，那人来回走动都能看见，瞅不清五官，但人影看得清清的。串串蜈蚣灯，一队挨着一队的巡逻，城门是紧闭，吊桥高挑，

他才发现华州一共六座城门，而且那烽火台城楼高耸啊，十分的坚固。再一看华州城外的护城河又宽又深，那吊桥拉起来飞都飞不过去，找了半天没找着可钻的空子，无懈可击。宋江这心里就憋了个疙瘩呀，五个人十分扫兴，看罢多时回归少华山，一筹莫展，没主意，把军师吴用也给难住了，谁也不说话，低着头在这琢磨。一日两，两日三，又过去三天，底下人也着急，不敢问呢，一看当头的急成那样了，别火上泼油了，他们肯定能拿出方案来。哎，第三天头上报事的喽啰兵上了山了，向神机军士朱武和宋江禀报，我们发现一件事，京里头东京汴梁派了一位钦差，姓素，叫素元景，他奉旨赶奔西岳华山代表皇上来降香，一共三条大官船，船上拉的东西纸马香客，还有御赐的金翎吊挂。什么叫金翎吊挂摸不清楚，反正是之前的宝贝，赶奔华山云台观，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咱有没有帮助。一般人一听，这跟救鲁智深和史进联系不上啊，但是智多星吴用眼睛就一亮，好，太好了，他一语出口惊了四方的人呢，大伙都愣了，怎么个好法？宋江就问军师有何良策。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宋大哥，这事儿咱有主意了，嘿嘿，破华州救人全在这钦差的身上，咱们应该俩人咬耳朵得保密。宋江听完了之后喜上眉梢，此计大妙，就依军师。宋江说完了，命探马兰奇急续探听离着咱们这儿还有多远，然后分兵派将，派双边大将胡彦硕、青面兽杨志、小李广、花荣、劈了火秦明、并御迟孙立，五员大将点铁甲兵一千，赶奔渭河边上埋伏，把两岸都给我封锁起来。众将领令领兵出发了，又派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三个人率领五百弟兄马上赶奔渭河口，就是黄河进渭河的口子进行埋伏，要多夺船只啊！咱们现在缺了船不行，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遵令遵令遵令。三将领命下山，宋江、吴用等人收拾收拾东西在这听信儿。咱们单说各路埋伏的军兵各就各位，全埋伏好了，支成了个大口袋，等着官船往里钻。浪里白条张顺、混江龙李俊、张衡到了黄河渡口，查看查看地形，到了水边上就等于到了家了。他们这几位就在水边长大的，那水性太大太大了，什么江河湖海任我随便行走。到了之后了，找船，哎，找来找去把船老大给找着了。这船老大也姓李，跟李俊一唠着，哎，还攀上亲戚了。李俊说，我们来没别的意思，老大你得帮帮忙，你们有没有大号的船？我现在租用，就是租用几天，
关于这钱加倍赏给你，绝不会亏待你。船老大就为挣钱呢，虽然不知道这伙人的身份，也知道不是寻常之辈，点头答应了，给他们准备了15只大船，30只小船。张顺他们一检查，这船只的状况良好，水手不够用，跟船老大打了个招呼，船老大支持，又派了200名水手帮忙。当然工钱都得照付了，有钱好办事儿，把这一切都准备平当了。然后几个人返回少华山，见宋江、吴用，交代一切。吴用点点头，好，办得快的是干净利落。这时探马蓝旗禀报，钦差素元景明天中午可到黄河渡口。哎，正是时候。吴用跟宋江说，大哥，咱们可以起身了。好吧，留下神机军师朱武、行者武松等人在这看家，宋江、吴用带着各位头领点兵500来到黄河渡口。到这之后，船只都准备好了，大家分头上船，一看岸上也准备好了，没说支撑了个大口袋吗？是天罗地网啊。宋江等人上了大船，用弓箭射住左右，以防不测，在这耐心等待。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的中午，就看见官船了，正扬帆起航，顺流而下，就来到黄河和渭河的交接处。这官船十分的壮观，扬着帆，船只个头也大，这船头上摆着钦差大人的仪仗。什么仪仗？金瓜、雁翎刀、皮槊、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旗帆招展。在这船头上站着40名羽侯和卫队，全是绣金的马褂、两开气的袍子、绿裤子、弯刀。不用问，钦差在头一只官船里头。书中代言来的这钦差干什么呢？奉皇上八弟徽宗道君天子所差，上西岳华山来降香。你想，这皇上脑袋一热，想干啥干啥呀。据说呀，八弟徽宗做了个梦，梦见跟紫薇大帝见着面了，哎，谈得非常投机，他特高兴。一觉醒来一琢磨，哎呀，紫薇大帝显了灵了，哎，能跟我谈话，我是真命天子啊，我得孝敬孝敬。因此降下一道圣旨，命新夫人素元景，他也官拜太尉啊，跟那高俅是平级的，那朝廷的命官，特命钦差大臣代表皇上来敬香，另外送礼物叫金翎吊挂，价值连城啊。素元景这才起身。逢州过县，那父母官啊，见着这么大的官都吓得麻了爪了，纷纷进贡啊。所以这素元景得的这个礼品就装了一船呢，这差事才肥呢。这船只正好到渭河河口这儿，刚到这儿，宋江一声令下，拦住，15只大船、几十只小船，哗，把这渡口就封锁了。吴用吩咐一声，鸣锣，几十面大锣，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嚓啷啷啷啷啷，嚓啷啷啷啷，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紧跟着又放了三声炮，咚咚咚，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官船那些舵手吓得一缩脖子，赶紧把船只停住了，立刻在水中抛锚。

0: 敢往前进了。四十名羽侯和卫队一看，这怎么回事？遇上强盗了，怎么来这么多只船，把渡口给封锁了？其中有个当头的往前紧走两步，来到船头上高声喊喝：
1: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快把道路闪开，不要拦截官船，船里面是亲命的钦差大臣，上西岳华山前去降香啊，把道路闪开，你们要干什么？
0: 先报报号，特命钦差大臣，这也是真的。那你劫钦差等于劫皇上一样，这不是大帽子哈人呢。吴用回话：
1: 各位，我们正是为此而来，请钦差船头搭话，我们要见钦差呀。
0: 别的人随声附和：
2: 对，我们要见素钦差，请他出来，请他出来。
0: 这当差的头一瞪眼：
1: 胡说，
0: 你们是甚等样人呢？能随便见钦差吗？我们大人没工夫见你们，快把道路闪开。吴用冷笑一声：
1: 我说这位，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难道说还叫我们翻脸不成吗？
0: 吴用刚说到这儿，几十只小船哗从两翼就飞出去了，船头各位弟兄脱了光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手里端着劈水电光刀和分水的钩镰枪，
1: 吹胡子瞪眼：咱们的摆什么官架子，请出来吧，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等我们动手不成吗？
0: 什么人都怕横的。这当头的一看，我的娘啊，遇上土匪了，甭问，这是水贼，把他们惹翻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他们常说一句话：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偏是王大，他们是王二。不敢耽搁，赶紧进了官舱里头来见素元景。这素元景啊，官做大了，那谱也大透了，在京城里的闲着没事儿，净享福了，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享受干什么。他还是皇上眼前的宠臣，他周旋在蔡京、高俅等人中间，谁都不得罪，做个太平官，他也不争权，换句话说他也争不过来，所以是个老好人。这人虽然贪，但这心呢可不像高俅、蔡京那么坏，还可以吧，见着比他低级的官他也不排斥，也不压迫人家，就是这么个老好人。皇上也得意他，所以这次派他来，他也搭着上点岁数，今年五十有六了，在船上坐着晕晕乎乎，正闭目养神。虽然说一路之上有人供奉，他也累呀，不如在府里一待多自在。正在这时候，他一看船不走了，听见船头上吵吵喊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想派人去问，报事的进来了，嘴唇都青了：报太尉，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咱们遇上歹人了，把去路拦住啊，河面都给封锁了，说叫您出去搭话，他们要见太尉。
1: 本官奉亲命到华山降香，岂能随便见人呢？
3: 我们都说了他们不听，他们还想动武，太尉您看怎么办？
0: 哎呦，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强梁人，待本官观看。 把手一伸，有人搀着他，舔着大肚子，噔噔噔噔的来到船头。有人把太师爷给搬出来，往船头一放，素元景坐下了，手捻虚髯，往对面打量，不看则可，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
2: 怎么这么多人？
0: 拿刀动枪的，他们要劫我不成吗？当官的更怕死，官当的越大越怕死啊！哪见过这阵势？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3: 二当，你们要作甚？
0: 宋江一看素元景出来了，我得亲自搭话。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贾雨村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他伪君子的面目之下暗藏着一个怎样可悲可叹的妄想呢？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13集《大伟四真贾雨村》。

0: 在《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男性角色，他不像贾宝玉一样在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却对贾府的命运走向写下了不容忽视的注脚。这个人物就是贾雨村。他在作品中刚一出场，读者便能从曹雪芹的笔下会心地领悟到这个人物身上蕴含的独特寓意。此人姓贾名化，谐音即为贾化，世人戏称贾雨村言。在此后的故事中，贾雨村果然做出了一系列徇私枉法、薄情寡义之事。随着情节的徐徐展开，读者们便会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贾雨村这个人物善于钻营的性格。这位曾经穷困潦倒的书生，在自己飞黄腾达的路上做出了许多令人不齿之事，最终也没逃过因贪污徇私致使锁家扛的宿命。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那么这样一个角色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都演绎了怎样的故事？从贾雨村的为人处事中，我们又能感受到他性格深处的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13集《大伟四真贾雨村》。
1: 纵观贾雨村的一生啊，他一直都在装睡，睡眼惺忪间呢，做的不是得到觉悟的梦，而是东山再起的梦。但是凡有爱与慈梦者，一律踏平，凡其过处，寸草不生。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从伪君子、大误会和投名状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关于贾雨村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伪君子。《红楼梦》当中的开卷头回，作者就交代了贾雨村的籍贯、出身、履历、现状等等，虽然没有具体的年龄交代，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名、字、号、窘状等诸多的信息当中可以得出贾雨村是业已成年。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贾雨村的人格业已养成，三观已经定型。那么更是由于他出身于诗书仕宦之族，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了他一身一口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表明，作为成年人的贾雨村家道中落，他的窘状是他早已尝到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

作者借助于甄府的丫鬟焦杏的眼睛，交代了贾雨村他的相貌，借助于中秋节甄士隐的那个盛情宽待，贾雨村的借酒逞财，交代了贾雨村的才华理想。那么很多的红学家呢，包括《红楼梦》当中的人物，之所以认为贾雨村起初并不坏，愿意慷慨相帮，多半也是凭他的那种不俗的相貌、气度，还有出口成章的一律、一绝、一连。因为甄士隐中秋节之前之所以交接贾雨村，更多的是被他那种形象气质所蒙蔽。中秋节的当晚之所以看好贾雨村，更多的是被他那种才华抱负所蒙蔽。那么我们看贾雨村的一律、一连、一绝的水平到底如何？我们先看贾雨村的一律：未卜三生愿，平添一段愁。闷来十年额，行去几回头。自古风前影，谁堪月下愁。禅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红楼梦》第一回，停心而论啊，这个时候贾雨村是穷，但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那么为前途奋斗当中的贾雨村，还是非常励志的。虽然穷，尚未酸，更未服。这首诗用典平平，韵律平平，意境格调更是平平，甚至格调一些低下。因为这首诗啊，它隐于未见甄士隐之前，明显有试探、勾引、钓鱼的嫌疑，但是呢，却符合这个时候的贾雨村的心境。欲在独中求善嫁，钗与帘内待时飞。紧接着这一联儿，他无非是说自己是块料，要伺机而动，待嫁而鼓。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秀仰头看。这首七绝啊，这更是赤裸裸的自白自供。我就是天上那一轮明月，光耀苍穹，你们呢都是芸芸众生，只有仰视才见。诗贵含蓄，既直白。那么这首诗虽然是借月抒怀，但是和前人相比并没有翻出多少新的花样。总而言之啊，就诗来说，贾雨村的这一律、一联、一绝，他表露出来的抱负的确是不浅，但野心不小，格局不大，格调不高。从哪里能看出贾雨村一开始就假、就坏、就虚伪不堪呢？不是语言，而是行动，是言行不一。雨村受了淫衣，不过略泄一隅，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被很多红学家那么解释为贾雨村是诚实、不做作、不虚伪客套，是真英雄大本色。实际上大谬不然。那么单单从这一句描述上，也许能看得出作为穷途末路的贾雨村落难英雄的那个少虚离、不做作、真本色。可是呢，只要稍微放开眼光，你就会发现啊，作者写人的这个妙处，我们的结论可能立马就会走向反面。我们接着看那作者接下来的叙述。那天已交了三更，二人放散，这说明什么？说明宾主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再接着往下看，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使雨村呢，那么投一个士官之家为祭祖之地。因使人过去请吃，那么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谷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势力为要，不及面辞了。那么士隐听完之后，也只得作罢。大家看看啊，三更散场。

0: 五更就启程了，说明什么？说明吉海村兴奋啊，激动啊，兴奋激动一夜无眠啊，说明吉海村兴奋异常到猴急猴急急不可耐了，连骑马的辞谢都顾不得了，说明吃酒的时候所谓的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都是装的，是故作镇定强作大气，他戒得很。如果真像他自己所说的，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势力为傲，不及面辞了，那么他又何必在乎那几个时辰呢？50两银子，两件冬衣的馈赠啊，一来说明甄士隐真的慷慨，这的确是一笔巨资啊；二来说明呢，甄士隐想资助贾雨村是蓄谋已久，因为大家知道送人衣裳，那一定是先量体裁衣，一定是先加工赶制，这都需要时间。第三也说明呢，就是贾雨村实在是以小人之心来夺君之腹。为什么呢？那么面对这笔意外的巨资，贾雨村最担心什么？后悔啊，他担心甄士隐后悔了怎么办？毕竟那是酒酣耳热之极的慷慨啊，很可能酒醒之后反悔了。于是呢，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36计走为上，不给甄士隐后悔的机会。如此的慷慨解囊，竟然换不来贾雨村的一句道别。我想啊，当甄士隐听到贾雨村不辞而别的时候，应该有所领悟吧。
1: 在贾雨村的故事中，除了他从穷途末路到飞黄腾达的这段经历外，还有一个令世人津津乐道的情节，就是他与焦姓相识与相恋的往事。焦姓的一瞥，为彼时这位没落的穷书生送上了难得的一丝温情，也就此开始了他们的缠绵爱恋。而实际上，曹雪芹在这场爱情中深埋了一个莫大的讽刺。那么，曹雪芹到底想借这场爱情来讽刺什么？为什么说焦姓的这一瞥导致了一场大误会呢？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二个层面，大误会。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再也无法忘记你的容颜，借来形容贾雨村的所谓的恋情是非常恰切的，也比较反风，正因为反风才更加显得恰切。先是焦姓多看了一眼贾雨村，并非贾雨村多看了一眼焦姓，这是错位，这是一场艳遇，但是却是一场单方面的艳遇。这一场恋情，但也是一场单相思的恋情，这是一场婚姻，但是却是一场纯误会的婚姻。那么很多红学家用贾雨村的这场艳遇恋情婚姻来证明什么呢？来证明贾雨村说到做到，信守承诺，有情有义，并非是完全的忘恩负义，进而证明贾雨村他的情爱生涯是可圈可点的，原本的确是个好人，至少在对待恋情上还比较认真专一。我们认为啊，这同样是一个大误判。贾雨村和焦姓的最初的相见是在甄士隐家的后花园，然后呢便引到一首舞律，有意勾引，然后呢就是发迹之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迎娶焦姓。那么该如何分析认识贾雨村的这个情爱生涯呢？为什么说他是自作多情呢？我们先来看，那么雨村眼中焦姓的容貌和雨村心中对焦姓心理的一个揣测，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朗，虽无十分姿色，却已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更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 风尘中

只知己也。论雨村眼中的焦杏，用今天的话来说，长得呢虽然不很漂亮，但是非常具有女人味儿。作者在这个地方用了一句非常搞笑的描写，不觉看得呆了，狂喜不尽。如果贾雨村在心目当中真的是个比较正派比较崇敬的人物，我相信他断然不会如此描述这样一个贾雨村的。这说明贾雨村在他心目当中啊，和那些惯于窃语偷香的浪荡公子在灵魂上没有本质区别。那如此描写便把贾雨村前面加在贾雨村身上的一切美好的形容词都给稀释了消解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心理。那贾雨村的心理啊，和雨村所揣测的侥幸的心理才是关键。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欲于他，更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一切都是自为，也就是自以为，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单方面主观的认为人家喜欢他，而且据此把这个对方更加的美化，把自己主观心造的幻影强加给对方。其实这是一种自恋情节的典型表现。我们再看焦杏眼中雨村的形象和焦杏那么在这个形象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心理，必经旧服，虽是贫穷，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犬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得这样雄壮，却有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没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穷亲友，想定是此人无疑了。怪道友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啊，不免又回头两次。若单看焦杏眼中的雨村的形象，那的确是美好的，但是也是客观的，既没有美化也没有丑化。也就是说啊，焦杏眼中的雨村的形象啊，并没有多少两情相悦的那种感情的色彩。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一是焦杏接下来的心理雄壮褴褛，前一个词不错，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那后一个词褴褛，那虽然感情更强烈，但是对贾雨村来说却是负面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并没有任何相约的成分。难怪说他一定不是久困之人，这句话呢倒是写出了焦杏对贾雨村形象和气质的肯定，但也只是用来证明他的主人甄士隐平常对贾雨村的评价，也只是证明甄士隐评价对了而已。可以说从哪里我们也没有看出来属于两性间的那种欣赏和肯定。这一切都说明贾雨村对焦杏是动心了，而焦杏对贾雨村却是无动于衷。最初的相见只是一种单向的感情倾注，而并非是双向的情感交汇。那么接下来的进展呢，有没有进展呢？那么已经是贾雨村金榜题名就地为官，第二次相见就到了这个时候了。那毫无疑问，自从那一天的邂逅，男对女可以说是种下了情子，但碍于主客观的因素没有办法表白，只能把它压在心底，等到条件具备的时候再做打算。那这期间呢应该有一段漫长的时光，那么在这段漫长的时光里，我们可以推测男女之间并没有书信的来往，就是并没有互动，也就是说感情呢依然只是单向的。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当贾雨村坐着轿子走过的时候呢，焦杏呢对于官轿当中的贾雨村呢是什么感觉呢？发怔，

面善，似曾相识，丢过不在心上。有这样的一些描述为证，说明焦庆早已把后花园当中肩宽背后的贾雨村丢到了爪哇国去了。那么第二次相见只是对旧日一面之缘的那个模糊的回忆。再接下来呢，那再接下来就是贾雨村的不容分说，急不可耐，就是焦庆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稀里糊涂的就做了新娘。那幸福啊，对焦庆来说的确是有点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真有什么证据吗？有的，我看下面描述。到了第二天，早有雨村派人送了2份银子、4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寄了一封密书与封素，又转托问甄家娘子要焦庆做二房。封素喜的是皮滚尿流啊，巴不得去奉承啊。于是呢，带上女儿啊，一律的撺掇，最后成了，而且趁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焦庆送进去了。大家看看，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看到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焦庆的任何的情感心理变化如何，看不到，一切都是被动的安排的，而且是那样的匆忙，急不可耐。那么自始至终我们看到的都是贾雨村的那种急切急迫急不可耐。作为丫鬟的焦庆，可能他没有任何自主权，这也是事实，但这不是贾雨村就可以如此草率地对待一个自己所钟情的一个女孩子的一个理由，怎么也得点仪式感吧。尽管妻可以娶，妾只能纳，纳也得有仪式感呀。作者对这场婚姻瓜熟蒂落，这个叙述啊就更加的意味深长。我们看接下来叙述，说他命运两极，不成望，自到雨村身边这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载，雨村嫡妻护染及下世，那么雨村便将他扶册做正式夫人了。有人呢就根据这一点推断贾雨村和焦庆这场婚姻是《红楼梦》当中最为美满的婚姻，而且是唯一的有结果的婚姻，有着新生命的诞生。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这样，我看的是焦庆母凭子贵的背后是贾雨村的嫡妻，在焦庆为妾一年半之后就死了。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记得旧人哭。的确，那《红楼梦》是个大悲剧，从始至终美好的生命就不断的死亡，而且几乎没有新生命的诞生，独有贾雨村和焦庆是个例外。为什么作者偏偏让贾雨村后继有人呢？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下不分析，以后我要补充一下。还是我们继续分析为什么说贾雨村的情爱生涯是一场大误会，是一场自作多情。这就要回顾一下作者曹雪芹之所以如此书写的一个良苦用心，用贾雨村和焦庆的情爱来反讽他所深恶痛绝的才子佳人模式，用贾雨村和焦庆的这样的一场误会，那么虚假的情爱来对比贾宝玉、林黛玉还有其他几对那种深刻的真正的爱情，他实际上是有这种用意做对比。误会虚假的爱情是如此的荒诞不经，单向隔膜速成，而且还生生不息。相反，深刻真正的爱情却是那么的长途漫漫，双向共鸣煎熬，而且空谷绝响，形成一个鲜明的深刻的对比。开宗明义，作者就对那个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啊是深恶痛绝的，那么是批判的，甚至是愤怒的。可是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文学艺术修养的作家，他不能只停留在愤怒上、厌恶上、批判上，他还必须用一种鲜活的案例实例告诉他。

0: 秋波频闪，洒泪而别，考中状元，回头迎娶，皆大团圆，全部都有了。诡异的是呢，才子佳人小说好歹还是双向的，而这里却是单向的。显然这是作者的绝大的讽刺。看看，这就是你们所欣赏的才子佳人小说是多么的虚妄，多么荒诞，甚至多么无耻。那么作为才子的男主贾雨村就是这样一个质地和成色，是自作多情，自恋，自欺欺人。作为佳人的女主叫焦杏，就是如此的无动于衷，无可无不可，听天由命。那有人说贾雨村情长得意，他得意了吗？他取回的不过是一个误会，是陌生，是隔膜。虽然不耽误生儿育女，如果一个男人如此自以为是，自作多情，自作聪明，自我陶醉，自我感觉良好，那这样理解爱情的话，注定了他对爱情是隔膜的。
1: 贾雨村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他善于伪装，以巧言令色蒙蔽他人的双眼，可他也只能骗得了一时，最终难逃锒铛入狱的命运。通过贾雨村这个人物，我们不仅能以他的视角来看待贾府的盛衰，更能从他的身上获得如何为人处事的人生警示。那么在《红楼梦》中都有哪些人物被贾雨村所蒙蔽，帮助他摆脱人生困境，而贾雨村却为何总是恩将仇报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三个层面，投名状。贾雨村从一介寒儒起家，在甄士隐、林如海、贾政、王子腾等等诸多贵人的相赞帮助提携之下，从大如州知府到应天府尹，到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可以说一路飙升，那真的是平步青云。最后在京兆府尹监管税务任上，因为贪婪索贿被罢官。若回顾贾雨村的这样一个宦海生涯，把任何一个所能利用的人都当作他登天之梯的台阶，随时改换门庭，随时交纳投名状，用完之后立即毁掉，不但过河拆桥，而且落井下石。我们看第一个甄士隐，这是贾雨村的第一个恩公，他平步青云的第一个台阶。他复职应天府尹之后接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香菱的被拐案。按理说香菱是恩公甄士隐的女儿，自己又承诺帮着恩公寻人在先，可是他在权衡利弊之后啊，在并没有多少外在压力的逼迫之下，那么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毫无心肝的把恩公的女儿推进了火坑，然后呢给贾政和王子腾各写了一封信，攀附邀功，递上了第一个投名状，为自己后来的继续升迁铺平了道路。那么林如海，这是贾雨村第二个恩公，他的官运亨通的第二个台阶。他之所以能在林如海家做家教，那是费了一番心机的。虽然原著当中轻描淡写是托人帮忙进的林府，但是第一次罢官之后装作若无其事丹峰秀月游览天下名胜的贾雨村，他内心里其实无时无刻不想着东山再起，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怎么可能不做足了功课呢？他知道凭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地位，林如海会请他的，他也知道一旦进了林府，林如海也一定会帮他的。果然目的达到了，在接连遭逢子死妻丧诸多变故之后啊，林如海只得把唯一的爱女林黛玉

托付给了贾雨村，带他到京城岳母家寄养。林如海为贾雨村的复职可谓是尽心尽力，既有亲笔信大力的引荐，又几乎包揽了其复职的全部的费用。那么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贾雨村和林黛玉有这样一个师生之谊吗？贾雨村那么又是如何报答林如海的呢？那么书当中啊，虽然没有明写，但是依然用的是曲笔，暗写了林如海的遗产案和贾雨村脱不了干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么贾雨村竟然有两次护送林黛玉进京的这样一个独特的经历？一次是林黛玉第一次进京，贾雨村作为老师尾随着林黛玉的船护送林黛玉进京，实际上是以服。那么贾雨村在被林如海大力举荐的同时，作为条件也一定被林如海委以重任，照顾好女儿，看护好家财，当然是部分家财，没你的亏吃。一次呢，就是林黛玉她的父丧之后，今非昔比，官衔够大的贾雨村竟然是又一次的随着林黛玉进京了。虽然这次贾琏是主角，但作为高官的贾雨村的配角身份也是非常可疑的。若林家的遗产就这样在贾雨村和林黛玉的两次进京里被悄悄的转移了，转移到了贾家。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写到贾雨村如影随形呢？显然在林家的遗产的转移当中，在林家做过四年家教，掌握了林家一定的隐私的这样一个贾雨村已经实在是没有办法撇开了。更何况贾雨村的这个官职是越来越大，从贾雨村后来与贾府的频繁的交往热络到成为座上宾，就可以推测一二了。作者没有明写，我们只能推测，也就是说贾雨村在林家遗产案上那肯定是上下其手的。那不管林如海是心甘情愿还是无可奈何，因此呢，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林家的部分遗产业已被贾雨村向贾家甚至王家纳了投名状。门子，这是贾雨村的第三位帮忙者，这个门子也并不地道，但是作为事主的贾雨村就更不地道，因为门子知道的太多了，于是呢就寻了个理由把他给发配了。虽然赶走门子不需要向谁交纳投名状，但这种过河拆桥成为自己最后的削职为民埋下了伏笔。最后就是贾政和王子腾，这是贾雨村更大的恩公，正是傍上了贾家和王家，贾雨村才得以坐上了应天府的位置。可是呢，我们看贾雨村是怎么对待这两位最大的恩公的。那作者借贾府一个奴仆包勇之口，写明了贾雨村对在他仕途上帮助最有力的所谓本家不但不施援手，相反就落井下石。贾雨村对本家落井下石又是向谁交的投名状呢？我们说贾雨村能执掌应天府那是贾家的帮忙，但是贾雨村能直接进入朝廷中枢权倾朝野日渐推势的贾家可能就帮不了忙了。那能帮上呢只能是比贾家更厉害的主，贾雨村落井下石未必只是出于撇清，更大的动机在于攀附，攀附就需要投名状。第一次投名状是恩公甄家的女儿甄应莲的冤狱，第二次投名状是恩公林如海家的人亡家败的遗产，第三次投名状是恩公贾家大厦将倾的猛彩。那么各位朋友可能会疑惑，贾雨村既然如此之假，难道就没有看透他的人吗？有啊。

0: 女儿，看透贾跃亭的还不是一个呢。其实看透贾跃亭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尽管他非常的善于伪装。第一个看清贾跃亭的是贾宝玉，贾宝玉最烦的就是去见贾跃亭，这是基于三观的激烈的冲撞。第二个看透贾跃亭的是贾琏，贾琏看透贾跃亭和贾宝玉看透贾跃亭原因正好相反。那么两个呢，贪婪之徒，可以说贾琏和贾雨村呢都是贪婪之徒，他们互相提防，只能说明是分赃不均。第三个看透贾雨村的是一个丫鬟平儿，书中交代，在贾琏被他老爹因为弄不来石呆子的那个扇子嫌他无能的时候，一顿大嘴巴偷过去，平儿心疼贾琏，咬牙切齿的骂贾雨村，都是那贾雨村什么风村，半路途中哪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认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人出来。平儿看透贾雨村是出于感情的偏爱偏私，其实啊，那些一路帮他提携他的也未必真的就是看不透他，除了甄士隐可能是出于真心的欣赏他爱才惜才之外呢，可以说多半都是利欲熏心，利令智昏，互相利用罢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坏种，作者却赋予他一大使命，就是当众发表一篇关于人性的理论，或者叫宣言都可以。正邪两副论，这是整部书当中有名的一篇关于人性论的论文。搞笑不搞笑，讽刺不讽刺啊？按照正邪两副论，那么贾雨村自己属于哪一类人呢？如果仔细研究啊，我们就会发现，那么贾雨村在阐发这一套人性论的时候啊，我们读起来总有一种高谈阔论、夸夸其谈、雪中失驴、言过其实的感觉。
1: 阿联酋、巴林之所以同意以色列建交，前提是什么？是以色列暂停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答应了，那现在停止了没有？殖民点不断侵蚀约旦河西岸，尤其是现在加沙冲突干成这个样子，那么现在阿联酋竟然走向更危险的一步，引进以色列防空系统，防止敌对势力的导弹和敌人的无人机的攻击。所以敌对势力敌人谁啊？那就是伊朗啊！要给阿联酋建立强大的力量防护伊朗，这跌入一个危险的境地。美国媒体最近最新的报道，阿联酋参与了对伊朗的袭击。你看你这完全为别人火中取栗，伊朗必然要报复，你只能加速各国资金的外逃，对阿联酋的经济那影响会越来越大。就是我们今天看着很多小国，小国在选择怎么样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安全，依附就是安全吗？不能说阿联酋就完全无条件依附，它还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一步一步的发展，阿联酋如果一步步丧失自己的主权原则，对以色列维护自己安全做过度深度的依赖的话，对阿联酋带来绝对是灾难。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

0: 找四川云南15-5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0: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 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

0: 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

0: 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福成表示，
4: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 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及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 与

0: 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三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

0: 人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
1: 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9: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8: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1: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 造成10人死亡。

0: 是七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

0: 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幸福怀远专栏报道，怀远县一季度招商引资实现开门红，
2: 韦秀芳到市城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
1: 2026年蚌埠市第二届大禹文化节开幕，工常委王吉怀、李德书做主旨演讲，王波、杨森、陈东等出席。
2: 我市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1: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一季度，怀远县紧扣工业强县战略，全力以赴抓招商、供项目、优服务，招商引资成果丰硕，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重点企业投产达效，实现首季开门红。
3: 在位于怀远经济开发区的安徽力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0套轮胎模具项目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这家总投资10亿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从签约到投产快速推进，目前订单饱满，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2亿元。公司总经理董文龙：
4: 从签约开始，经开区就成立了专班，全程帮办代办，让我们感受到了怀远速度。
3: 本土成长起来的君凯家具公司同样活力迸发，企业不仅实现了自身高质量发展，更辐射带动周边1000多人就业，盘活本地劳动力资源，助力群众家门口就业。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尤通：
5: 企业能心无旁骛地抓研发、扩市场，离不开园区管家式的服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自动化焊接、智能喷涂等环节的投入，把君凯制造这块牌子擦得更亮。
3: 怀远县实行工作专班机制，强化部门联动，为项目提供从签约到入库、从建设到投产的全流程帮办服务，确保落地即入库、建设即入桶。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招商引资项目51个，协议总投资127.75亿元，制造业项目占比高达76.5%，项目质量和集聚效应显著提升。怀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招商部副部长常前先：
6: 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各类要素保障，紧扣快准时工作导向攻坚突破，确保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全面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3: 怀远融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记者杨露露报道。5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市城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1: 韦秀芳强调，要坚定信心，锚定发展目标，向市场要效益，持续深化经营创新，增强造血功能。要聚焦城市建设、城市运营、城市服务和产业投资等主责主业，谋深做实城市充电基础设施、停车设施、新能源等业务板块，最大限度挖潜经营效益，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要深化改革，担当作为，向管理要效益，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能上能下选人用人机制。要树牢安全发展意识，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合规体系建设，全力以赴降本节支，严防债务投资风险，全面提升整体风险防控水平，为蚌埠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2: 记者张浩、许梦蝶报道。昨天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体局、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承办的2026年第二届大禹文化节开幕式在和泉小镇花鼓灯剧场举行。省文联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韩军，省文旅厅副厅长邵海卫，省社科联副主席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

0: 弓长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教授李德书，市领导王波、杨森、陈东、李波、吴永斌及大禹联盟城市绍兴、禹城、北川嘉宾代表等出席。
1: 省文旅厅副厅长邵海卫指出，希望蚌埠市持续深化淮河文化内涵，大力传承弘扬大禹精神，深化区域文化协同联动，精心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用心守护，有序传承，高效利用好珍贵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擦亮安徽淮河文化、大禹文化的亮丽名片，奋力书写新时代淮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省社科联副主席林勇表示，要以本届文化节为契机，深化研究阐释，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创新发展，让大禹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彰显新价值。相信蚌埠一定能够实现从治水名城到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的华丽转身，持续推动大禹文化传承发展迈向新高度。
1: 市委副书记陈东在致辞中说，蚌埠市将持续擦亮淮河文化之都、大禹文化之乡金字招牌，以文化为魂，以传承为脉，深挖大禹精神内核，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融合为镜，以产业为药，坚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旅赋能，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城市发展盛世，以开放为桥，以协作为翼，深化区域交流合作，共护文化根脉，共兴文旅产业，携手谱写文脉传承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开幕式上，弓长卫、王吉怀、李德书围绕大禹文化历史地位及其内涵特质，会盟诸侯大禹的高光时刻，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发布文化节重点活动、大禹文化研究院成果等，展播创意视频，以千年文化底蕴融合现代科技手段，让古老禹文化焕发全新的时代光彩。
1: 记者吴媛媛报道。5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率队就我市珍珠产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若怀、秘书长桑延慧等陪同。
0: 王波一行首先来到蚌埠珍珠文化馆，他表示要深入挖掘蚌埠珍珠文化内涵，推动珍珠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要盘活闲置资源，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全周期服务。
1: 在安徽中恒商业发展集团，王波指出，要依托中恒商贸城成熟的商业体系和物流配套，积极对接浙江诸暨珍珠产业资源，为建设蚌埠中部珍珠大市场奠定坚实的商贸流通基础。
0: 当天下午，王波一行前往怀远县河六镇嵌河蜘蛛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王波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快培育珍珠加工和销售全产业链，积极参与蚌埠中部珍珠大市场筹建工作，着力构建珍珠产品现代流通网络体系。要秉持大水面不投喂生态养殖模式，逐步树立生态养殖品牌，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提升珍珠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1: 王波强调，蚌埠拥有悠久的珍珠养殖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市人大将持续督办关于重振珍珠产业的代表议案，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人大监督的工作机制，助力蚌埠市珍珠产业发展规划落地见效，推进形成贯穿珍珠一二三产的复合型全产业链聚集发展态势，让蚌埠珍珠品牌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成效，并就市民关注的高铁蚌埠南站何时扩建等问题进行了答复。
2: 市发改委副主任刘波介绍，近年来我市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推进蚌埠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能级、互联互通发展水平、民众生产生活幸福感明显提升。
3: 十四五时期呢，我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088.8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421.1亿元， 增长了332.3亿元。

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15万元左右，近三年的经济增速则是逐年有所加快的。今年一季度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呢是6.2%，全省第三，创下了2018年以来的最好成绩。
1: 节目中，市民吴先生打进热线咨询：
2: 步步高铁南站站房还有这个站台给扩建计划。
1: 市发改委铁路办副主任陆毅回复：
3: 铁路方面综合考量了旅客的流量，还有这个运输组织安排，还有规划线路接入等因素，为了避免后期产生废弃工程及投资的浪费，步步南站的扩建项目要与规划中的蚌埠宁铁路同步实施。目前呢，我们这个蚌埠宁铁路已经完成了预可研方案的研究，下一步我市将会同省发展改革委还有沿线的地方政府等有关方面共同推进蚌埠宁铁路的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并同步实施蚌埠南站的扩建项目。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5: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医保影像实现云共享，病人告别拎袋看病；
6: 零彩礼也能满分爱，我市文明婚俗引新风；
5: 蚌埠市第4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即将启幕；
6: 我市三部门联合发力，公开征集农资领域违法犯罪线索。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过去市民去医院看病需要拎着胶片到处走，现在蚌埠医保影像上云，打通了数据壁垒，实现影像互认。作为国家医保影像云建设试点城市，我市已累计上传230万条高质量的影像云索引数据。
7: 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诊室，张女士正向医生讲述她的病情，没有以前大袋小袋的资料，医生直接在网上调出了她拍过的片子。患者张女士：
8: 之前我们看病呢，都是拿着我们的胶片呢，到处这家医院到那家医院去跑，特别的麻烦，有时候还担心时间久了，这个胶片会模糊了，看不清了。
7: 告别以往的拎袋看病，患者的就医体验更好，沟通也更为顺畅，影像实现高效利用，也节约了患者看病的成本。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叶雨辰：
9: 再刷一下他的身份证信息，我呢就把他之前所有的一些包括省内的呀、全国的影像学资料，还有就是超声资料以及就是化验单子都可以调得出来，可以更加快速的去了解这个病人之前就诊的一系列的经过。
7: 数据的顺畅共享离不开坚实的背后支撑和质量管控，是医保、卫健等多部门协同推进，指导各级医疗机构加速完成影像云软件部署与接口标准化改造，是医保基金安全监测中心副主任陈元。
10: 目前全市20家二级以上医院已实现了省级平台全覆盖，累计上传了230万条高质量的影像云索引数据，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7: 破解群众异地就医难题，稳步推进数据应用，我市已有7家三级医院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跨省秒调阅网络成员单位，包括蚌医大一附院、蚌医大二附院、市医院、市二院、市三院、市中医医院以及怀远县中医院等。市医保基金安全监测中心副主任陈元：
10: 我们将继续扩大影像云的覆盖广度，在提升数据质量的同时，深化跨省调阅的实际应用，确保高质量完成国家试点任务。
7: 记者周学伟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广婚俗文明新风，在青年人群当中大力宣传零彩礼、低彩礼、文明婚嫁理念，取得了积极成效。
7: 这场热闹的婚礼发生在怀远县龙岗镇关庙村，楚彪和许桂红两位90后新人在互联网上结缘，走到了一起。龙岗镇关庙村村民许桂红
11: 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诚心相爱是最重要的，反正我是觉得什么真心第一千金嘛。
7: 龙岗镇关庙村村民楚彪：
12: 我们是零彩礼结的婚，然后当时没有谈及彩礼这一部分，像婚宴呀，然后买的首饰呀，基本上也都是在能承受范围之内的。
7: 抵制高价彩礼、文明乡风入侵。华远县龙岗镇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创建婚俗示范长廊。

0: 评议会村民议事会作用，帮助158的新人家庭实现零彩礼、低彩礼。
1: 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2: 品尝美味龙虾，感受诸城热情。由市传媒集团主办的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将于5月15号拉开帷幕。目前参加活动的商家正积极备战。
1: 下午6点半，张公山七号龙虾热闹起来，一盆盆冒着热气、香气扑鼻的小龙虾从厨房里端出，大家围坐在桌旁品尝美食。一位来自凤阳的游客说：“
3: 必须好，味道杠杠的，个头也大，这小龙虾真的牛。”
1: 即将第四次参加龙虾啤酒嗨玩节，对于第一届的火爆场景，七号龙虾负责人高永兵至今记忆犹新。
4: 比我们想象的好的太多太多，人都爆了，是吧？是吧？那真的，那说说下我根本都说不过了，太爆了！一天反正最少1000多斤，2000斤样的。今年口味要多2种口味，然后另外呢，包括服务呀，肯定要提高。我们龙虾也十天，反正在20000斤嘛。东龙龙虾，我绝对有信心。
1: 此外，雨季甄选今年第二次参加龙虾啤酒嗨玩节，雨季甄选负责人乔勇：“
5: 我们今年呢又做了一个创新的绝味龙虾，是天马口也拿到了一个金奖。然后呢，我们今年呢把这个金奖小龙虾进行一个推广，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这种创新版的小龙虾，更多的是能感受到我们蚌埠人的温暖。”
1: 从经典味道到创新体验，蚌埠正以满腔热情迎接八方来客。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6: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蚌埠市2026年示范性集中入团仪式暨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在固镇县举行。本次活动以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为主题，包括升旗仪式、新团员入团、团徽颁发、集体宣誓等环节，同步开展14岁青年礼教育、青年榜样现场分享奋斗故事，激励青少年把个人成长融入时代发展。
2: 因蚌埠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及智慧水务工程项目建设需要，为保障施工现场及周边道路的有序畅通，确保广大群众出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5月15号到6月30号，我市将对大庆三路、大庆路至长征路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及路线，通过施工区域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和交通标志标牌引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注意交通安全。
7: 今日提醒。
6: 来听今日提醒。为了严厉打击农资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广大农民合法权益，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线，近日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蚌埠市农业农村局、蚌埠市公安局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农资领域违法犯罪线索，持续净化全市农资市场经营秩序。
2: 此次线索征集工作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今年11月30号结束。在农资质量安全方面，征集线索涵盖化肥、农药、兽药、饲料、农膜、种子等各类农用投入品，违规生产销售使用禁限用农兽药、农膜厚度不达标等违法违规行为。
6: 在农机及燃料合规方面，重点征集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设备、三无农机产品、未获得3C 认证的农机装备，以及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农机燃料、以旧充新、以次充好等问题线索。
2: 同时，公告明确6类重点严查行为，包括无证无照与伪造假冒资质、产品质量违法、知识产权侵权、虚假宣传与广告欺诈、价格计量违法、网络违规经营。
6: 群众可以通过电话举报，拨打市农业农村局0552-12316、市市场监管局0552-12315、市公安局0552-110，也可以登录全国12316平台、全国12315平台进行线上举报，还能通过来信来访的方式，分别向蚌埠市农业农村局、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蚌埠市公安局提交线索。来信信封需要注明农资线索举报字样。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

0: 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15号是多云。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快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0: 报告表示，下一个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
0: 在上海，正在打造全球首个个人型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
1: 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
0: 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的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14、15、17，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了14、15规划目标。下一步，水利部将会全面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加快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
1: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12号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2级、沙坪1级等水电项目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0: 5月14号、15号日出之前，东方的低空将会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的天象，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如果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尝试观测。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1: 可能迷糊了吧。
0: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1: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0: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1: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0: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1: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儿啊？
0: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
4: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5: 爸爸是真的老，真的老了。我希望他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6: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4: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女儿，
7: 夏夏，
8: 女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7: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8: 自己要好好保重。
7: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9: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 妈妈，
7: 辛苦了。
3: 嗯，这个重阳好好陪陪爸妈，多一点同频的世界，多一些同频。
10: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 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蹦蹦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 FM107.9 蹦蹦综合广播、蹦蹦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蹦蹦广播、蹦蹦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11号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门先生询问想养殖蟾蜍，农业部门表示要远离村庄居住区，蟾蜍不发出声音，为什么要远离村庄？答复是，根据规定，两栖类的饲养场建设选址应远离居民区500米以上，僻静无噪音，无其他人为干扰，远离动物饲养场、屠宰场、牲畜市场、畜牧产品加工厂等污染源，不污染居民生活环境和水源。且蟾蜍尤其是在繁殖期对噪声和震动非常的敏感，嘈杂的环境会影响它们抱队和产卵，因此养殖场的选址需远离村庄居民区。以上呢就是5月11号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

0: 现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大，郑局长您好。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来到现场的还有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主任王仲，市建管处质量站副站长范凯凯，市物业工作专班负责人胡少飞，欢迎各位。 我们知道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是我们房屋的养老金，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住房保障金。那首先，我们想请郑局长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市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一个总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子，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是我们房屋的养老金，专项用于这个物业的共用部位以及共用的这个设施设备。 保修期满以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住房保障资金。对于保障这个房屋的这个使用安全、延长房屋的使用寿命、提升小区的这个居住环境啊，具有十分具有重要的意义。蚌埠市呢是从这个1999年6月份开始这个实施维修资金的这个交存。 使用和管理的，这个维修资金的管理，实行的是财政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所有权人决策、政府监督的原则。这个截止到目前啊，全市总共这个归集的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达到了34.67亿元，涉及了这个57.54万户，累计的目前的使用资金是2.。
0: 86亿元，专项维修资金作为这个房屋的养老金，应该想发挥了这个应有的积极作用。那我们这个维修资金应该怎么交，并且我们的一个交存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目前呢，在蚌埠市呢，在我们的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以及淮上区的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高新区的行政服务中心以及经开区的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4个的这个维修资金的交存窗口。
0: 广大业主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在窗口直接办理相关的业务。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维修资金的小程序也开发了2个，一个呢在这个新建商品房的业主，可以通过这个微信，还有皖事通的这个
1: APP，
2: 登录进后进入这个小程序可以进行这个线上的交存。
0: 也就是我们线上线下都可以交存，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哪种方式方便我们就选择哪种方式进行交存。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徐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您好。
2: 各位领导好，我是第一次打到这个，就是你们上线的这个。您
0: 可以反映一下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住在紫一鸣楼南苑嘛，然后就是我的那个，是五楼那个外墙，它就是每个拐角，它渗水，渗水过进来以后，它就会发霉，发霉过之后，我就会用抹布去清理，就是每家都有，然后呢，还有那个阳台，我觉得最高的地方是6楼，它从那个6楼那个阳台不是有一个总水管嘛，下完雨之后，它要从那个总水管淋下来。
0: 就是我们这一栋就是每家每户的阳台都是渗水的，我阳台那个柜子已经撤了，反正就这个事情，我就想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用公维基金去修，我从来没用过也没修过，不知道公维基金是怎么用的。
2: 需不需要每家每户签字达到多少户才能去维修？因为我楼下有两家，它是没住的，一直是空房子，就这个原因。我放下电话再听。
0: 好的，
2: 再见。
0: 好的，徐女士。
3: 郑局长，
4: 好，请我们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栋同志，对的。
3: 好的，王主任。好，
4: 徐女士，我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按照目前您反映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动用维修资金的。就目前呢，就是您可以按照我们的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目前我们的维修资金的管理权限在蚌埠区住建局，您可以到蚌埠区住建局的物业维修资金管理部门。 进行一个申请，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我们在线下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给你介绍维修资金具体的申请的程序，还有使用的规则。
0: 好。
2: 好的，也请徐女士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公。

0: 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郑局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维修资金该怎么交，我们线上线下都可以进行交存哈。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我市这个维修资金的一个交存的标准是什么呢？
1: 目前的这个交存标准有以下几种。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有电梯的，这个是按照由业主呢按照它的建筑面积，按照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进行交存。
0: 嗯，
1: 没有电梯的呢，由这个业主按照每平方米50元的标准进行这个交存。
0: 嗯，
1: 同时第二种呢，就是在物业管理区域范围内，这个和同具有单一的产权，但是呢和其他的业主这个不具有共用部位的住宅，这个例如呢是我们这个小区内有的独栋别墅，这个像这样情况呢，按照它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建筑面积，按照每平方米40元的标准进行交存，用于这个专项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共用设施设备的这个维修和更新和改造。
0: 嗯，
1: 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我们讲的地下空间，也就是地下车库，用于这个出售或者出租等经营行为的车位、车库等建筑物，由业主呢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0元的标准进行缴存，专项用于这个地下空间共用部位、共用的设施设备的这个维修和更新改造。
0: 嗯，
1: 第四种就是出租、出售公有住房的，由这个业主呢按照所拥有物业的这个建筑面积缴存维修资金。
0: 嗯，
1: 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呢是交存这个首期维修资金的数额为当地房改成本价的2%，这个售房单位呢按照多层的住宅，售房款的20%，高层住宅售房款的30%，从售房款中一次性的这个提取这个维修资金。第五种呢就是物业所有权转让时，原物业没有交存维修资金的，由转让或者受让方按照这个本条相关的标准进行缴存。
0: 嗯嗯，现在我们很多的市民朋友们都是非常的积极的，愿意去交存我们的这个维修资金的，交存我们的这个房屋的养老金的。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疑虑，那就是我们的资金交存之后会如何管理，我们的安全该如何保障呢？
1: 一个呢，这个实行这个专户管理，我们所有的这个维修资金啊，都是在这个实行专款专用，
0: 嗯，
1: 所有人决策、政府监督的原则。资金呢，由我们市财政部门设立了这个专门的账户，业主缴存的这个维修资金，直接进入专户进行的统一管理，
0: 嗯，
1: 严禁这个挪作他用。
0: 嗯，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专户专存，然后呢并且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大家可以安全放心。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请说。
2: 就是我是那个破基鼎园里小区5栋1单元1002的业主。
0: 嗯，
2: 就是我们那个我们1001和1002中间那个有个排水管，阳台排水管那个主管坏了，当时那个他可能开发商因为穿水管不好穿，那个墙体就穿管子那里有一个洞，就是有一个坑，现在那个管子烂了，烂了那个坑水一直窝在那个坑里面，窝在坑里面，然后耗了有1-2年吧，后来我们找物业，物业还不承认，不承认，然后我自己把玻璃拆开爬出去看的，里面确实有个坑，还有当时还有泡还有水在里面窝着，导致我们两家1001和1002里面的内墙墙体全部泡坏脱落。
0: 现在想了解一下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是吗？
2: 解决是物业他们第一次找他们，他们还不承认，他们说是我们的问题，让我们找第三方检测单位用那个什么仪器扫描，要几千块钱，我们没干，我自己爬出去看了，也有照片。
0: 那我们现在的需求是需要物业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2: 物业也给解决了，给解决了，就是后面赔偿的问题，里面内墙泡了。这个该怎么办？
0: 好的，郑局长。
1: 好，请我们这个物业专班负责人这个胡少伟同志解答。
0: 好的。
3: 好，您好，这位那个市民朋友，那个很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哈，那个。

0: 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以后，我们安排这个合区里面，我们一起同到现场，来看看具体情况。然后呢，我们把物业公司和您这块儿，我们约一下，来一块儿协商，看看问题怎么解决，啊，最终给您一个满意答复。
1: 好的，也感谢李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魏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事情。就是这个老楼得达到多少层以上才能加装电梯呢？具体都有哪些规定呢？谢谢。
1: 好的，陈局长。
3: 这个老旧小区这个加装电梯，一般是在这个6到7层以上。这个贝武市呢，在前几年的时候，3年前出台过一个政策，就是对于业主自行安装的老旧小区电梯，由4区2级总共给予15万的这个补贴。但是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时候，也就4月份，这个中央这个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发了最新的通知，这个对于我们2026年1月1号以来这个建设正在建设的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业主，每台电梯它按照这个楼层，1到6，就是不超过7层的话，是按照25万进行补贴；这个7层是按照30万进行补贴。目前呢，这个我们贝武市应该梳理了，现在目前是有59台已经上报到这个省厅待审核。这个如果呢有具体的诉求，也可以线下的时候与我们这个物业专项这个办公室进行联系。
1: 好的，也感谢魏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6: 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郑局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的资金交存后该如何管理，安全该如何保障。首先呢，就是我们实行了一个专户的管理，我们业主交存的维修资金直接进入专户，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那还有其他方面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3: 第二呢，就是这个计息到户。
1: 嗯，
3: 这个按照这个维修资金自存入专户之日起，就是按照规定的计息，然后呢，这个利息呢，自动的滚存到业主每家每户个人的账户里面去，切实保障这个资金的这个保值增值，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三是呢，这个公示查询，目前呢，这个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经这个建立了维修资金的这个查询系统，业主呢也可以通过维修资金的这个微信小程序以及这个晚视通的 APP 等线上的 可以直接查询。

0: 系统，或者呢线下呢凭这个有效的这个证件，到贝姆斯的四个这个交存窗口，可以查询个人的这个资金的账户的交存、使用、结息以及这个余额等情况。
1: 刚刚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打进热线，通过他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出哈，他们可能对于维修资金的一些使用的范围还不是很明确。您刚刚呢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维修资金主要是用于共用的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那我们的具体范围都包含哪些呢？
0: 这个共用部位呢主要包括这个屋面，以及呢这个外墙面，楼梯，这个以及呢这个门厅以及的走廊通道，等等。这个共用设施设备呢主要就是包括这个电梯、这个消防设施以及呢这个安防系统、公共的这个排水的管道，以及呢小区的这个道路，照明等等。
1: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涵盖范围内的。那哪些情况我们不可以使用呢？
0: 有几种情形不能使用这个专项维修资金。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在工程建设或者呢这个施工单位保修期内的不能使用。第二个就是这个人为的损害的，这个呢应该是由这个具体的责任人来承担这个责任。第三个呢就属于这个供水、供气、供电、供热以及的通讯、有线电视等专用的这个管线以及这个设施设备的。第四个呢，就是有这个物业服务合同里面已经和业主约定的，由物业企业承担的相关的这个项目。
1: 刚刚呢也有市民朋友们询问了一个问题哈，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去申请。可能我觉得我知道了我们在共用范围内了，我可以申请，但是不知道该如何申请。那通过今天我们节目的平台，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我们该如何申请使用，有哪些程序呢？
0: 它这个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的正常的这个常规程序，就是、走一般的程序，这个由业主的共同决策。使用流程呢有五个步骤。一个呢是提出方案，由我们这个业委会、居民委员会以及这个相关业主以及其他管理人等申请提出使用的建议和方案。第二个呢就是有业主决策，这个呢是最核心和关键的这个环节。根据了那个省里面和市里面的这个办法，这个使用方案必须经这个列支范围内共用专有的这个部分面积要占2/3以上的业主，而且呢人数也必须要这个占2/3以上的业主要参与表决。也就是讲专有的部分这个面积要占2/3，以及这个人数业主也要占2/3。同时呢这个参与这个表决的业主中要双过半，也就是面积和人数有一半以上的人要同意才可以使用。第三个就是要审核确认，就是表决这个通过后，这个向我们所在辖区的住建局提出申请，并由呢这个辖区住建局进行审核审批。第四个是组织这个实施，由我们这个申请人按照这个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并在完工后要组织进行这个竣工验收。第五个是资金划转，这个申请人向我们辖区所在的这个住建局提出竣工验收相关资料后，这个同时这个区住建局进行审核通过后，然后呢拨付相关的这个维修资金。
1: 这是我们常规维修走一般程序的一个具体的流程哈。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高先生您好。
2: 喂，
1: 高先生您好。哎，您好，您请说。
2: 我们相当民主的业主。就上次5号楼那个电梯坏掉了、我们就问一下，是否那个街道是否有审批权，公维就动用公维。
1: 好的，郑局长。
0: 好，请我们王总同志。
3: 你好，这位业主，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哪个小区的？
2: 我们是相当民主解放那个龙子湖区解放街道。
3: 相当民主，你们有没有业委会呢？
2: 没有业委会，有个那个居委会成立一个物管会。
3: 物管会对吧？是这样的。

0: 他就就是举会强行成立一个物管会
1: 啊，
0: 野猪都不同意，野猪都不知道，拉了几个不是野猪，他就成立一个物管会。
1: 这样，我给你主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维修的事情，就是根据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如果你这个电梯呢，电梯是属于应急维修范围的，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街道可以启动应急程序，不需要业主表决来对电梯进行维修。对。
2: 好的，也感谢高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郑局长为我们介绍了一个走一般程序然后常规维修的一个具体的流程，如果说事态比较紧急呢，
3: 这个就是像刚才这位这个听众朋友这个提出的疑问是一样的，就是呢第二种呢就是走紧急维修程序，这个开通这个绿色通道，针对这个危急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紧急情况，比如刚才说的电梯、消防设施设备它发生了这个损坏无法正常使用的，然后呢屋面以及这个外墙出现损坏渗透，共用这个排水设施因这个坍塌爆裂，以及呢这个楼体的外立面、四面公共构建存在这个脱落的危险，小区的这个围墙、公共护栏损坏严重，或者呢有倒塌危险等这种情形，这个目前设立了这个应急的程序，免去了这个业主表决环节，就是刚才这位同志这个反映这个问题是一样的。遇到这种特殊情况，危害到这个业主生命安全的时候，可以走这个应急的这个程序，不需要这个业主进行表决，实现了这个快速的这个响应，这个解决了呢我们紧急情况下的燃眉之急，也切实保障和维护了广大业主的这个生命和财产安全。
2: 相当于是走了一个绿色的通道。我们知道维修资金作为房屋的一个养老金，涉及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修资金的管理一直以来也是备受广大市民朋友们的关注，通过今天节目的平台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维修资金的管理方面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近年来这个贝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个高度重视这个物业这个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使用，这个重点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这个完善政策体系，出台了这个贝蒙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文件，明确了资金的归集、使用、监管等环节的这个操作规范，为规范资金的管理使用提供了这个制度保障。第二个呢是优化这个管理机制，建立了市区两级维修资金的使用管理体系，明确了市区两级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形成了这个上下联动、这个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维修资金的使用窗口的迁移也方便了这个业主使用业务的这个办理，进一步提升了这个使用的效率。第三个呢就是提升这个服务水平，也坚持了这个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持续这个优化这个服务流程，简化资金使用的这个申请材料，压缩了这个审批的时间，于2020年的这个开通了这个贝蒙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这个微信小程序，业主呢租出户在家就可以在线上查询到这个资金的这个账户的余额、使用的信息等情况，并可以通过呢这个平台呢进行资金的续存、投票的表决，通过不断的推进维修资金的信息化建设，实现了资金归集、使用申请、审批审核、资金拨付、信息公开等全流程的规范化和监督管理的这个透明化，同时呢也为业主呢提供了这个高效便捷的服务。这个真正实现了这个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这个目标。第四呢是建立了这个应急的使用，这个制定了这个紧急维修事项的清单，明确呢将我们这个

0: 电梯啊、消防、屋面、这个外墙等共用部位和设施设备纳入到这个紧急维修的范围。
1: 嗯，
0: 同时建立了这个应急的使用的程序，通过了简化审批流程等方面的措施呢，确保这个房屋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启动维修程序，
1: 嗯，也是
0: 及时的消除安全隐患，
1: 嗯，
0: 保障这个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1: 是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局长就我市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一些总体情况为我们进行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2: 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10点与您准时相约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4: 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哎，最近这两天气温是直线升温哈，这两天夏装都已经上身了，而且甚至都觉得夏装上身之后都很热。昨天傍晚这个下了班之后呢，去楼下菜市场逛了一圈，回来也是一身汗啊。
4: 嗯。
3: 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部地区的温度是持续走高，出城呢也是热力升级，从上周四的22度默默逐渐的稳定到了昨天的32.5度，早晚的清凉感呢也是日渐消失，夏天可以说就是这么悄然的到来了。